0: 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0: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本期节目当中我将为您接讲中篇故事水战。上一期我们说到，县保安队几十个人忽然出现在了杨家庄，干嘛呀？二话不说把杨志强抓了起来。二爷闻讯赶到，哎呀，志强是老朽的侄子，你们为啥要抓他呀？一个小队长认识杨二爷，回话说，二爷，我是奉了李县长命令，说捅死了一个外县的人。二爷听了，哦，那现在回去还早，喝杯茶再走也不晚吧。小队长真答应了。喝茶的时候，二爷从这小队长口中得知，昨天夜里啊，王麻子亲自到县里告的状，随后远在青海驻防的马团长也发来了电报，要求李县长严惩凶手。这保安队长喝完了茶，押着杨志强走了。这杨志强前脚刚走，他老婆哭哭啼啼找上门喽，说，二叔啊，你赶紧想法子把我男人救出来吧，人不是他打死的，应该谁打死谁偿命啊，再说了，他也是为全庄人才跟人打仗的呀。二爷赶紧安慰说，你也别着急，我马上到城里去。吃过晌午饭，二爷起身去了城里，见到李县长拿出了五封红纸包的银元，就把发生械斗这事儿啊讲了一遍，就提出了要保杨志强。可再看李县长一脸的为难呢，说，二爷，哎呀，这回这事儿真是不好办呐，这关键是出人命了啊。您还有所不知，王掌柜搬出来马团长给我发电报施加压力，您说我这该咋办呢？二爷笑了笑，您可是一县之长啊，这事情还不是您说了算呢。哎呀，李县长低头想了想，那这样，二爷，您也别着急啊，我这边啥也不干，我先缓缓啊，您呢也打发人呢跑一趟死者家里，多给点钱，只要家属不再闹事，等风声过去了咱们再商量，您看这咋样？还能怎么办呢？二爷只好点头出了县府，可心里骂了一句，哼，真是一条喂不饱的恶狗啊。咱们再说这王麻子，当他得知县里只抓了杨志强一个人，十分生气，破口大骂呀，啊，说这姓李的这啊给脸不要脸，看来我还得找马团长。那瘦子赶紧过来提醒说，掌柜的，这远水救不了近渴呀，咱们还得想想别的法子，要再过个十天半月的，杨家庄的地可就全交完了。王麻子看了瘦子一眼，嗯，现在交地最重要，等打了春儿，这大烟就来不及种了，你有啥法子说来听听。瘦子嘿嘿一笑，凑到跟前去说，那杨家庄还不就杨老二说了算呢，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咱先把他搞掉了，那群龙无首，接下来的事儿可就好办了。
3: 哦，咋搞啊？
2: 我知道一个人，只要请他出马，

沙匪齐独眼儿啊。掌柜的，您知道他那左眼沙匪齐独眼儿啊。掌柜的，您知道他那左眼是怎么没的吗？十年前他带人去打劫杨家庄，他被那杨老二一枪给打没的。听到这儿，王麻子是哈哈大笑啊，说这是深仇大恨啊。可我们都不认识齐独眼儿啊，谁去请啊？不瞒掌柜的，我和他呀还是个拉搭的亲戚，我去肯定是马到成功。我听到这儿，王麻子大喜呀，立刻拿出500银元定钱，许诺了，说事成之后再付一半。这瘦子搭脸装上银元，骑着毛驴就去了北边的沙窝。瘦子去请齐独眼儿，他在这沙窝里啊转悠了2天，终于见到齐独眼儿了。在哪儿见到的？这是一个很隐秘的地印子。见到瘦子，齐独眼显得很冷淡，说你来找我干啥呀？瘦子嘿嘿一笑，说当家的，我给您介绍个大买卖。他说完一屁股坐在长凳子上。齐独眼问啥大买卖呀？瘦子把这搭脸往桌上啪一放，掏出了5封银元。瑞安堡的王掌柜请您出山，请您除掉杨老二，这500银元呢是定下，事成后还有另一半，咋样？这买卖不错吧？齐独眼先没说话，把这1封封的银元掂量掂量，啥时候啊？越快越好。齐独眼没再说话了，把银元收了起来。一看他把银元收了，瘦子心头一松，按道上规矩，这事儿妥了。怎么再说杨二爷回来之后，心里实在是放不下呀。这杨二爷让管家赶紧吩咐下去，让大家多操操心啊，以防王麻子又生出啥花招来。哎，可怪了，几天过去了，一切是风平浪静。有人说了，说这王麻子知道惹不起二爷，不甘愿呐，当缩头乌龟了。可二爷不这么认为，他总觉着接下来呀肯定有事儿会发生，究竟是啥事儿呢？二爷他也说不清楚。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这天晚上，二爷吩咐护庄队在庄子周围加强巡逻，以防不测。谁能想到，就在头今天过后，齐独眼儿悄悄的就摸进了杨家庄，独自一人要刺杀杨二爷。说这时候堂屋里杨二爷抽完了一锅旱烟，正准备睡觉呢，哎，忽然就听外边一阵的响动。他走到门前来，打开门朝外看了看，哦，听到声猫叫。二爷把门关上了，拿着油灯朝炕边走过去。可就这时候齐独眼人影一晃就闪进了屋里。二爷多警觉呀，立刻转身问道，谁啊？我。就听一声我这话音刚落，砰一声枪响，这子弹射中了二爷的胸部。齐独眼立刻转身直奔院门而去。说来也巧，刚好这护庄队呀路过二爷的庄院，就听一声枪响，立刻掉头过来。而这时候齐独眼已经翻过墙头跳了下去。也该这小子倒霉呀，怎么这墙根底下正巧有个人？这人没事搁墙根底下干嘛呀？正小便呢。齐独眼跳下来正踩这人身上，这大声喊了一声，护庄队闻声赶来。齐独眼慌不择路，一边打枪一边朝巷的深处跑去。哪成想进了个死巷子，枪里子弹又打光了。他猛向上一跃，想翻过墙头，可这护庄队有个人一把把脚给攥住了。等管家奔进了堂屋，点亮了灯，

这才发现二爷倒在地上是昏迷不醒啊，胸口中弹这个地方鼓鼓的流着血。管家急忙叫人请郎中，郎中赶来连忙拿出刀枪药来敷在伤口，止住了血。呼庄队把七毒眼绑在了院里木头桩子上，是你一拳我一脚，是暴打了一阵子。可这七毒眼呢，要说真是条汉子，怎么一声都没叫唤？管家看见了，叫他们停住，说别打了，这打死了咋往县里送啊？庄子上有人听说二爷被七毒眼打伤了，生死未卜，这时候纷纷前来探望。那管家把大家拦在门外啊，就说二爷一直昏迷不醒。哎呦，大家这心呢揪成了一团啊，担心二爷的性命，再者呢万一被王麻子知道了，趁机派人来抢闸，那可咋办呢？第三天的早晨，二爷终于是晃晃悠悠的醒了过来。管家一看十分高兴啊，叫人赶紧端来小米粥来。二爷喝了几口，摆了摆手，让管家扶着半坐半靠在炕上。管家说了，二爷，胡庄队的人呢、啊、把刺客抓住了，您知道是谁吗？煞匪七毒眼儿，他现在啊正绑在外面柱子上呢，你说咋发落？二爷微微想了一下，去给他把绳子松了，我跟他有话要说。二爷，你怎么不动他呀？这管家都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这管家缓过神来，出来叫人把齐独眼身上绳子解开。二爷有话跟你讲，进去。齐独眼活动几下手脚，大步走进堂屋去。他看着二爷说，杨老二，反正我落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你，痛快点。二爷盯他看了一会儿，摇了摇头，管家怎么也不给齐当家的搬把椅子啊。齐独眼坐下，二爷又摆了摆手让大家都出去，这管家能放心吗？说二爷，这二爷摇了摇头。这几个人呢不情愿地走了下去，人都下去了，二爷对齐独眼说了，说齐当家的，我知道是谁让你来杀我的。老话说得好啊，冤家宜解是不宜结呀。那年我打过你一枪，现如今你也给了我一枪，咱俩是互不相欠了，你走吧。齐独眼愣住了，万万没想到啊，你真的放我走？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二爷说完喊声管家，管家立刻推门而入。二爷吩咐管家把枪还给齐当家的。我二爷，管家都懵了。二爷生气了，我叫你拿你就去拿。管家把枪拿出来递给了齐独眼，齐独眼接过枪来冲二爷一拱手，多谢二爷不杀之恩，今后要是有用得着齐某人地方，到沙窝口车马店说一声就行，我就是搭上命也愿意。齐独眼说完离开了杨家庄。大家看着二爷把沙匪头子放跑了，都想不通啊，说二爷为啥放他走啊？可二爷是答非所问。你们记住了，要是有人问起了刺客，你们就说刺客已经跑了，没抓住。我们再说王麻子吃过了早饭，瘦子兴冲冲冲进堂屋，很高兴对王麻子说，掌柜的，齐独眼把事办成了，打中杨老二的心口子了，到现在呀昏迷不醒，也怕是活不成了。王麻子问他齐独眼呢？早跑了。王麻子点点头，说你给齐独眼送钱的时候啊带个话，叫他就老老实实待在沙窝子里，哪里也别去。瘦子答应一声，

栖在杨家庄已经是没头的苍蝇了。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抢闸门了？没想到王麻子摇了摇头，说先不急，先打发个人去探听一下杨老二的情况，如果他死了再去抢也不迟，到后晌的时候派出这人回来了，说杨老二中午刚咽气儿了，杨家庄的人呐，准备后天办丧事。哎呦，一听这儿，王麻子放声大笑啊，机会来了，立即叫瘦子挑选了几十个身强力壮小伙子，趁杨家庄不备，要出其不意把闸门抢过来，赶紧放水浇地。第三天天黑的时候，这瘦子带上一帮人是悄无声息的，就摸到了渠坝闸门的附近。这一看可不是嘛，一个人都没有啊。不远处杨家庄是一阵阵的唢呐声，不用问呐、杨家庄办丧事了。瘦子一挥手，一群人立刻摸上去，正要开闸，可突然从四面冒出一大群人来，一下把他们给围住了。这群人点亮了火把，瘦子这才看清楚，谁呀？杨二爷就在人群当中。他这才意识到中了杨老二的圈套了，人根本就没死。杨二爷大声对瘦子说，我也不为难你，咋来的就咋回去，顺便记着给王掌柜带口信，别着急上火，我们的地交完了自然给你们开闸。瘦子还敢再多说什么，赶紧带着人灰溜溜的离开了。回去一说杨老二没死，哎呦，王麻子气坏了，你不说杨老二死了吗？他咋又冒出来了？那姓齐的看来根本没得手啊，赶紧把老子那1000银元给我要回来。瘦子耷拉着脑袋说，我马上就去。掌柜的，那接下来可咋办呢？王麻子思谋了半天，做了个决定，他决定去趟凉州城，要请李县长出面帮忙。可瘦子提醒说，那李县长可是个老油条啊，他来了就能和稀泥啊。王麻子哼了一声，这叫先礼后兵，要是他再不出面，别怪我不给他面子。王麻子说完，坐着马车直奔凉州城。第二天，李县长和王麻子就来到了杨家庄。二爷是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得出门迎接呀。李县长一看二爷这样，很惊讶：“二爷，您这咋了？”可二爷呢，压根就没提那被刺杀的事儿。哎，轻描淡写回答了句。老了，不中用了，看这一场大病就成了这个样子。哦，李县长落座后说明了来意，说二爷，今天王掌柜请我出面呐，是来调解浇水的事儿啊。这二位在北乡都是有头有脸大户啊，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咱各退一步，把这事儿就了了。二爷当即点头说好啊，可就不知王掌柜是怎么想的。王麻的脸上硬挤出点笑容来，哎呀，现在杨家庄已经浇了10几天水了，我的意思是啊，还按着马团长在凉州时定下的规矩办，让我们把没浇完的一半地浇完了，杨家庄呢再接着浇，不知二爷意下如何呀？李县长点了点头，把目光就转向了二爷。二爷咳嗽一声，慢悠悠地回答着，只要李县长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开闸，就让王掌柜浇水啊。第一，把我侄子杨志强放了，那个外乡人呢不是他打死的。第二，前几天呢有人雇凶杀我，哎呦，差点就得逞了，希望李县长能秉公执法啊，查出幕后的主谋，绳之以法呀。

0: 县长听到这大吃了一惊啊。二爷，真有这种事吗？我咋不知道啊？二爷摇了摇头。李县长，这事儿啊，您还是问问王掌柜，他的心里比谁都清楚。一听这话茬，王麻子跳了起来。二爷，那你意思是我雇凶杀你了？您有证据吗？李县长，他往我身上泼脏水啊，我们是有过节，但不至于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儿杀人吧？二爷呵呵一笑，李县长，不是我不给您面子，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对不住二位，我要去喝药了。二爷说完起身是自顾自进里屋去了。这李县长和王麻子就被管家客客气气地送了出去。王麻子到了凉州城，立刻给马团长拍了一封电报，表态愿意捐献20000银元做军饷，请马团长无论如何来趟凉州。第二天马团长回电报了，说会带一个连的人马4天后赶到凉州。回来之后，王麻子让瘦子故意把这事儿说出去，这消息传到杨家庄了，都听说马团长要回来，全庄子都慌神了。可杨二爷还是很冷静，王麻子想借马团长的名逼我立即开闸放水，事情到这个地步，我能服这个软吗？管家有些担忧，可问题是，那到时候马团长一来，那咋应付啊？二爷却不着急，咋应付？想法子啊，大活人总不能让尿给憋死吧。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很多关于食品的谣言啊，比如说我们再重复一下啊，韭菜有人说它有壮阳的功能，红枣呢有人说它有补血的功能，香蕉呢我们经常说你吃根香蕉你就通便了啊，你就缓你的便秘了，还有人说这喝酒你能暖身，再有人呢就是说你看我就爱吃这个木瓜，所以你看我这个身材非常好，木瓜能丰胸等等，这五条大家经常。

0: 能听到的消息啊，其实都是谣言。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讲了讲真真正正的它的这个科学道理是什么哈。我们这一期呢接着来说一说后面的几个有关食品的谣言。其实我们就想跟大家传递一个概念，我们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吃货就好了，我们不要赋予食物这么多的一些重担啊，给它这么多的一些责任。食物其实它做不到，或者说它没有您预期的这么好的功效。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1: 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蒋彤，我们上一期说完了这些，我们这一期我发现啊，其实有人就跟我说了，哎，你得去吃点梨润肺，尤其是你们天天用嗓子的人还能止咳。
1: 梨这个东西啊，其实经常要吃的，
0: 吃的水分又多，然后又说对我们嗓子好，那当然要多吃了。
1: 对，首先第一个，很多人说这东西止咳是吧，梨啊，咱们说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把它结构看一看，它水分含量极高，这是
0: 水。
1: 第二个呢，糖，然后第三个呢，很少量的纤维，所以它有点类似于黄瓜。跟黄瓜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
0: 甜的，
1: 它糖量比较高。黄瓜连热量几乎都没有。但事实上来讲的话，梨主要的作用就是水分比较大。抗干燥，除了这个功能之外，没有什么太多的功能。大家之所以说冬天要吃梨，其实事实上就因为咱们北方啊，太干燥了。所以冬季的时候呢，梨作为一个额外的水分的补充来源，是这么多年来大家慢慢的一个习惯。所以它可能就只有这一个功能，
0: 是
1: 补水。而且还不是保水啊，也不是保湿，它就是给你身体补充点水分。
0: 那为什么比如说啊，这个孩子咳嗽了，家长说那个买点梨，我煮点梨汤哈，然后冰糖梨水煮完了之后让孩子喝下去，哎，两天孩子不咳了，你怎么能说他不能止咳呢？
1: 这个不咳了，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你即使给他喝白水，只要他的病情得到控制，他自己也就不咳嗽了。
0: 明白了，就是他自愈的。
1: 他自愈的，就不是说那个雪梨什么之类帮他做了什么。
0: 其实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因为孩子啊，你老说来多喝点水，孩子觉得这水没味儿，不好喝。尤其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拿一杯那个800毫升的水壶带到班里去，我这一天可能一半都不到，我就喝这么一点水。我妈说你水都喝了吗，我说那个我喝完了，然后这是我这个第二杯剩的。其实不是，因为我知道我特别不爱喝水，我又怕家长说我，但是呢喝秋梨呢，就是因为它甜呀，对吧，孩子一喝就哎呦好喝爱喝，所以无形当中他多补了水。
1: 对，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很对，
0: 分析的很对，是吧，
1: 分析的很对，
0: 主要是我有经验呀。
1: 有经验是吧。再一个，秋梨膏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挺好的。第一个，它是一个这个食品营养品和药品的区别，上期节目里讲了。秋梨膏这东西其实我的理解，它就是一个营养品，膳食补充剂，它事实上就是把有些有效成分做了提取和浓缩。它一方面呢让大家觉得这个水的口感更好，另外一方面就我说了，增加了你喝的时候幸福感，平白无故你就可以多喝一点水。
0: 所以梨的成分当中没有任何止咳的东西。
1: 对，没有任何止咳的东西，它更多的其实就还是一个补水带有甜味的一种补充剂。以前没饮料嘛，所以吃大烟梨是最好的这个补水的方法。
0: 好吧，秋梨不能止咳啊，这句话是对的。那我们来说说吧，秋梨和银耳，你刚刚说到了，一想到梨就会想到银耳。
1: 对，有一饮料银耳雪梨。
0: 对对对，银耳雪梨更有，现在有商场里头都卖一杯一杯的，直接你插了管就那么喝，热乎乎的啊，也挺好的。银耳好吧，银耳它是对肺好啊，清肺啊。这是清肺最好的饮品，所以我们冬天喝点银耳是很好的。怎么就告诉说银耳也不能清肺呢？
1: 对，这个确实不太能清肺。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像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你比如肝脏的营养，它是有一些营养物质是对它有帮助的。比如说你的消化道有一些营养物质是对你有帮助的，包括心脏有些营养物质都是有帮助的。唯独在肺这个呼吸系统这个问题上，特别难用营养来去对它进行帮助和改善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的组织结构的特点，你这个肺泡有一个坏掉了，它就没有办法再生，对吧？像肝脏它还能再生，你切掉一个肝脏你还能再长出来一块。这个肺不行，跟心肌细胞是一样的。
0: 明白了，就是肺泡它哪个废了它就真废
1: 了，少一个是一个啊。对，就是少一个就真的废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上，咱就说银耳这个东西，银耳的有效成分是什么，叫银耳多糖。多糖这个东西本身来讲不错，因为所有的真菌类，什么黑木耳、白木耳、香菇、蘑菇、平菇，只要是菌类，包括什么虫草，包括什么灵芝，都有多糖。这个是他们这一类营养物。

0: 当中的特点，它们都有一个大的作用，就是增强你的免疫功能。
1: 哦，那不是挺好的？
0: 但是咱们不是说的是清肺吗？
1: 嗯，
0: 就是这些它只是增强你的免疫，
1: 嗯，
0: 但是对你肺本身所谓的清肺这个概念呀、啊、就没有，或者换句话说，清肺本身这件事情就不可能。
1: 所以这就是一个造出来的概念，
0: 对传统养生上的一个观念。
1: 嗯，
0: 肺这个东西第一个清不了，你要是能清肺，你想那些老烟枪们是吧，
1: 嗯，
0: 他们这个就不需要说你要去定期做这个 PET CT 看你的这个
1: 肺的
0: 功能。人家不是有个算法吗，每天的抽的烟的包数乘以你的吸烟的年数，
1: 嗯，
0: 当大于20的时候就应该每年都要去做一次低剂量的这个 CT 看一看你的这个
1: 肺的
0: 状况。
1: 嗯，
0: 要是能清肺，你说那还干这个事情干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
1: 哦，
0: 你才要去看它。这是第一个肺本身特点。
1: 嗯，
0: 第二个银耳当中的银耳多糖，我们刚才说它有增强免疫的作用，
1: 嗯，
0: 但是有个前提，它是要做了提纯之后才有的。比如医院里头有一个香菇多糖注射液，
1: 嗯，
0: 那不是说你吃了香菇你的白细胞就能增加，你的免疫就能增强，那是要做了提纯之后，
1: 嗯，
0: 然后变成生物制剂打到你体内才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就是它有这个成分，但是必须要提取，提取的少了那东西叫膳食营养补充剂，提取的浓度更高了就变成了药品了。
1: 哦，药品了，
0: 所以它有区别。
1: 嗯，
0: 你吃食品你就是个吃，
1: 所以任何一个食品其实它都不能达到清肺的效果，对吧？
0: 没有，对，都不能达到清肺的效果。
1: 嗯，
0: 银耳也不能，你平时吃点银耳它就是一个黏糊糊的有一些多糖的状态，然后有一些让你润肠的状态，它就是这个功能有一点。
1: 哦，
0: 但是
1: 有点通便了，
0: 有点通便，但其他的功能
1: 都没有，
0: 都没有啊。
1: 哎，那你说人怎么就把它赋予出来说它能够清肺呢？就怎么会想到这一点，然后有这么多人都信了？
0: 以形补形嘛。
1: 嗯，
0: 第一个你看银耳的那个发完之后那个状态，你要是一大朵银耳拎出来跟那个肺液做出来那个状态其实很像，对吧？
1: 哦，又是形补。
0: 第二个黏糊糊的，
1: 嗯，
0: 你喝进去的时候感觉很润滑。
1: 对对 对，
0: 对，
1: 滑溜
0: 滑溜溜的。第三个又很干净。
1: 嗯，
0: 银耳你看真的发得很好的时候做出来是很漂亮的，
1: 透明。
0: 然后就跟你说这个东西能清肺啊，滋阴，就觉得很有道理啊。
1: 嗯，
0: 但事实上没有。
1: 哦，
0: 它就是个饮品。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很多我们喝到的婴儿雪梨这样的东西，往前在家榨过梨汁吗？
1: 嗯，没有。榨过苹果汁。
0: 榨苹果汁。
1: 嗯，
0: 榨了梨汁你可能就再不愿意喝外面的梨汁了。
1: 为什么？
0: 梨跟桃子的氧化速度都很快。
1: 哦，
0: 而且因为梨的水分很大，你一榨完汁以后，你真的是在自己在家做的时候，第一个会很快的分层
1: 我知道。嗯，
0: 第二个它颜色会变得是褐色的。
1: 哦呦，
0: 并不是你看到那种清亮的
1: 颜色了。嗯，
0: 所以就是你在外面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吧，它实际上它也是要做一些处理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它颜色更好看，
1: 但是给它加热就好一些，是不是？
0: 对，好一些。
1: 嗯，
0: 但是这样的话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第一个你可能吃进去了更多的糖。
1: 嗯，
0: 第二个呢它还要做一些稳定啊等等这些工作，第一个没有额外的好处，第二个你又摄取了过多的糖。
1: 嗯，
0: 啊，不值当的。
1: 懂了。所以您如果爱喝银耳雪梨没问题。
0: 嗯，
1: 但是呢您千万别说我这是润肺
0: 止咳
1: 啊，
0: 这
1: 也不是这样的一个功效的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喝了它开心就好了。您觉得我喜欢吃这滑溜溜的这个银耳，我就开心，我就愿意，那好，那您就这么吃。所以我们就是简单一点啊，这只是一个食物而已。那接下来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硬货吧。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女孩子一般在餐桌上爱点。
0: 嗯，
1: 据说呢它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一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干嘛呢？使我们的皮肤可以吹弹可破。你看我说的是不是就是跟我一个饭桌上我要这么介绍的话
0: 就不吃都不行了，
1: 对吧？对吧？就是吧。所以我们一小段片完之后来说一说啊猪蹄儿能不能养颜的话题。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皮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0: 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蒋彤昨天就跟我们说了大概5个啊关于食物的一些谣言，而且是天天听的这样的一些话，周围一定会有人这么劝过你啊，但是呢其实它都是谣言，根据一些科学的这个原因

0: 原理，我们给大家分析了一下，经过它的营养成分的一些分析，我们也会发现，没有，它就是一个食物，很简单的食物，它就是一个水果，它就是一个蔬菜，它就是一块肉。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个横菜吧，猪蹄儿。你看咱吃的时候啊，它其实跟银耳有点像，它是有点那种黏的，然后滑溜溜的，那个尤其是猪蹄儿的那个猪皮啊，哎呀，嚼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不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吗？你一提胶原蛋白，我就会想到猪蹄儿。我吃了猪蹄儿，我就觉得我补充了胶原蛋白。好，那胶原蛋白就是能让我们养颜，猪蹄儿就能养颜。为什么这句话也错了呢？蒋彤，
1: 猪蹄儿上是胶原蛋白没有错，
0: 嗯，
1: 因为皮肤嘛，猪皮嘛，
0: 对，我们人皮上其实也有，
1: 也是胶原蛋白，也没错。但是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吃了这个东西，不代表你能就补出来这个状态。
0: 嗯，
1: 吃了这个猪手以后，都不是猪蹄儿了，你吃了各种动物的这个
0: 皮，嗯，鸡皮
1: ，包括鱼皮，还有什么牛的牛蹄筋儿啊，胶质都很多，
0: 嗯，
1: 因为这是胶原蛋白的一个特点。但是吃进去之后，你要先到胃，胃再到肠，肠道再到肝脏，啊，然后再进行各种，然后运输到全身。
0: 对啊，
1: 你说要经过多少个器官的加工，到了皮肤以后，其实就寥寥无几了。
0: 嗯，
1: 事实上很难到皮肤，因为它在胃里都已经被按照蛋白的这个认知给消化掉，
0: 都分解了
1: 它是一个蛋白的形式来提供给身体的，
0: 那也没关系啊，蛋白提供给我身体是不是也能变得吹弹可破，我们的皮肤会变得又白又嫩呢？
1: 但是这里还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作用不到你皮肤上，不是你吃什么你就补了什么，
0: 嗯，
1: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包括有些人口服胶原蛋白嘛，它也有点作用，它类似于补充了一些蛋白质的东西，但是真正能作用到你皮肤的，我觉得呢还不如抹一点呢，抹吧还算直接
0: 外用
1: 还直接作用到这个皮肤上了，吸收多少是一回事，但是最起码它抹在这个位置上了，
0: 嗯，
1: 你吃进去，你通过吃到消化系统，然后又要到我们的这个免疫的第一道防线皮肤，要跨的东西太多了。
0: 我懂了，就是我们当时理解的是我们吃进去这个胶原蛋白我们能作用到皮肤上，如果是正常的理解是由内而外的但是由内基本上就把它都分解了，
1: 都分解，按蛋白按照肉类来分解了，
0: 是吧？
1: 到不了外，
0: 所以您不如直接外用，您就在脸上呼点什么您觉得喜欢的一些这个皮肤的护肤产品。
1: 外用吧，咱还先不说吸收率是多少，但最起码它还作用在了这个上面，除了吃了点肉，还吃了很多油脂，
0: 嗯，
1: 其他的什么都没吃。而且猪蹄儿啊，它的脂肪含量其实比肉还高，
0: 皮还高，
1: 皮下都有脂肪嘛，
0: 哦，
1: 你为什么吃着感觉这么香这么软糯，对吧？它油脂含量它也是有的，
0: 哦，
1: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不但没有美容，它反而也会增加你的一些负担，
0: 增重了，有可能，
1: 对，增重。所以核心第一个，它不会美容的啊。第二个呢，想美容，这是一个人类永久永恒追求的话题。
0: 嗯。
1: 但是呢，你还不如好好睡一觉，或者你把你的烦心事儿给减少一些，然后抹点东西，好好睡一觉，吃够蛋白，其实运动够，比你吃点猪蹄儿什么要管用的多。
0: 明白了，你这么一说，就是睡个美容觉都比吃个猪蹄儿有效，
1: 对吧？
0: 嘿，你看我这还押韵的。哎，那有人就说了啊，说你看，既然蒋彤说我去饭馆点的这种红烧猪蹄儿啊，什么这些猪蹄儿，什么黄豆猪蹄儿啊，它这个油脂比较高，而且他说这个人体基本上到不了皮肤，
1: 嗯，
0: 我给他熬这个猪蹄儿汤，
1: 嗯，
0: 我把这胶原蛋白咕嘟咕嘟咕嘟给咕嘟到汤里，
1: 嗯，
0: 我喝水，液体的东西夸一下我就很快就到了肠道了，很快我就扩散出来了，这样是不是作用到皮肤就有点效果呢？
1: 啊，对，你这个我也见过有人这个说法，有些人
0: 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
1: 我还见过有吃药的说就喜欢吃口服液，不愿意吃胶囊，我说为什么？他说，哎，这口服液好吸收。我说你这不胡说吗？你吃什么都在胃里停留了，
0: 胶囊液体全都在胃里，
1: 都在胃里啊！你在那儿要等两三个小时，它要消化，它要各种各样的事情，它再处理下去。为什么吃了退烧药，你要过一会儿才能退烧？
0: 嗯，
1: 那也是因为吃进去之后，在胃里先溶解，然后慢慢再到肠道，肠道吸收了，然后送到了这个肝脏，转化完，你的温度才会下来，都是一样的。所以不存在说什么液体比粉剂或者比片剂或者比固体更好吸收这个，
0: 所以这就是骗了骗自己。
1: 对、啊，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吧。
0: 好的，猪蹄儿不能养颜啊，然后您吃多了呢，还会对减肥不利啊，影响您的减肥大计。好，那我们接着再说一说南瓜吧。
1: 嗯，
0: 因为前段时间确实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南瓜特别好，
1: 嗯，
0: 尤其是你这个有血糖高的朋友啊，
1: 嗯，
0: 你要多吃南瓜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南瓜呢，很多营养成分是对糖尿病患者是好的。糖尿病患者本身咱们就要控制它的主食嘛，对吧？
1: 对，
0: 它的碳水嘛，那南瓜呀、土豆啊、红薯啊，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主食的。所以大家意思是你别吃米饭，也别喝粥，也别吃面食，你干脆吃点南瓜， 对吧？这样的话呢，就对你的降糖有好处，同时呢，你又补充了一定的碳水化合物。结果发现，南瓜降糖这句话也成了谣言。我不知道蒋彤，这其中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科学道理呢？
1: 这个其实这样的，这个南瓜降糖是一直流传在社交朋友圈里也好，都在说这件事儿。但是其实南瓜本身吧，含糖量确实不高，
0: 嗯，
1: 因为它含糖量只有3%到15%不等。但它有个问题，它是个高 GI 的东西，就是它升糖指数特别高，就你吃完之后升糖指数特别快，你就很容易血糖就上去了，
0: 窜上去了，
1: 窜上去了。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南瓜本身也没有特别有力的证据说它吃完之后一定就会降糖。有的人说吃南瓜籽儿啊，有的人吃南瓜的各个部位吧，
0: 嗯。
1: 啊，咱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觉得吃的东西越奇特或吃东西越偏门，
0: 嗯，
1: 就感觉可能越神奇，功能越好，
0: 就感觉它是偏方啊。
1: 对，其实不行。第一个，南瓜本身是个不错的主食，
0: 嗯。
1: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确实含糖量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咱们有的时候会吃觉得哎它不是特别甜嘛，但它是个升糖指数很高的食物，
0: 嗯。
1: 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这个高血糖的人来说，大家要谨慎。
0: 嗯，好，那这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这个南瓜不能够降糖，反倒它升糖的速度更快，就跟喝粥似的哈。
1: 对，所以糖尿病人不能多吃，
0: 不要多吃啊，嗯，咱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最后一点，我特别希望我父亲能听一听，不管是炒素菜也好啊，还是做这个馄饨里面也好啊，他就特别愿意放这个东西，就是虾米皮，永远跟我说。你不喝牛奶的人，因为我对牛奶有点过敏嘛，说你不喝牛奶的人，你就多吃点虾米皮。你看虾米皮，你放到汤里，你也吃不出来什么腥味儿，你就吃点吧。
1: 补钙是吧？
0: 补钙，补钙，这是对你好的。
1: 嗯，
0: 你看吧，就是接下来你们家的菜，只要能往里头放点的，就真的都会往里面放。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吃的，我不太喜欢吃那么咸的东西。
1: 对。
0: 但是，有人说了，
1: 嗯，
0: 其实虾米皮也不能补钙。这句话是对的是吗？
1: 这个话应该这么说啊，虾皮当中啊，这个含钙量其实很高，
0: 哦，
1: 这是第一个，
0: 因为它个儿小，
1: 就极高含钙量，
0: 嗯，
1: 但是同时它还有一成分含的也很高，刚才你就提到了，
0: 嗯，
1: 盐，
0: 对，
1: 所以它特别咸。很多专家说虾皮当中含钙量很高，他没说后半句含盐量也很高，
0: 嗯，对，啊，
1: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虾皮这东西是个好东西，
0: 嗯，多吃点，
1: 多吃点，但是它的含盐量同样高，就导致一个问题。你放一点点虾皮，一天钙的需求量没达到，你的盐反而超标了。
0: 嗯嗯，
1: 这是正向的帮助没帮到，反而造成了一个其他的比较不健康的一个因素存在了，
0: 嗯嗯。
1: 所以虾皮本身我就说，第一个要承认它含钙量高。
0: 哦，确实含钙。
1: 但是第二个，它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补钙来源，就因为它的盐的含量也太高了。
0: 那是因为盐的含量高限制了钙的吸收，还是说因为我们吃多了的同时因为摄入了钠太高对我们身体不好？
1: 因为就是它盐含量太高，你吃多了以后你的钠摄入过多了，你血压不就有高的风险吗？人一天6克盐，咱们中国现在太容易吃多了，平均数据好像80多还是9吧，越往北方吃的越咸，所以你这吃虾皮这个事儿就不是一个好的钙的摄入来源。
0: 明白了，就是说盐会超标，
1: 对，
0: 但并不是意味着说你盐超标了之后你就限制了，或者是它阻碍了钙
1: 的吸收。它不是阻碍了，它就是因为盐太多了。所以有人说，那我把虾皮，我煮一煮，
0: 对，我泡泡水，
1: 我
0: 把这个洗洗，
1: 我多泡几遍。
0: 嗯，
1: 第一个可以，第二个呢，虾皮当中虽然钙的来源很多，但是它的钙以碳酸钙等等这些为
0: 主，
1: 并不是很好的优质的钙源，
0: 嗯，
1: 乳钙是比较好的。钙的来源，
0: 嗯，
1: 但是反过来讲，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家里有小宝宝的，孩子特别小，
0: 嗯，
1: 你不愿意让孩子吃盐，那你做点虾皮，把那个虾皮炒干了，先泡泡水，
0: 嗯，
1: 让它的盐度先下来，然后把它炒干了，剁碎了，碾碎完之后变成一个带盐的粉，作为调味品给孩子吃，这是可以的。
0: 把它当盐使了，最后
1: 把它当盐使，
0: 哦，
1: 这样的话，对于孩子刚刚接触味觉等等，这样的话。会比较好，
0: 明白，
1: 这个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当做补钙来讲的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0: 好吧，这么多年我爸做菜都白放虾米皮了因为太咸了的，这
1: 个，是个好的调味品，
0: 对对对，嗯，我们可以把它当盐使，
1: 对，
0: 啊，但是不要把它当这个配菜了啊。
1: 没错。
0: 好的，这是今天的这一集的5个谣言哈，
1: 嗯，
0: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首先呢，银耳不清肺啊，不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梨呢也不能够止咳啊，这也都是谣言。好的，那再来说一说猪蹄儿，猪蹄儿也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美容养颜的效果。 南瓜并不能使糖尿病人降糖，相反呢，它还会快速的让糖尿病人的这个
1: 餐后血糖升高，
0: 餐后血糖蹿升哈。

还有就是虾米皮不能做到补钙，为什么？因为它太咸了，含钠太高了哈。我们都把理由也都跟大家说了，所以也希望大家简单一点，我们就是把它吃掉就好了，它就是一个食物，您如果爱吃那您就多吃两口，开心就好。好的，也非常感谢蒋彤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远距离旅游，那当然是选飞机呀，又快又方便。有的人啊，喜欢坐飞机。

0: 机的时候选择直航，省心啊，一站到底。但是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如果您是出国旅游啊，我还是建议您联程机票。那联程机票呢，就是这本来呢甲到乙直接到，联程机票呢把它分成了几个航段，哎，一般来说啊，您也别太折腾，分上两个就可以了。这每个航段呢，可能执行的航班还有航空公司呢不一样，那这样呢就中间啊需要中转，但实际上啊中转也方便。我呢就特别喜欢买这个联程机票，首先呢是它便宜啊，它肯定能起码便宜个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哈。还有一点我给您说啊，你中转的时候，哎，你坐上四五个小时，有的呢两三个小时，然后呢你下来到这个机场呢走走溜溜弯，买不买东西是一回事啊，活动活动腿脚那最关键了。有一种疾病上了岁数啊您还别轻视，就叫经济舱综合症。说的呢就是呢，你坐的久了，你想啊，那经济舱环境比较狭窄，咱谁也不可能这人人坐长途的远程的机票都买商务舱啊，那价格好几倍呢，往往是经济舱。可是坐的久了，哎，一摸，哎呦，这脚踝处肿了，这呀可不是个小事儿，它就说明呢您的这个深静脉在这个过程当中短期形成了血栓，当然没那么严重啊，那就说明您缺乏活动啊。所以您这个时候啊，哎，下了飞机走两步，买东西是其次，活动是主要的，观摩观摩，参观参观，购物购物哈，两三个小时之后啊，您再接着上另一趟航班，这个特别好。除非说您特有钱，把时间呢看得呀特别重，今天我有急事儿，那行。但是这联程机票啊，它有个长它也有个短儿啊。在今天的应急时刻节目当中，我就给大家说说啊这联程机票的短儿。您呢图了这个活动活动，图了这个价格便宜，您呢如果买了联程机票，这有些事儿啊它省钱它就有点不省心，也没那么麻烦，但是啊确实需要注意。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那既然购买了联程机票，哪些限制性的规定咱们一定要看清楚。
1: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0: 李先生就购买了联程机票出国玩啊，高兴和自己的妻子一块去。这买了联程机票啊，去的时候也没什么事儿，可是哎，没想到回来还是这一条线儿，他出岔子了，差点这没回来，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一块来听主审这个案件的人民法庭的法官齐齐格法官给咱们说说啊，他主审的这个案件。
2: 李先生和李女士他们俩呢是夫妻，正好赶上是结婚周年纪念，然后他们就计划一起去境外旅游，然后他们就在航空公司上官网购买了往返的联程机票。往程的机票呢写的是航程安排8月5号，然后13时是由香港飞到北京，然后再由北京飞到巴黎。然后返程的机票呢是航程安排是8月19号晚上8点由巴黎飞到北京，然后再由北京飞到香港。8月5号他们俩就持有有效的护照，就从深圳的莲塘口岸经过香港机场，然后搭乘了这个航班去往法国和瑞士旅行。
0: 他们去的时候就是从香港到北京，
2: 对，
0: 然后由北京到巴黎，
2: 对
0: 啊，
2: 然后出境的时候呢，在就是从深圳然后以及香港的海关对他们持有的这个护照还有行程单、机票还有预订的酒店，然后都是予以通过的，
0: 等于到首都机场或者大兴机场以后不出来，
2: 对，
0: 直接呢在那转机到巴黎，
2: 对，
0: 啊，挺好。
2: 然后但是呢在回来的时候，就是8月19号，然后他们持有的那个护照在法国巴黎的那个戴高乐机场办理登机牌的时候，航空公司巴黎办事处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要求他要出示有效签注的港澳通行证，然后说只持有这个中国护照是不能办理登机牌的。
0: 哎，他回来的时候不是从巴黎到北京吗？然后在北京他也不出来，不从这个候机大厅出来是吧？
2: 对 对, 对。
0: 然后直接呢联航到香港哈。
2: 对。
0: 需要签注啊？那为什么？
2: 他相当于去回来的目的地可能显示的就是香港。

0: 说，那你入境香港是按照规定要出示这个港澳通行证的。这个李先生呢，他说就是根据他之前出行了解的这个相关政策规定，他入境香港回到深圳不需要有效的港澳通行证，所以呢他就没有提前准备这个通行证。然后工作人员呢就是给他建议需要他重新预定巴黎到北京的舱位，但是每个人呢需要就是550欧元的这个购买机票。
1: 哦，等于把这个连程分成两段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到北京以后呢他再买一个飞到深圳的机票，就是跟他提的这个建议。
1: 然后他从深圳进香港。
0: 不是，就是他本身实际上是深圳人嘛，他是要回深圳的、他回程是到香港，就相当于我入境香港，然后但是他后面就没有行程安排了，但是他跟那个工作人员解释说我是要到深圳的，那工作人员说那你这个现在没有通行证不行，你只能是说你买到北京，然后你比如说你从北京再买到深圳，对，
1: 这样上就跟香港没关系了。
0: 对、
1: 那他这样做了吗？
0: 给那个出入境事务处打电话求助，然后就想确定一下他这个就航空公司跟他就是这个客服再确认一下
1: 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回答复还是说你要么就是退票要么就是改签啊、反正这个是这趟肯定是走不了。
1: 第一呢就是不能够按照他事先设计那个相对比较便利的
0: 对
1: 中转联程联航哈、到北京呢然后呢转到了香港这样的一路来。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是不是票价上他这么一折腾他也有损失啊。
0: 是的是的。
1: 大概损失多少呢？
0: 就是合人民币可能12000多啊、然后从北京你再买到深圳，然后这个机票好像是6000多吧，应该是。
1: 这个买下来和他原来的机票相比，他大概多支付多少钱？而且是两个人哈。
0: 对对对，但是应该可能也就是20000多，反正是会比之前的要就是要有额外支出，因为他现在这个票是用不了的。
1: 也就是说，之前的这个票得退，光这一笔费用呢得5000块钱。
0: 对，
1: 两个人得10000。
0: 对对。
1: 然后呢，再买那个票。那个票还比之前的还要贵一点儿。
0: 对，
1: 这一加一减大概20000块钱。
0: 对, 对, 对、
1: 也不是个小数哈。
0: 对，
1: 那李先生怎么办呢？
0: 他就是没办法接受嘛，但是这个航空公司又没有办法给他办理手续，他们就只能先滞留机场，然后也又产生了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食宿费。他就第二天买了从巴黎飞到北京，然后再由北京飞到深圳的机票，然后回的深圳。
1: 还好人回来了。
0: 对 对, 对，然后最后还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的。
1: 对
0: 啊、但是呢他就是还是不甘心嘛，回来以后也问工作人员为什么他只是中转到香港然后入境回到深圳却要出示港澳通行证。工作人员跟他答复说执行的就是内地、澳门、台湾及海外中国居民的入境安排这个过境规定，然后根据这个规定的第15条，若内地居民同时持有有效的通行证及中国护照，在入境香港时应依据其行程的目的出示通行证或者中国护照入境香港。然后但是李先生呢和他妻子啊，他们认为他们都是深圳的户籍，实际居住是在深圳，然后香港和深圳呢就是又是相邻的城市的这种特别近，他们从香港出就是机场出来乘公交巴士然后到深圳的口岸，然后用这个护照过海关就可以。他们实际上此行的目的地是到深圳，然后只是途经香港然后要回深圳的家里边，所以他们坚持认为说我们实际上出示中国护照就应当可以入境这个香港，觉得这个航空公司对于这条的理解就是属于太狭义了。然后应当考虑他具体的实际情况，然后不能就这样简单粗暴的就要求他退票或者改签。李先生认为根据这个香港出入境事务处规定，他持有效的中国护照就应该可以进入香港，然后他跟妻子买的也都是联程往返机票，所以呢就是他们是应当可以办理登机手续的。然后根据这个航空公司官网购买机票时给承运人的这个提示，也是让承运人自行查询出入境相关的事宜，然后他们觉得也是说我们自行查询以后得知的，这个就不需要提供港澳通行证，就我们出行的时候
1: 自行查询的。
0: 对对，出行的时候就没有要求。然后呢他认为航空公司把这种信息提示的义务就不当的分配给了这个旅客，然后所以他们这个做法应该还是对这规定的适用的是不对的、
1: 意思就是说你提醒的也不周到。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他也承认就是确实这个政策现在他理解了，他这个情况呢属于入境而不属于这个过境，是吧？
0: 他反正在诉讼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说我是不需要提供这个通行证的，然后所以他起诉呢

0: 就要求说这个航空公司赔偿他就是从巴黎啊然后到深圳这些机票款，然后10000多，包括他这个住宿费啊、餐食费。应急
1: 时刻，那您看这一折腾，其实啊要是直航的话还不一定有这么多钱，可是呢连成了之后不仅呢没省心也没省钱，这显然不是李先生想要的结果。而且您想啊，人在国外这忽然被扣下来，担惊受怕，因为还不知道这底下到底怎么回事，能不能啊特别麻溜的回来呢。听到这儿，可能呢经常出国的一些听众朋友心里已经明白了，一拍桌子，嗨，问题在他，为什么呢？您觉得您是一条线 A 到 B 然后 B 到 A 好像没什么问题，可是你从香港出发你不需要港澳通行证的签注，可是你回去的时候你进的是香港啊，而且呢你不仅得有港澳通行证，你还得有签注。这好多人啊如果不是经常去香港，比如说我到香港去玩，拿出来一看港澳通行证有效期内哈，买票说走就走，哎，这就肯定会被拦下来，边检就会说啊，您这签注呢啊，还有签注，得机票改签，然后呢再回这个出入境管理处，在现场啊这个自动的签注机上再搞个签证，那一来一回怎么也得2-3个小时，那改签必须得改到这个5-6个小时以后了，您说麻烦不麻烦？何况您是国际呢。那好了，这个案子啊现在来到了齐齐格法官的手里，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齐齐格法官的审理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双方的这个争论，以及呢他最后的判决的结果。
0: 在那个庭审过程中，然后航空公司这边也说了一下他们的意见，然后他们意思是就是在整个的订票过程中，就是我们也对这个旅客进行了提示，然后总共有4次提示。他一呢就是说在选定这个航班的时候，那个页面上面就是那个订的下边有一个使用条件，然后点进去那里边有提示，就是说请确认所需证件类型，有效期要符合目的地国家及中转点的要求。如果您选乘国际航班或地区，或包含国际或地区航班的联程航班，请您务必提前向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您的护照及签证信息符合出发地、中转地和目的地国家的出入境要求。如航班包含中国境内经停点，请提前向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出入境手续办理地点，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主人不在家，猫儿和狗儿各自开始了自己的畅想。狗儿想到，
2: 哎呀，我生活的那家人对我真的好，他们喂我，让我住在清洁温暖和干爽的地方，还摸摸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他们一定是神仙。
1: 猫儿想到，我生活的那家人对我真好，他们喂我，让我住在清洁温暖和干爽的地方，还抚摸我，还无微不至的照料我，难道我就是上帝吗？体检的时候，胖女士对旁边的人说道：“
2: 哼，我最讨厌自动报体重的电子秤了。”“
3: 为什么呀，夫人？他会大声地报出你的体重吗？”“
4: 不是，他每次都会大叫，只限一人。”
1: 汤米对老师说道：“
2: 老师，雷斌刚才骂我，他让我去见鬼。”“
1: 那么你做了什么呢？”“
2: 我没做什么，就到你这儿来了，老师。”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有个旅游者在阿克谢哈尔湖里洗澡，当地人哈克站在湖边上看他。这时候这个人问哈克，
1: 人洗澡的时候脸应当朝哪一边看呢？
0: 你的脸应该朝有衣服的一边看。
1: 小王到苏里西沙尔去旅行，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来这儿。他看到那有一个非常宽广的湖泊，于是就赞叹道：
0: 哎呀，这是多么好的牧场啊，遗憾的是被水覆盖了。几个牧师找到詹姆斯，对他说：
2: 詹姆斯，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个问题吧。
0: 请说吧。
1: 你们的先知是登什么上天的呢？
0: 是登你们的先知上四重天时登的梯子。
1: 有一位邻居来向王亮借驴，王亮说：
0: 好，我去问问驴，看他肯不肯借你们使啊。
1: 于是王亮走进了驴圈，马上又回来了，对邻居说：
0: 我问过他了，他说你要痛打他，还说你要骂他和他的主人，所以驴不肯借给你。
3: 可听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大学校园里排队打开水，轮到一个漂亮的女生了。她这保温杯盖啊，拧了半天也拧不开，于是转身对后边一男生说：
1: 同学，我的杯盖拧不开了。
0: 结果那男生淡淡的说：
1: 那你慢慢拧啊，我先打水了。朋友喜得贵子，儿子刚学会说话，他天天对儿子说：
0: 叫爸爸，叫爸爸。
1: 儿子跟着学，也说：
0: 叫爸爸。
1: 久而久之，儿子养成了习惯，见到他便说：
0: 叫爸爸。
1: 他没办法，开始纠正，现在天天对儿子说：
0: 爸爸。厨师把鸡鸭鱼牛羊猪召集起来，很热情地说：
2: 今天啊，咱们充分地发扬民主啊，你们说说，喜欢怎么被人吃啊？
0: 动物们都不说话了，只有牛欲言又止的样子。厨师说：
2: 说吧，不要拘束，是吧？发言就得有个民主的样子，咱们畅所欲言嘛，是吧？
0: 于是牛说：
4: 其实我们都不想被人吃掉。
2: 哎呀，你看你，我说民主民主，你怎么一张嘴就跑题呀？

0: 永远第一。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전선향해서북안전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5: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听的老歌，也是一段诚挚的问候。这是来自于张智霖的《祝君好》，愿各位在季节变换当中能够保重身体健康，心情愉悦，这比很多事情都重要。我们都忙着赚钱，忙碌着处理很多事情，但别忘了忽视身体健康，这才是我们生活的根本。再次问候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由星宇为你主持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星宇每天用50分钟的时间和你一起听听华语乐坛经典金曲，而我们听的不仅仅是旋律，不仅仅是歌，听的更是一种怀念，是回忆里的一份温暖的牵挂，是一份留恋不舍的诚挚情怀。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没错，经典温暖的校园民谣《同桌的你》，原唱呢是老狼，那么这个版本来自于胡夏的演唱，我觉得胡夏演唱的更加贴合这首歌的风格哈、啊，清新而质朴。《同桌的你》来自于著名歌手，很多年轻朋友喜欢的胡夏。胡夏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那种非常简单的穿着，经常会穿着牛仔裤上台，戴眼镜，非常低调，但胡夏一开口却是令人羡慕的那一种美好的声音，能够把感情深刻的融入到词曲里面。在音乐当中，虽然他的音乐偏温柔，却能够压住全场。他是个性格非常好，非常会表达的一位歌手，也有非常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声音清澈干净，侠骨柔情，真的是在华乐坛是一股清流，让人感觉特别的舒服。无论是他的个人风格还是他的音乐，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个上午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0: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这样的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啊，还依旧是我们内心当中的白月光。和你一起分享华语乐坛经典音乐，这里正在为你直播时光留声机，您正锁定的频率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里幸语温馨提示，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容祖儿呢是香港乐坛的天后级的歌手，在内地也具有响当当的名声，而且她的音乐无论是普通话的歌曲还是粤语歌都是拿捏得非常好。容祖儿拥有成熟且富有磁性的嗓音，舞台端庄而大气，由于擅长情感作品为主，他演唱过大量的情歌，在著名音乐人林夕、黄伟文的帮助之下，他的作品涵盖了多元爱情主题。演唱时凭借细腻的嗓音的运用、情感的运用、真假声的转换以及稳定的现场表现，形成了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音乐风格。时光留声机继续和你分享经典，这首歌叫习惯失恋，来自于容祖儿。

来自于容祖儿代表作《小小》，非常温情而感性的歌。这里正在为你直播时光留声机，来重温今天的影视经典金曲，来自于《篱笆女人和狗》的主题曲，由毛阿敏演唱的《篱笆墙的影子》。

0: 又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我只记录那些刹那闪动却又匆匆消失的绝美轨迹，木村轨迹。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月以前，我去看木村轨迹的摄影展，他的作品里有一张拍了一个英俊的侧脸男孩，而照片里的男孩之后令 Grace 念念不忘的彭明朗。木村可是 MI 夜班论坛出现的常客，而且是怪异事件的记录者。在 MI 论坛里，我看到他发的帖子，知道他要开新的摄影展，所以来欣赏一下。他的摄影展总是可以吸引很多时尚而又漂亮的女孩来看。木村那小子也总是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不可思议又极富魅力的事情，所以他的摄影作品总是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甚至带着一些诡异而又神秘的色彩。突然，展览馆的灯一瞬间全部熄灭了，观看展览的人发出了一阵嘘声。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温柔的女声响起来了。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念你，就像想念另外一个我自己。木村先生仅把这幅作品送给他最想念的弟弟，虽然他今天不能到场参加这次展览，但是木村先生希望通过这幅作品来寄托他对弟弟的思念之情。

0: 这时，全场的灯光聚焦在一张巨幅的照片上，而照片上的人正是木村的弟弟。俊美的脸庞，飘逸的长发，典型的日式美少年。照片上的少年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灯光缓缓亮起，全场的人掌声雷动。木村缓缓地走到照片前，带着微笑说出宛如谢幕的一句话：
1: 这幅作品就是今天摄影展的主题作品，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摄影展，谢谢大家。
0: 原来木村那小子有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弟弟，我心里想着。
1: 啊！
0: 一声尖锐而刺耳的叫喊声从观众中间传来，那是女孩子们因为惊恐而发出的尖叫声。一个男孩的颈动脉上涓涓地流着鲜血，正在做最后的挣扎。我看到了那张面庞，他就在我身边，奄奄一息。他用他那只因为捂住颈动脉而沾满鲜血的手抓住了我的衣角，他的眼里含着泪水，好像要对我说什么。可是他努力地张了几下嘴，嘴角甚至在微微地颤动，但是我依然无法听到他在说什么。终于他慢慢地放下了抓住我衣角的手，也慢慢地闭上了心有不甘的眼睛。
2: 安彦顿，安彦顿，你醒醒，我才刚见到你，你不能这样离开我。我是小雨点儿，我就是一直想见到你的小雨点儿啊。
0: 我听到一个女孩痛苦的哭声，而最令我惊讶的是，她喊的名字居然是小雨点儿。我真的没想到，原来在画展上那么伤心欲绝的女孩，就是一直和我在网上聊天的小雨点儿。那么一直以来你和我描绘的那个喜欢的男孩就是安彦顿了。我和李小雨坐在我的私人藏书室里。
3: 我也没想到 MR 论坛的007号专员 Eric 竟然是这么帅的一个图书管理员。
0: 李小雨端着问号咖啡杯，眼神看起来很悲伤。
1: 你想知道是谁杀了安彦顿，对不对？你想让我帮你找到真正的凶手。
0: 我一边说一边打开了安彦顿的博客主页。蝴蝶的世界是安彦顿的博客，我们也是一年前通过博客认识彼此的。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男孩，不过他有些自闭，我一直希望可以见见他，他总是找各种理由不出来。
1: 李小雨回忆着。那你们算是谈了一场柏拉图式的爱恋了，我问道。
3: 如果不是遇到我，他一定不会死。那天早晨我在我家附近的公车站遇到他，因为他先前发过他的照片给我，所以当他从我眼前走过的那一瞬间，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我还以为这是上天绝佳的安排，当我终于遇到了我喜欢的人，所以我就约他一起去看摄影展了。但是真的没想到这样会害死他，
0: 李小雨说着。那就奇怪了，也就是说安彦顿不过是偶然之间和你一起去参加了摄影展。
1: 可是凶手又怎么会知道他会在摄影展上出现呢？
0: 我还是觉得整件事情有点不可思议。
3: 我一直怀疑，要不是那天早上我接到了一个打来家里的电话，是不是就不会刚好错过五秒钟之前开来的公车？如果赶上了公车，是不是就不会遇到一直心仪的安彦顿，也不会改变主意不去上课？这样也不会邀请他一起去看摄影展，他也就不会惨死。

0: 李小雨自责着。哇，那边好像有人把坟墓掘开了。我用手指着远处的一个方向给慕容看，那叫石鼓，你看那跳入棺材捡骨头的人背后是有反光的，这可真是煞气冲天啊，危险。慕容摘下自己的太阳眼镜，颇有深意地看着。煞气冲天，不知这些话让我想起了常看的鬼片，我有些不可思议地瞥了他一眼，明显表现出不相信的眼神。事实上，到底有没有煞气冲天，有没有墓室诅咒之类的事情，科学还不能完全确定的，这恐怕也是一种概率吧。慕容悠然地说着。彭明朗收集的那些照片上的人，他们的死又和这个墓园的坟墓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才是我最关心的一点。你过来，艾瑞克。慕容蹲在一座墓碑前，指给我看。碑上部代表人的头，中间代表人的胸部和腹部，下边就代表着膝盖和足部。坟墓的左右代表人的左右两边，祭台时就代表一个人能不能发财。墓碑要是有裂开的现象，或者碑上的文字被埋在土中了，家人就会生病。慕容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介绍着。难道说一个人会不会死，家里会不会发财，都和墓碑的裂痕有关系？对，而且我怀疑照片上那些死于意外的人，他们的死也和墓碑有关。慕容一本正经地说着。
1: 喂，慕容楚楚，你带我来的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根本就是偏僻的乡下嘛。这个地方和彭明朗有什么关系
0: 吗？我被慕容拽着手臂，硬是拉到一个叫庄家村的地方。追查彭明朗的这条线，我可是费了很大的一番功夫。你发资料给我，说当年彭明朗的老爸是死于一场严重的交通意外，而且他老爸的整颗头颅由于巨大的撞击力几乎是掉落下来了。慕容说着。
1: 他老爸的惨死和照片上那些人的惨死有什么关系吗？
0: 有，因为他们祖先的墓碑状态都预示了他们的死亡。
1: 也就是说，当年彭明朗老爸的死也是墓碑早已预见的事情。
0: 我问着。我查到了彭明朗爷爷安葬的地方，所以也查了他爷爷的墓碑，当年是实行土葬的，墓碑到现在为止还保存良好。在我找到他爷爷墓碑的时候，有个老婆婆路过，她问我是不是他们家的后人，还劝告我说墓碑一定要及时翻修。
1: 当年因为墓碑是发生过什么事情，对不对？
0: 我也好奇起来。后来我打听到，这个村子里有个叫庄婆的人，这个老太太今年应该有90多岁了。他们说当年庄婆婆曾经预言彭家的子孙会后患无穷，还会说有人头部受重伤而死，还有人严重破相，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墓碑的碑痕所导致的。她奉劝彭家人赶快修一下墓碑，以免发生不测，但是彭家人根本不相信她所说的话。慕容挑了一下眉头。
1: 所以你今天是带我来找庄婆的，想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我问道。不过你可小心点儿，听说这个老婆婆可是非常可怕的，她说自己是开了天眼的人，可以看见很多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而且她住的那间屋子据说也蛮阴森的。慕容说着，我做了一个不置可否的表情。
1: 我和慕容来到了传说中的庄婆的家，这位老太太已经完全的双目失明，而且两腮塌陷，面色苍白，嘴唇一直在微微颤动着，好像在念叨着什么似的，整个人看起来宛如一个活死人。因为她已经双目失明了，所以她家里也不开灯。傍晚我们到她家的时候，整间小平房显得空荡而又诡异。 庄婆婆。

0: 你还记得您当年曾经预言一户姓彭的人家会出现灾祸吗？后来，他们家的人果然出了车祸，死于意外。我试探地问道。
1: 哦，哦。
0: 老婆婆哼哼着。
1: 怎么不记得呀？要是别人家的事儿啊，我早忘了。找我看坟墓的人太多了，但是那户姓彭的我还记得很清楚。他们家的孙子啊，是半边脸都塌陷的孩子。我当年劝过那孩子他妈让他修修已经裂了的墓碑，可他说那是迷信，他说裂一道口子有什么可怕的。可是后来啊，那孩子他爸就死了，而且还死得很惨。那个孩子脸上也塌了一大块，变得像个怪物似的。
0: 您当年预言那孩子家灾祸的时候，那孩子也在场吗？慕容问道。
1: 在呀，很多年以后啊，那孩子还来找我，向我请教墓碑的事儿。我还给了他一本墓室的画谱，让他自己回去看。他长大以后也偶尔来看我，还说他在看守一座墓园。
0: 老婆婆回忆着。那他有跟您讲过看守墓园的事情吗？我问道。
1: 这个呀，我不太记得了。
0: 庄婆婆说着说着，有些累了的样子。我和慕容交换了一个眼神，就离开了庄婆婆的房子。蝴蝶在热带轻轻扇动一下翅膀，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飓风。这是安言顿的博客签名，也是蝴蝶效应最有力的概括。而且李小雨似乎从这种情绪中无法自拔，他还是深深相信是自己的出现导致了安言顿的死。我和来自澳洲的 Jerry 说着。楚明明 Jerry 中澳混血儿， MI 论坛的235号专员，厉害的精神病学分析专家，心理学家。
2: 看来李小雨已经完全相信混沌科学的理论了，而且他还深信他的这种言论同样存在于生活当中。
0: Jerry 皱着眉头说道。蝴蝶效应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极其微小的误差都可能导致结果的完全不同，有点像中国的谚语，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解释着。
2: 我遇到高手了 Eric。你究竟看过多少书啊？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0: Jerry 神情夸张地说道。
3: 所以李小雨相信自己是导致安言顿死亡的最微妙的一环，他甚至还耿耿于怀那个早上打去他家里的电话，他觉得那个电话是导致安言顿死亡的罪魁祸首。
0: 我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2: 看来除非找到真正的凶手，否则李小雨始终解不开这个心结。
0: Jerry 眼睛在明亮的眼睛片后面闪耀了一下。
2: 看来这一次我真的看到简庆本尊了。 Eric， 你知不知道乐文熙几乎是天天提起你，他简直是为你着迷了。
0: Jerry 有些不服气地说着。
3: 但是请你不要告诉他你见过我好吗？让我们都留给彼此一些想象的空间。想起了 Grace， 我的心里就有一些莫名的快乐的感觉。
2: 他说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唯一最了解他的人就是你，他觉得你在他生活里很重要，所以 Grace 明明知道我喜欢他，却一点机会都不肯给我。
0: Jerry 显得有些失落。
3: Jerry， 我这次请你来是让你帮我找凶手的，不是让你来吃醋的。
0: 我提醒他。
3: Jerry， 你不是说这个方案要和大家讨论一下，据说这个办法也许可以找到摄影展上杀人凶手呢？我显然是对 Jerry 非常期待。
2: 其实我们这么做也只是碰碰运气，因为我们都认为当日杀死安言顿的凶手肯定也出现在摄影展上，所以我们向警方提出了这个想法，召集当日所有的参加摄影展的观众，如果里面真的有心态异常的凶手， 我们这次赌博就算是赢了。扎瑞说着。
3: 我找了一个画家，把当时案发现场的情况画成了油画。这幅画的取景就是主持人宣布主题作品展出，全场灯光暗下来的那一刻，因为在那一刻凶手是最接近被害人的。我说道，
2: 用这幅油画可以激发人们的幻想，我会让他们每个人来描述一下他们所理解的这幅画的含义，这样就能知道他们内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3: Jerry 解释着，真正的凶手和普通的观众，他们的想法一定有差别，我们就能通过这个微小的差别来判断谁是真正的凶手。我眼睛灼亮地说道，
2: 有人说你不是天才我都不会信，你可以做半个心理专家了。
3: Jerry 夸张的表情很好笑。当公主遇到王子的时候，她以为那会是最快乐的一天，可是这个时候忽然黑暗来临，恶魔出现了，公主还没来得及微笑，王子就已经倒在血泊里了。这一切都是公主的错，公主不应该带王子去那片黑暗的森林。录音里传来的是李小雨平静地讲着故事的声音。
2: 他讲的故事好荒诞啊，慕容感叹道。
3: 慕容楚楚、 Jerry 和我在分析心理实验的结果。
2: 大多数人对于这幅油画所想象的故事都是很相似的，而李小雨的联想比其他人的联想浪漫很多，可是这恰恰说明他不正常。
3: Jerry 分析着，把一个杀人的场面可以描述成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好像只有疯子才这样想吧。慕容一脸诧异的表情。
2: 因为想要分析当时案发的情况，我和 Jerry 打算再去一次木村办摄影展的地方。刚走进大厅，我们就看到两个人的对峙。
1: 你为什么要打电话到我家？要不是你那天早上突然打电话给我，我就不会刚好赶不上5秒钟之前开来的公车，也不会遇到安彦顿，更不会把他带到你的摄影展上，他也就不会被人杀死。
3: 李小雨激动地对站在对面的木村诡计说着，木村的表情极其诧异。
1: 可是我根本不认识你，怎么可能打电话给你呢？
3: 木村瞪着惊恐的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腹部有一把刚插进去的刀。人群里又是不断的尖叫声，而李小雨居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情，缓缓地放开了他紧紧地握住的刀柄。怒气冲冲的李小雨用刀刺死了木村。
2: 看来这一次我该去好好劝劝他了，
3: Jerry 说着。我跑到马路上，迎面有一辆车开过来，妈妈把我推开了，可是那辆车却把妈妈撞飞了，那车也因为来不及躲闪而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是我害死了妈妈，是我害死了安彦顿的，都是我的错。
2: 李小雨的录音里我们都听到了他的倾诉。原来李小雨才是当年导致他自己的妈妈和彭明朗的爸爸死亡的真正原因，
3: Jerry 说道。
1: 可是你们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关注李小雨呢？
3: 慕容也觉得奇怪。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它背后的本质的规律其实就和肾中的精气的充盈是有关系的。小 baby 他的肾气没有那么充盛，他不断的长大，肾气不断的充盛，到了青壮年的时候，生命力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巅峰的状态。那么五八四十岁以后，黄帝内经记载五八四十，五八四十之后，我们的肾气开始减少了，这就生理性的肾虚，那么人开始逐渐出现了衰老的表现。那么现代医学包括现代的科学研究，很多研究的证据也提示我们，男人过了四十岁以后就正式的全面的进入一个衰老的进程。所以说这个自然衰老的过程就是他的生理性的衰老。那么对于我们老年的男性来讲呢，其实男性也是有更年期的，就是由于他的雄性激素水平的下降，或者说由于他的生理性的一个肾虚，造成了他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更年期是一个时期，四十岁往上到六十岁之间都有可能出现。那么更年期不一定出现症状，但是很多人会出现症状，这些症状叫更年期综合征。比如说时不时他会感觉哎，身体发热，出一阵汗叫潮热汗出，他的情绪变得开始烦躁了，开始吹毛求疵了。以前我觉得我很豁达，我这个格局也还 OK， 现在我怎么看啥都不顺眼，看啥都很想发脾气，发完脾气之后又觉得特别不应该，然后开始失眠，开始胃口下降，开始兴趣的下降，包括我们男性特有的一些功能，勃起功能的下降等等等等，都是更年期综合征的表现。
1: 看来这个生理性的肾虚可能是每一个男性朋友都会经历的，而且女性朋友也会有生理性的肾虚吧？
0: 是
1: 的，因为衰老是男性女性所共有的。
0: 对，那么女性出现生理性的肾虚的时间要比男性要早一些，男性是五八四十，女性是五七三十五岁之后就会出现了。
1: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肾虚和我们说的更年期还不是一个概念，
0: 不是一个概念。
1: 当肾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更年期的症状才会出现，
0: 可能会表现出相应的症状。
1: 所以说这是有一个发展进程的，但基本上中医的理论，女性三十五岁之后我们的肾气开始走下坡路，男性四十岁之后开始走下坡路。
0: 是的。
1: 那除了年龄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肾虚的出现？
0: 是的，年龄是肾中精气充足与衰退的一个最直接相关的一个变量。那么我们不同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有可能造成肾虚。

0: 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熬夜，比如说过度的纵欲，比如说我们过度的透支自己的健康去干我们的事业，干我们的工作，这些都有可能造成一个肾虚，包括大量的喝酒，大量的吸烟都有可能造成肾虚。那么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肾就像一个保险箱，中间宝贵的物质，它的金银财宝就是肾精。那么肾精一方面来源于先天禀赋，一方面来源于后天的一个不断的滋养。所以说我们出现肾虚，无非就是先天禀赋的比较少，我生下来就比别人少，这叫先天不足。还有一些我们后天，我刚才说的抽烟喝酒，让脾胃弱了，它运化就差了，我们补给的就比较少。还有一个叫我们要开源要节流嘛，这个是我们本身源头就少。还有一个我们过度的一个消耗，就是我说的过度的一个透支支出，花的太多了，那么它也有可能肾虚。那么肾在发挥生理功能的时候是靠肾精来发挥作用。我们为了更好的描述肾精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把它分为两大类，一类叫温煦推动的作用是肾阳，另一类是滋润濡养的作用就是肾阴。那么如果肾阳虚了，我们会觉得怕冷，小便清长，总是想去小便，每次尿量还挺多，会有腰酸下肢发凉这些情况。如果是肾阴虚呢，我会感觉口干，也会尿频，但这种尿频呢是总想去，但是每一次尿量比较少，小便往往呈黄色，那么相对这样的人会比较瘦弱一些，会神疲乏力一些。
1: 阴虚阳虚在临床的症状和表现上有区别，他们的成因会有不一样吗，王主任？
0: 他们的成因其实最根本的成因就是肾精不足。那么肾精不足在不同人的身体上、不同的体质上、不同的环境里面表现出来的不尽相同，所以说就会有表现出来肾阴虚的情况，有表现出来肾阳虚的情况。所以同样一个人，我们可能这两周去辨证，哎，他是有肾阳虚的表现，但是可能过了两周以后他有肾阴虚的表现了，或者同一个人有可能同时有肾阴虚也有肾阳虚的表现，这个就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给患者进行一个调理，或者给我们的男性朋友或者女性朋友进行一个调理。
1: 所以肾阴虚和肾阳虚它的病因有可能是一样的，甚至有可能会同时出现在一位患者的身上，既阴虚又阳虚。
0: 是的，是的。
1: 那男性朋友好像听说阳虚的情况会更少一点，有这个科学依据吗？
0: 没有说男性的阳虚更少或者女性的阴虚更多，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针对不同的疾病的确是做了一些研究，比如说男性不育症，我们发现它里面肾阴虚的更多，但是在勃起功能障碍这个问题上，可能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前肾阳虚的的确多，所以说大家老百姓都知道我们要补肾壮阳这一类的药物，因为那个时候相对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物质资料没有那么丰富，大家营养不良的比较多，虚的比较多，阳虚的比较多。但是现在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完全发生了变化，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
1: 温饱问题，
0: 对，所以现在都奔小康了嘛哈，我们不会说是那个营养不良，很多是营养过剩，再加上大鱼大肉，我们营养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异常，会出现湿热，那么会出现这个肾气虚的比较多一些，阳虚的就少了。而且我说了，这种过度的一个消耗、纵欲，包括这个房事太多的话，会直接造成一个肾阴的一个亏损。所以说阴虚的也是非常多了现在。
1: 好，那我们明确了肾阴虚和阳虚的临床表现还有病因，以及在临床上其实并没有说男性阳虚的少女性阳虚的多，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那我们知道了有虚的情况，咱们就得想办法把它补起来。像先天的底子比较薄，王主任还有办法补起来吗？还是说只能通过后天补，先天这个没法改变？
0: 先天呢我们是可以去改善的，因为我们先天的禀赋是什么样很难去给它彻底改变，但是可以改善。就像我一开始说到的这个六味地黄丸，那么有一部分小孩可能是父母的体质本身不是太好，或者说生小孩的时候年龄已经偏大了，那么或者说在怀孕的过程中由于疾病或者等等的原因造成小 baby 生下来体质就不太好，那么我们医生发现了之后呢，给他用六味地黄丸去给他调理，滋补肾阴补肾精，那么会有改善的作用，不能彻底的去改变。
1: 这个就是在我们说生长发育的阶段，在孩子还没有完全我们说达到肾精的顶峰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调整，让他的先天禀赋稍微变得好一点，稍微改善一些。
0: 是的，
1: 但是没法彻底的去扭转它。
0: 对，
1: 那更多的我们就得想办法从后天的这部分肾精来补起来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像针对体质相对偏弱一些的呢，小 baby 我们就更去关注他，给他膳食要均衡。

0: 那么我带小孩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不要让小孩吃凉的东西，就是保护他们的脾胃。脾胃是后天之本嘛，我们把脾胃保护好了，我们饮食再给他去均衡了，那么吃进去的本身就是比较健康的食物，那么这健康的食物经过我们的脾胃给它运化了，产生的水谷精微就可以供我们身体的代谢使用，同时多余的就存在我们的肾里面，让这个本身不太强的这个小火苗慢慢慢慢给它旺起来。
1: 嗯，那我们怎么来在后天的时候养好我们的肾精？在我们后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注重调脾胃吗？还是说这个时候也有一些药物或者是药食同源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去旺肾精，不一定通过调脾胃的方式？
0: 那么调脾胃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呢，如果我们比如说压力很大，睡眠不好，休息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要疏肝，我们要综合去调。我们运动比较少的呢，我们有血瘀的情况呢，我们要配合活血的方法。所以说还是要辨证论治，结合这个人具体的情况。当然除了药物的改善以外呢，能不吃药我们就不吃药，我们用食物去调理。有很多食物也有补肾的作用，比如说山药啊、黑芝麻呀、枸杞呀，这种药食同源的，它也有补肾的作用。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补肾说到底就是养生，其实养生说到底就是养成好的生活习惯、饮食起居。那么最好要晚上11点之前就睡觉，平时呢每天会有1个小时左右的中强度的有氧的运动。那么我们最好就不要太思虑过度，专注于我们应该专注的事情，不要过度的耗散我们的心神，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才会长治久安，才会有一个更好的身体的状态。
1: 嗯，看来要后天养好这个肾气，养好肾精，还是得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入手，有饮食起居的，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药物帮助我们，甚至有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王主任，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听过一个药材，听说特别的神，叫做肉苁蓉，说肾虚的朋友吃这个效果特别特别的明显，也想问问您，会有患者去问您这个药物吗？
0: 有，的确有人问到类似的问题，而且不止一次问到。那么肉苁蓉，我们说它是一个温补肾阳的药物，它是长在沙漠里面的，我们俗称它沙漠人参，足以见得它补益的作用非常好。但是我们要补肾，首先要分清阴阳，肾阳需要温补肾阳，肾阴需要滋补肾阴。如果我们它搞反了，如果是肾阴虚的，我们给它温补肾阳用了肉苁蓉就像火上浇油；如果是肾阳虚的，我们给它用了滋补肾阴的药物就像雪上加霜，适得其反。
1: 所以这个肉苁蓉它是有补肾功效的，但是咱们得对症。它对的这个症状，刚才我们说的是肾阴
0: 肾阳虚，
1: 肾阳虚的情况，我们也刚才跟大家说了，临床上肾阳虚的一些表现是什么？怕冷啊，然后呢，可能这个胃寒啊，甚至下肢出现这种水肿的情况，是吗？
0: 是的，是的，肾阳虚会有腰酸、腿软、乏力、怕冷、舌头胖大，甚至有齿痕，那么下肢可能会发凉，有些会有水肿，小便清长，小便很平，每次量还很多。有一些人会有虚不受补，他虽然的确有肾阳虚的表现，同时呢他可能脾胃比较弱，我们吃进去温补肾阳的药物他运化不了，反倒会上火。还有一些呢，他有肾阳虚同时会有湿热，那么稍微补一点更是这个流鼻血、口干舌燥、上火，也起不到好的作用。所以说还是要综合去考虑。如果是肾虚兼有湿热，我们要补肾清热；如果是肾虚兼有脾虚，我们要补肾健脾；如果肾虚兼有血瘀，我们要补肾活血。它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说你饿了想吃饭，我就给你一碗米饭，你吃着可能也没有那么舒服。你说你饿了，我给你一碗火锅，你吃着也没有那么舒服。但是你说你饿了，我给你米饭配点火锅，还配一点这种饮料或者说一杯水，你可能会很舒服。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精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宁水
0: 烧，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好，那坐在旁边的是馋嘴马丁，马丁你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周杰老师好。
2: 哎，那实际上呢，这个立秋以后，我发现这个确实节气呢是咱们劳动人民智慧的一个结晶。
3: 嗯，
2: 你发现吗？就是立完秋以后，虽然说还是在伏天里，但是整体的这个气候啊，感觉还真是有所变化，早晚有温差了。
3: 对，这明显了。过了立秋以后，这个早晚啊，像我跟家现在空调也不开了，电扇都不用吹了，是非常凉爽的。其实说起这二十四节气，咱们中国是农耕文化嘛，就是完全是要凭天吃饭的。所以说像您说的是劳动人民这个千百年来总结出来的这个经验。
2: 没错，真的是挺准的啊。
3: 对，像这个种瓜点豆啊什么的，谷雨前后啊，这都是这顺口溜嘛，二十四节气歌什么的。
2: 对，但是呢大家呢也不要放松，因为这个所谓的秋老虎呢也是挺厉害的哈。所以呢还是要注意呢防暑降温，因为还是在伏天里。好了，那秋风起来了，不管怎么样呢还是凉快了很多，所以很多朋友呢就开始吃点什么荤的啦，贴点秋膘之类的啦啊，都有可能。所以呢很多朋友尤其是北京的朋友都开始吃起来涮羊肉了。
3: 对，涮羊肉可以说是咱们北京饮食文化的一张名片，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2: 没错，这个秋风起，羊儿肥，铜锅涮肉滋味美呀。随着立秋过后呢，这个气温的逐渐的下降，又到了咱们北京人的吃涮锅的季节了。应该说呢，这个铜锅啊是咱们最爱的，尤其是在家那个炭火，那吃起来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
3: 对，而且这个大家围坐在一起，这个非常的热闹。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老北京涮锅子的百年记忆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也非常有分量啊，是来自于东来顺涮羊肉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陈立新先生。陈先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广大听众大家好。
2: 哎，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下来还是说这个吃啊，说这个涮羊肉。其实提到涮羊肉呢，咱们北京人对它是最有感情了。那如果呢您关于涮羊肉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这个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咱们想聊天的话呢，可以呢在订阅号当中搜索饭点儿说吃，就是饭点儿说吃五个字，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来进行交流啊。实际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里面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以后有时间大家可以

0: 看，比如说有这个节目的剪辑播出，
1: 对
0: 啊，还有一些这个优惠的一些产品，
1: 对，优惠的福利，包括我们随时推出的一些
0: 奖品
1: 的获奖名单啊，然后还有各种互动，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其实大家可以说说，尤其是咱们老北京涮肉，其中您觉得最不可或缺的，或者说您最喜欢涮的、最喜欢吃的是哪一样食材，咱们大家可以交流交流，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偏好。
0: 没错，那再重复一下啊，就咱老北京涮羊肉，您觉得最不可缺少的一样食物，您最喜欢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要真是老北京的话呀，就是说到这个老北京的涮肉啊，无外乎就那么几样，它不像那个锅的那个这个什么四川火锅似的什么都可以涮。其实真正提到老北京的涮羊肉的话，那个食物真的是有限哈。其实咱们不妨让这个陈先生先说说，就咱老北京的涮肉里边固定的几样食物是什么、传统上
2: 其实啊，说是涮羊肉，主要呢还是羊肉，羊肉为主，然后呢里边还有白菜、粉丝、冻豆腐，然后还有杂面，这就基本上就是原来的传统的老北京涮羊肉的基本吃法。
0: 你看
2: 后边还有那个百叶哈、就是能够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0: 其实就这么点儿啊、而且从传统来讲，就羊肉啊，就各种各样的羊肉，一会儿您来说一说。然后呢，就是白菜啊，粉丝、冻豆腐，基本上就这些。后来可能又加什么百叶呀、还有其他你愿意吃什么就吃什么。
2: 其实这个涮羊肉说来说去，它叫一菜成席，
0: 一菜成席
2: 啊，它一个一道菜是一桌很丰盛的席面，又有羊肉，又有蔬菜，又有主食，基本上是酸碱中和，营养搭配，
0: 还真是。不过据我所知啊，说原来呀、吃这个涮羊肉没这么隆重，原来就是说在吃涮羊肉的同时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冷菜啊、什么热菜摆在四周，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锅子而已。但是随着发展来讲的这个涮羊肉呢，大家就越来越重视它，越来越隆重了，
2: 成了主流了、
0: 成了一个主流了，就是说今天我就单门吃涮羊肉，其他什么凉菜热菜都可以不用点，
2: 直接涮，
0: 直接涮就完了。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哈。
2: 是
0: 啊，另外呢，说到这个涮羊肉啊，还有这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这个涮字儿。咱们不说涮羊肉吗？大概呢，有人说这个涮呐、就是这个上上下下这个意思啊。这个上上下下就是这个有这个涮的意思。然后平时这个咱北京人也会说这样的话，就说哎，你怎么涮我呀？你把我给涮了。比如你今天请我吃饭，十二点钟请我吃饭。然后呢，我已经在路上，突然打电话说，哎呦，我今天有事儿哈、说不行了，然后说的下次吧，得，我就灰溜溜的走了。一会儿你又打电话，哎，来了，我今天这个事儿呢，可以这个什么换个时间，您过来吧。然后就我又兴致勃勃去，到半截又说，哎呦，不行，我又走了。你说这不涮人吗？哎，这是不是就跟这个涮羊肉的涮有点关系啊？
2: 其实他这个涮呢，有一个共同点叫什么？离不开水，
0: 离不开水。
2: 刚才都说涮人、也是里边掺着水分，您说话不实在呗。
0: 哦，其实涮就是一来二去的意思。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哈。
1: 对，这个咱老北京叫你怎么涮人啊？现在搁年轻人的比较这个新潮的用语是你放我鸽子。
0: 对，所以呢，就是说到这个涮羊肉哈，现在当然这个锅底大家非常的重视。其实，在原来的时候，这个涮羊肉的锅底实际上就是清汤吧？
2: 其实那个北方火锅是清汤。这个清汤呢，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呢，能吃到羊肉的本来滋味儿，它就是羊肉的原汁原味儿。另外一个呢，这个清汤它不遮丑，对羊肉的要求比较高。如果羊肉有问题，一口就能吃出来。
0: 那说到这个清汤，它清到什么程度？里头是什么都没有吗？
2: 那绝不是一锅白开水啊，里边还有东西，有葱段，有姜片，有海米，还有口蘑汤。
0: 这些东西要搁里边炖一会儿的话呢，确实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1: 对，都是这个非常提鲜的，但是呢，它又不会抢掉羊肉本身的鲜美的滋味。所以说这个搭配还是有一定讲究的，就确实是不像咱们那些四川重庆那些火锅，因为那些火锅其实涮的更多是一些，比如说像什么鹅肠啊、
0: 内脏啊，
1: 那些这个口味其实是比较厚重的东西。如果说您要拿着咱这个北京的涮锅的这个清汤涮，
0: 盖不住
1: 那个味儿。所以说这是也是跟地域文化呀，您主要吃的这个食材的这个品质啊，这个口味是有联系的。
0: 所以就是说，相对来讲啊，咱倒不是说这个咱们涮羊肉有多么高级哈，但是涮羊肉和这种火锅相比，四川火锅相比的话呢。怎么说呢？我怕得罪人。你说
2: 各有所长，
0: 各有所长。
1: 我觉得就还是说白，就地域文化培养了大家的饮食文化。

0: 大不同，我们追求的这个饮食的达到的目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各有优劣。其实一样，这个四川人可能
2: 吃咱们的锅还不过瘾，
0: 也不过瘾，也不习惯。
1: 啊、没错，
0: 咱们的北方人如果直接把原汁原味的四川的重庆的火锅搬到北京来，让您上顿下顿吃，即使您爱吃，气候也不适宜。
1: 嗯嗯，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一顿好的涮羊肉啊，从它的食材啊、它的规矩什么的、铜锅啊这些，你全弄好的话，按来说是比较高级的一顿，
2: 嗯，比较讲究的，
1: 比较讲究的一顿，
2: 对，
1: 嗯。
0: 而且这个我小时候这个有很深的记忆，
2: 嗯、
0: 家里也有一个紫铜的这个大火锅。那时候我小时候我生80年代嘛，那会儿其实说实话家里双职工，但是生活条件还不是很好，想吃顿肉啊真馋，但是呢
2: 还是计划
0: 也得计划的吃，
2: 嗯、
0: 这个买这个。点羊肉啊，那会儿就几块钱，可能一斤的肉买完了，我爸我妈还得先紧着我吃。
1: 嗯，
0: 哎呦，就是小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每到冬天，然后在这个家里支上这个铜锅，这个放上炭，然后那炭这个咱铜锅得拿一个这个压上点火呀，就用我们家那暖壶。那个铝的那暖壶盖盛点水，就压在那个咱们这个锅子那个小烟囱上，能调节这个火开。
1: 嗯，
0: 哎呀，就是涮着羊肉，然后这个热气腾腾的，一家人围坐，然后这窗上啊，最后都是凝结的这个屋里的这个热气和哈气。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每到一到冬天，就是这是最幸福的一个时刻
1: 了，就特别盼着这顿，你知道吗？因为一般的平常的时候，真的家里是吃不起的。
0: 就不是像现在说咱馋肉
1: 了，
0: 走，咱现在就走，下了直播咱就吃肉去。
1: 嗯、
0: 那会儿真是得算计着过日子。
1: 没错，但是呢，也许可能物以稀为贵啊，就是那个小的时候吃涮羊肉的那种情景和那种味道，现在真的好像都没有了。
2: 嗯、其实这是两方面。
1: 嗯，
2: 一方面呢是什么？咱们的胃口提高了，
1: 嗯，
2: 越来越讲究
1: 了，什么都见过。
2: 另外一个呢，那个时候啊，咱们那个生活水平不是很高，素肚子。有点荤腥就觉得过了瘾了，
1: 嗯，
2: 现在就讲究了，又讲健康啊，又讲味滋味了，所以呢要求高了。
1: 嗯，另外我觉得食材也确实有区别，
2: 嗯
1: 啊，并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嘴刁了或怎么样，食材我现在想想还是有区别。为什么有一些好的馆子咱们吃的那个涮肉还能够吃出小时候那个肉的那个味道，
0: 对，
1: 而大部分的馆子吃涮羊肉真的吃不出来了，
0: 就糊里糊涂了，
1: 糊里糊涂了，对对。好，那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九日说了，自制的鱼丸啊，
0: 嘿，那您这个自己打鱼丸，
1: 嗯、
0: 这可是费又啊费工费时的，但是吃起来肯定是非常健康和安全的。对、
1: 嗯，青山青城说了，说吃涮肉呢，我最喜欢就是涮粉丝和豆腐。哎，这我跟我有点像，我喜欢。
0: 那我跟您这二位一块搭帮吃合适？咱 AA 制，AA 制我占便宜。
1: 就跟我说那个葱爆海参似的，我老说啊那个葱怎么好吃。后来你听众说行啊，我跟你吃吧，我吃海参，你吃葱。哎，不过话说回来，那个葱真的要做好，
2: 借了那个味儿，
1: 特别棒，
2: 哎、特别好吃，
1: 嗯，特别好吃。鼠标说了啊，什么手切羊肉。冻豆腐、蒿子杆、白菜、蘑菇、魔芋、羊肉片、百叶、午餐肉、福建手打的鱼丸，还有这个鱼豆腐、麻酱、金针菇、土豆片，这个真的是涮羊肉和这个四川的锅子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对，是相结合了，一看这就是属于这个新派的了。因为说实话，咱老北京涮锅子以前受到这个地域啊、气候啊、节这个还有这物流的影响，其实就是那老几样。粉丝这个豆腐冻豆腐大白菜咱当家菜，现在这物流更发达了，能涮到更多新鲜的蔬菜了，也是符合咱们大家对于营养啊口味的更多的追求了。
1: 没错，现在的人呢不会受一些这个原来的条条框框所拘泥的，他想吃什么他觉得怎么能够混合在一起更过瘾，
2: 众口难调，
1: 众口难调其实无所谓的事儿。嗯，秋天的熊说了，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羊肉啊，片儿呢别太老。
0: 嗯，
1: 羊腱子我估计马丁比较喜欢吃，百叶羊肚。
0: 哎，这个一看就是很了解我的秋天的熊，反正只要是涮羊肉锅子里头荤的我都喜欢。
1: 我现在这嘴里已经开始分泌唾液了。另外呢，这个雨墨也说我老家呢京东的，说我家那边的那个垮炖鱼还是会放酱的。嗯，这倒是垮炖鱼，像北京人有时候还会放一些酱，觉得挺好吃的。嗯，另外呢，一齐绝尘说了，说今天呢领到了代金券了啊，谢谢饭点啊，今天您下午是 这个为大家发奖、
0: 对，见到咱们这个一骑绝尘这位听众了，也是顺利的领到了奖品，也恭喜您，然后希望您呢更多的

0: 互动，然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来中奖。
1: 关键是这个马丁一听这个一骑绝尘这句话，马上就月牙了，那嘴就月牙了啊。人家说了，说我今天见到马丁了，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富态，身体很匀称的。
0: 好，这我谢谢您，谢谢您，以后咱们就保持这样继续聊天。
1: 就肥而不腻啊。
0: 对，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就是跟咱那切好的羊肉片是一样的。
1: 没错。这个兰花说了，说这个请问饭菜说吃的听众去东来说去这个馆子吃涮肉哈，有没有什么打折的这种感觉啊，等等的。这个这样，我们跟店家商量一下，如果有的话，我们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公众号上会推出。
0: 兰花，咱这位听众，您这个提议非常好。我打算下了节目，我到时候就去努力的
1: 跟店家商量，
0: 好好的商量商量这事儿，然后为尽可能的为咱们饭点说事的听众朋友们讨点实实惠惠的福利。
1: 其实我觉得呀，像这些比较好的一些馆子，当我说的是直营店啊，让大家呢也尝一尝它怎么好。
0: 对，
1: 其实对于这个老字号啊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对，包括咱们这个陈大师是这个非遗技艺的传承人，我觉得就是把更好的这些东西介绍给这个听众朋友，能让听众朋友知道咱们老北京的涮羊肉是怎么回事儿。咱们可以有更多的发展，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改良，但是咱们一定要知道本根本源在哪里。
1: 没错，
2: 万变不离其宗嘛。
1: 对，所以今天呢，请到这个陈先生也不容易啊。我想请陈先生先说一说，就是涮羊肉这个制作技艺传承至今有多少年，具体包括哪些环节？因为您刚才本身有一个大的名头啊，叫做这个东来顺涮羊肉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您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说一说。到底
2: 这个要说起来呢，应该叫机缘凑巧。因为我的师傅已经去世了，师哥师姐都退休了，到我这儿属于是硕果仅存的了。所以呢，就是当了这个叫代表偶性的传承人。实际他那个不是说的个人的荣誉，他是这一个工艺的一种，对他的一种那个褒奖。也就是说，到东来顺的涮羊肉呢，制作技艺呢列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了。就说这个涮羊肉那个加工技艺呢，在东来顺这儿，咱把它做到极致了，能有了有所发展。而且呢，现在咱们那个这个传统技艺没丢，还继续保留着。
1: 好，当然这个并不是一个企业的一个荣誉，我觉得是整个
2: 是一个行
1: 涮羊肉啊，涮羊肉就涮肉。这个一种认可，对他的一种认可。
0: 对，我觉得甚至是咱们这个京城饮食文化，甚至是咱们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的一个骄傲。但是其实我更好奇的是，陈大师，就是咱们所指的这个涮羊肉这个技艺，就是咱们申请非遗的这个项目，就是具体包括哪些环节？
1: 对，
2: 应该它包括那个涮羊肉的全过程，
1: 全过程，
2: 也就是说，从那个整羊剔骨，到那个各个部位的精选，然后呢，咱们是手工切肉。还有一个那个，现在咱们那个实现机械化了，机械的使用和保养。还有一个呢，咱们的清汤涮肉嘛，那就离不开佐料，这个佐料的勾兑，然后离不开咱们那个涮羊肉，还离不开一个呢，就是糖蒜，糖蒜的制作技艺，也就是说，整个这一桌席面都是咱们那个涮羊肉加工技艺的内容。
1: 哦，是这么，那还是挺全面的。
0: 对，就整个是为您准备这一餐这个涮羊肉的整个这个流程，
2: 不光是一个刀工的问题。
0: 对，然后整个这个流程包括它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具体的规范和要求。
2: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其实我也是挺感慨，前两天也是跟咱们这个北京这个餐饮界的一些老人在聊天，然后就谈到这个现在餐饮界有很多国家重视注意保护这些一些非遗的项目啊，给尽量的保护起来，尽量的把它传承下去。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也许是其他行业的一些也是非遗的项目，已经现在就是很可惜，已经就没有传承人了，已经完全就断了，只是存在于文字，或者只是存在于这个一些影像资料的记录，这样传承下去，可以说我觉得是一个这个社会发展，可能它不太适应这个社会了，可能就被淘汰了。但是作为这个中华的一些文化吧，确实是觉得也是
1: 挺可惜的，尤其是这个涮羊肉哈，你要在北京，它应该分量真的不轻，比如它快成为一个北京的名片了。比如说有些人，这个尤其北京人啊，这个离开北京一些日子以后，他首先想的，比如说什么炸酱面啊，什么豆汁
0: 啊，
1: 什么烤这个什么烤鸭、
0: 烤鸭、涮肉、
1: 涮肉、
0: 对
1: 涮肉等等的啊，而且他涮肉可能还排在前面。
0: 我就忘了，我曾经听哪位朋友跟我讲过一真事儿，说他在这个国外留学，欧洲国家，说这个就是馋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些吃食，但是当地调料有限，自己手也有限，说吃不着怎么办？最后灵机一动，上他当地的这个市场去买羊肉。
2: 自己切，
0: 自己不会切，让这个店家老太太说您给我切好了，说切好了呢，那老太太就问说我们这儿都炖块儿什么的，你这切成片儿你是要干嘛呀？说您甭管了，你就帮我切好了吧。结果那老太太呢就人家就好奇说我切可以，你得带我看看你到底要干嘛去，老跟那儿买嘛。说那就您来我家吧，我请您吃一顿涮羊肉。自那以后，这位老太太就爱上咱们老北京的这个涮羊肉了。每回去说这肉都免费，你只要让我去你们家吃这口就行。您就说咱们这个北京这有多大的魅力、
1: 所以这是饮食文化丰富多彩哈。
0: 对，
1: 中国的饮食文化太深了。其实说到这个切羊肉啊，因为我觉得在原来的时候呢，还没有现在这个技艺哈、就是说现在基本羊肉还可以冻啊，什么都好切。那么原来的时候，羊肉呢可能都是软的、湿的，那个时候切起来呢，刀工的显得就特别的重要哈。所以就是说，切羊肉原来拼的就是刀工。拼的就是刀工，所以这个切羊肉的刀工是特别重要，是吧？
2: 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门手艺，
1: 一门手艺
2: 啊。所以这个呢，它得经过多年的磨练。一个呢，是你得控制得住这个刀的走向，上下要垂直，前后要走直线，这样你切出肉片上下和前后薄厚是一致的，涮的火锅里才能熟到一块儿。不能这边薄那边厚，熟不到一块儿。
1: 哦，当然现在都好切了，甚至现在有些是机械来切的。但是我总觉得，这个用机械啊切出来的那个羊肉片啊，总没有手工的好像更好吃。
2: 吃着不过瘾是吧？
1: 吃着不过瘾，
2: 因为那个机器呢，它叫什么呢？它太规范了。每一片薄度呢都不到一个毫米，
1: 完全是一样，
2: 0.9毫米，它特别标准，所以每一片都那么薄，这叫一涮就熟啊。到嘴里头没什么咬劲儿，觉得吃着不过瘾。这个手工切肉呢，它可以根据什么呢？肉丝的纹路走向都是横断丝儿，然后呢稍微厚一点，它也不觉得塞牙。为什么？它不是顺丝切啊，所以呢这个呢手工切肉呢更有魅力。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咱们中餐其中就是最大的一个亮点，它是比较，其实是比较个性化的。虽然说是可能都是这个一样的食材，一样的配料，但是厨师会根据食材的一些细微的差别做调整。我觉得这个也是中餐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和
1: 魅力。一个特点，你像那个刀削面也是，现在很多的馆子那个刀削面啊，它已经都是机械的来切了，这个削了啊，来削，但是它真是没有这个就手削的这个面的那种味道
2: 韧劲
1: 啊。对，那个手切手削的话呢，它的韧劲啊、薄厚长短啊，可能都每个都跟每片不一样，但是恰恰这种不一样，
2: 棱角啊，那个角度都不一样，
1: 所以的味道就不一样。
0: 对，就跟那个最近那个比较迷恋那个手冲咖啡
1: 啊，
0: 就是西方的这个一种这个饮料，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就是每同样的温度、同样的这些所有的配比，您不同的人来冲，就是同样的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分别来冲，用同样的东西来冲，调制出来的咖啡，在这个会品的人嘴里也是有
2: 有
0: 细微的差别，就会也会有这个
2: 神奇。
0: 对，因为可能是手冲的这个水的力度不同啊，可能是你
2: 角度啊，
0: 角度有一些细微的，普遍跟我说是女生冲出来的，可能口感会更柔和。
2: 更柔
1: 哦，这跟这个性格甚至跟性别都有关。
0: 对，所以跟咱们中餐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异曲同工，都是这个道理。
1: 对，对对，而且呢，据说因为我对咖啡一般啊，这个据说好像什么速溶咖啡是比较低级的，
0: 速溶咖啡就不太适合在咱们节目平台里说了。
1: 是吗？你们都是高级的啊。
0: 我就想让陈大师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说，比如说像我就喜欢吃可能是肥一点的，或者有些朋友可能喜欢吃嫩一点的，这个跟他选肉的部位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吧？
2: 有一定关系
0: 啊。
2: 首先呢，咱们说那个选肉，你要看那个肉呢，一个是羊的那个年龄，现在咱们都讲究那叫当年出栏的。肥羔也就6个月到8个月的当年出栏，所以那肉很嫩。你要刚才说的那个喜欢吃肥的和嫩的，那就跟部位有关系了。一般呢咱们讲那个大三叉和那个小三叉脂肪含量高一点，你要是在家里吃也好，上饭馆吃也好，先点两盘这个，然后因为咱们是那个清汤火锅啊，有这个脂肪含量高的呢，它可以肥肥锅， 然后那肉呢涮在里边就不那么柴了。
1: 嗯嗯，这个大三叉和
0: 小
1: 三叉，
2: 其实它叫个名称，实际在羊身上部位呢，大三叉在哪儿呢？它那个是在腰的后半部分，
1: 嗯，
2: 然后呢和跟那个羊尾和那个羊腿交叉的地方。所以呢叫大三叉。
1: 好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说了说涮羊肉啊，当然还有很多内容呢没有跟大家聊，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聊啊。
2: 好，
1: 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来自于东来顺涮羊肉的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陈立新。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主要领导督导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城建领域集中整治及纪检监察工作。2026第三届奔跑的星火赵光区域共建杯半程马拉松赛在赵光镇鸣枪开赛。黑龙江省北部区域北安第四届现代农业机械博览会圆满落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8月5号，市委书记孟凡京深入农业科技创业产业园和部分居民小区，实地督导项目建设、城建领域集中整治工作。
0: 在农业科技创业产业园，孟凡京详细了解黑龙江红朗五和食品有限公司和黑龙江纳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技术研发、生产销售情况。他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激发发展活力。要进一步释放产业园集聚联动效应，提升生产运行效率。要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实现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达标。要积极打造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打造具有辨识度和竞争力的产业高地。在永大盛世花园小区、希望二期小区，孟凡京强调，要把尽快满足好群众需求作为突出政治任务来抓，切实把老旧小区改造、路面修复工程建成民心工程、暖心工程，推动城建领域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要争分夺秒抢进度，力争早日完成改造任务，让群众尽快告别出行难、环境差的困扰。要强化施工全过程管理，全力保障建设质量，使其经得起时间和群众的检验。要坚持改造与管护并重，确保改造成果持久惠民。
3: 8月8号，市委书记孟凡京到市纪委监委开展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在市纪委监委，孟凡京实地查看信访接待、走读市谈话室、荣誉室等地，详细了解办公环境及软硬件建设，监督执纪开展、办案区运行管理等情况，与机关干部和一线办案人员就工作生活情况进行亲切交谈。在座谈会上，孟凡京听取了2026年重点工作、集中整治、三化建设等工作情况汇报，对市纪委监委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孟凡京强调，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用心守护当前经济社会良好发展态势，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坚持正向示范引领，保持攻坚劲头，以宁可掉层皮的工作状态抓好抓实集中整治工作，聚焦养老、医保、物业等民生领域，持续深化和扩大集中整治战果，切实把工作办到群众心坎上。要深化纪检监察机关三化建设，持续淬炼干部履职本领，健全内控管理机制，以过硬队伍夯实履职根基。要落实好三个区分开来，把从严监督管理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充分释放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着力营造履职尽责、昂扬奋发的干事创业生态。
3: 8月9号，市委书记孟凡京深入赵光镇，走进企业生产一线、农业种植地块、养殖基地及项目施工现场，开展实地调研，逐项明确重点任务，细化工作举措，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0: 在中储粮赵光直属库，孟凡京围绕服务企业发展、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仓储扩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他强调，赵光镇要强化主动靠前服务，定期梳理工作进展，并及时向市级主管领导汇报，全力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保障粮食储备各项工作有序落地。在赵光镇19号垦地合作地块，孟凡京强调，要提前谋划2027年垦地合作方案，持续扩大垦地共建地块规模，提升合作质效，大力推广大农机标准化作业，提升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助力粮食稳产增产。在盛邦养猪场，孟凡京肯定其畜牧业多元发展思路，鼓励企业立足自身优势，拓宽发展路径，丰富产业业态，同时要加强技术交流，提升养殖技术水平，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值，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在祥牛牧业施工现场，孟凡京就厂区道路修缮、基础设施改造等问题现场办公，要求相关部门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及时协调解决施工难题，推动企业尽快投产达效，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3: 8月9号，我市2026第三届奔跑的星火赵光区域共建杯半程马拉松赛在赵光镇鸣枪开赛，近千名参赛跑者奔赴这片红色热土，迎着清风驰骋赛道，穿梭于良田美景之间，以脚步丈量黑土地的秀美风光，用奔跑姿态传承红色奋斗精神。
0: 本次赛事以北向新安之城照耀发光之地为主题，在往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全面升级。赛事依托成熟完善的办赛体系，将红色足迹、田园风光与乡村产业风貌串联融合，设置半程马拉松、7公里欢乐跑、3公里迷你跑三大竞赛组别，兼顾赛事专业性与群众参与性，覆盖全年龄段运动爱好者，真正实现全民参与、乐享奔跑。同时，赛道沿线科学设置9处补给站点，全方位做好参赛保障，为跑者顺利完赛保驾护航。优质的赛道环境、贴心的赛事服务，也让众多老跑者再次奔赴赵光如约参赛。
4: 这是我第二次来赵光参加马拉松，今天的天气还挺凉爽的，然后去年参加的体感非常好，体验也非常好，来年还来。
0: 为丰富赛事内涵，放大体育加融合发展效应，本次赛事在东风村广场精心规划群众文艺创意展演，

0: 农特产品加非遗展示、参赛选手休闲活动及群众美食品尝品鉴区四大特色功能分区，让这场体育盛会兼具速度激情、文化韵味、产业活力与人间烟火。赛事开跑后，东风村广场变身热闹非凡的乡村文化大舞台，精彩纷呈的表演不仅为赛道上的跑者加油鼓劲儿，更让群众成为赛事的主角，实现文体相融、全民共享。赛场之外，产业兴旺，人气汇聚，黑土巨珍区域同心农特产品与非遗展示区人头攒动，热度十足。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赵光芬中心以东风村为核心载体，整合资源，集中展示黑土特色重养产品、传统非遗民俗技艺，全方位呈现我市现代农业发展丰硕成果。赛事庞大的人流量为本土特色农产品和非遗作品搭建了优质推广平台，推动各乡镇农林牧场互学互鉴、抱团发展，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逐梦驿站温情护航，参赛选手休闲活动区专为跑者打造，集休憩放松、打卡互动、赛后恢复等功能于一体，贴心完善的配套服务，全方位满足参赛选手赛前等候、赛中休整、赛后交流的各类需求，践行安全赛事、温情赛事的办赛理念，让各地跑者沉浸式感受赵光镇的暖心服务与好客风貌。
1: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咱们赵光半程马拉松，也是卫冕了冠军，很开心。那么我们赵光镇呢，它当地的特色还是依旧的这么好，那个补给流水席啊都非常有地方的特色，赛道呢也还是依旧是，虽然有起伏吧，不过整体还好。完之后因为也是立秋过后嘛，我们的天气温度还是比较给力的。
2: 今年我是第二次参加赵光马拉松，然后今年的美食比去年更多了一个运动员专区，然后这个百家菜体现了我们赵光的民族风情。哎呦，我们都已经吃饱了，然后东北铁锅炖的特色都让我们记忆犹新。
3: 赵光镇始终坚持以赛为媒，以跑传声，深化垦地两起效、区域协同、同心聚力，推动体育赛事同现代农业、红色文化、乡村文旅、特色产业深度融合一体发展。本次半程马拉松赛事，赛事保障升级，赛场氛围浓厚，精心准备了东北百家宴，盛情款待来自全国的四方来客，全方位展现赵光镇作为北安市城市副中心的发展活力，持续擦亮赵光特色城镇名片，聚集人流，汇聚人气，为全镇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0: 8月8号，为期2天的黑龙江省北部区域北安第四届现代农业机械博览会顺利落幕。本届盛会紧扣智慧寒地黑土装备赋能兴安主题，汇聚政企资源、行业龙头、重养经营主体，既是北部区域农机新品展示、技术交流、产销对接的重磅平台，更为寒地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展会期间，四大特色展区集中亮相，50余个知名农机品牌、350台各类现代农业装备悉数展出，从国际高端复式农机到本土自研智能农机设备，深耕耕种管收秸秆综合利用全链条，本土特色农产同台参展，全方位展现我市现代农业产业底蕴。各地种植大户、农机合作社、行业从业者现场观摩洽谈，不少经营主体达成购机合作、技术协作意向，实现展品展示、商贸签约、经验互通多重实效，农机装备与特色重养产业互为映衬，完整呈现北安寒地农业完整产业生态。活动期间，不少省外科商、县域种植带头人、农机合作社组团前来观摩选型，直面厂商磋商采购方案，敲定长期农技服务合作，现场达成多项购机订单、产业协作意向，真正实现以展会促交易、以交流促革新、以集聚促发展。
4: 之后呢，这2天的展会的反应还都挺不错，意向客户。

0: 有很多很多客户了解咱们的这个七夕的播种机，还有这个大豆专用的，最了解的都是挺好挺认可的这个机器，完一线客户都很多，包括成交的也有不少。
1: 据了解，此次展会总成交额预计达1,735,000元，其中农业机械类成交金额6,514.1万元，农特产品销售额为2.2万元，农业机械类意向订单成交额4,219.6万元。时至今日，北安现代农业机械博览会已连续举办4届，一步步成长为黑龙江北部极具号召力的农机行业标杆盛会。展会不只是农机新品的展销窗口，更是我市落实粮食安全任务、壮大装备制造产业、布局低空智慧农业、联动垦地协同发展的关键抓手，直观展现北安锚定黑龙江北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标杆城市的实干成效。
2: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上回我们说到，崇祯命周后自尽，身殉社稷。周后并不怕死，只是担心自己的三个儿子。临死之前，周后还在自言自语：太子和永定二王再不送出宫去，就晚了。偏爹里，太子和永定二王已经从地上站起来，立在父皇的面前，等待面谕。崇祯忽然注意到三个儿子所穿的王袍和戴的王帽，他吃了一惊，用责备的口气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这副打扮？随即他向站在偏殿内的一群宫女和太监看了一眼，说：还不赶快找旧衣服给主儿换上，给二王换上。众人匆忙间找来了三套小太监穿旧了的衣服，有两个宫女替太子更换，另外有宫女替二王更换。崇祯嫌宫女们的动作太慢，自己用颤抖的双手替太子系衣带，一边系一边哽咽着嘱咐说：儿啊，你今夜还是太子，天明之后就是庶民百姓，逃出宫去流落民间，你要隐姓埋名，万不可露出太子身份。见到年纪老的人，你要称呼爷爷；见到中年人，你要称呼伯伯叔叔；见到年岁与你相仿之人，你要称呼哥哥。我的儿啊，你要明白，你一出宫就是庶民百姓，是无家可归之人，比有家可归的庶民还要可怜。你要千万

小心，保住你一条性命。你父皇即将以身殉国，你母后已经先我而去了。当崇祯亲自照料为太子换好衣帽时，永定二王的衣帽也由宫女们换好了。在这生离死别的一刻，崇祯拉着太子的手，还想嘱咐的两句话，但是一阵悲痛哽咽地说不出一个字，只剩下热泪奔流。皇后由吴婉容搀扶着走到从梁上挂下白链的地方，她最后用泪眼望了望坤宁宫中忠心服侍她的宫女们，似乎有不胜悲痛的永别之情。除吴婉容之外，所有的宫女都跪在地上为皇后送行，不敢仰视。周后由吴婉容搀扶登上垫脚用的红漆描金独凳，双手抓住了从画梁上垂下的白链。她忽然想到临死不能够同两个公主再见一面，她恨恨地长叹一声。吴婉容问道，娘娘还有什么话对奴婢吩咐的？周后把头探进白链环中，脸色惨白，她双手抓紧白链，声音异常平静地对吴婉容说，我要走了，你去启奏皇上，说本宫已经领旨再寝宫自缢，先到黄泉去迎接圣驾了。周后说毕，把凳子一蹬，但是没有蹬动。吴婉容赶快把凳子移开，同时周后把两手一松，身体在空中摆动一下，就不再动了。宫女们仰头一看，一起放声痛哭，另外在窗外的太监们也发出了哭声。崇祯听见从皇后的寝宫内外传来宫女和太监们一阵哭声，他知道皇后已经自缢身亡，不觉涌出热泪，连声说，死得好，死得好，不愧是大明朝一国之母啊。崇祯不敢多耽误时间，他赶快停止痛哭，吩咐钟粹宫的掌事太监赶快将太子和定王送往他们的外祖父嘉定侯周奎的府中，又吩咐一个可靠的太监将永王送到田皇亲府中，传旨两家皇亲找地方使他的三个儿子暂时躲藏，以后出城难逃。吩咐了太监们后，崇祯因为将恢复江山的希望寄托在太子的身上，得又对太子说，儿啊，如父经营天下17载，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并无失德，不是亡国之君，借朝中诸臣误我误国，只有今日之祸。儿啊，你是太子，倘若不死，等你长大之后，你要恢复祖宗江山，为你父母报仇。千言万语，只是一句话，我的儿啊，你要活下去，活下去，恢复江山。崇祯痛哭两声，吩咐太监们带着太子和永定二王赶快出宫。他本来下旨，曾经被他召信过的女子，不管有了封号和没有的，都集中在乾选侍的宫中，等候召进坤宁宫里处置，也就是吩咐他们立刻自尽，不肯自尽的就由他亲手杀死，绝不能留下来尸身留贼。然而现在已经将近5更，住在玄武门内

0: 右廊下家的太监们喂养的公鸡都开始纷纷的叫名了。崇祯不再叫等候在乾选侍宫中的宫眷们前来，他出了偏殿，转身往正殿走去。吴婉容知道他是要去看一眼皇后的尸首，赶快跑在前面通知宫女们止哭接驾。崇祯进了坤宁宫的西暖阁，看了看仍然悬在梁上的尸体，他用剑鞘将尸体推了一下，轻轻地点头说，已经死气了，先走了。好好啊，他立刻回身退出，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出坤宁宫的大院，向寿宁宫转去。一部分太监和宫女紧随在他身后，有人在心中惊道，天哪，这是去逼公主自尽呢。
1: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住在寿宁宫的长平公主是崇祯的长女，自幼深得父皇的喜爱。当她小的时候，尽管崇祯日理万机，朝政揪心，还是经常的抱她，逗她玩耍。她生得如花似玉，异常聪慧，很像皇后才入信底的时候。去年已经为她选定了驸马，本应今年春天下嫁，只因国事日坏不能举行。此刻崇祯要去看看他的爱女是否已经自尽失悬化梁，他的心中忽然是万分酸痛，浑身战栗，连腿都软了。他想大哭，但哭不出声，只有在心中叫道，天哪，亡国灭族，人间竟有如此的惨事。住在寿宁宫的长平公主今年16岁，刚才坤宁宫中的一个宫女奔来传旨命她自尽，她不肯，而宫女们也守着她不让她自尽。现在众宫女正围着她哭泣，忽然听说万岁驾到，她赶快带着众宫女奔到院里跪下接驾。崇祯见公主仍然活着，是又急又气地说，女儿，你为何还没有死？公主牵着崇祯的衣服哭着说，女儿无罪，父王啊。崇祯颤抖地说，别再说，你不幸生在皇家，这就是有罪。长平公主正要再说话，崇祯的右手颤抖着挥剑砍去，他把身子一躲，没有砍中他的脖颈，砍中了左臂。公主在极度恐怖中尖叫一声，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崇祯见公主没死，重新举起了宝剑，但是他的手臂颤抖得更凶，没力气，这心也软了，勉强把宝剑举起之后，却看见费贞娥扑到公主身上，一边大哭一边叫喊，皇爷，你砍吧砍吧，奴婢愿随公主同死。崇祯的手腕更软了，宝剑砍不下去，叹了口气，转身走出了寿宁宫，仓皇地走到了元妃居住的翊坤宫。崇祯走后，寿宁宫中的宫女们和公主的奶母仍在围着公主哭泣。寿宁宫的掌事太监何心赶快从御药房找来止血的药，指挥年纪较长的两个宫女把公主抬放榻上，为公主上药包扎伤口，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公主仍在昏迷之中不省人事，她既不呻吟也不哭泣。由于皇后已死，皇帝正在宫中杀人，寿宁宫中事出非常，掌事太监何心和奶母陈嬷嬷对昏迷不醒的公主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尸体。他知道皇上是往寿宁宫来，不知公主的死活，便跟在皇上之后奔来了。吴婉容看见公主虽然被砍伤左臂，因皇上手软无力，并未砍断骨头，更没伤到致命之地，醒来后休养些日子就会康复。他将何心叫到寿宁宫的前府下，避开众人，小声问道：何公公，你打算如何救公主逃出宫去？何心说：公主已经不省人事，倘若我送公主出宫，公主死在路上，我的罪万死莫赎啊。吴婉容说：不，何公公，据我看，公主的昏迷不醒是刚才极度惊惧所致，一定不会死去。你何不趁着天明之前，不要带任何人独自背公主出玄武门，逃到周皇亲府中呢？何心的心中恍然明白，说道：就这么办，好主意。费贞娥已经出来，听见了他们救公主的办法，小声恳求说：让我跟随去服侍公主行吗？何心说：不行，多一个人跟去就容易走漏消息。费工人转求坤宁宫的管家婆吴婉容说：婉容姐，我愿意舍命保公主，让我去吧。吴婉容说：你留在宫中吧，让何公公背着公主悄悄逃走，这就是你对公主的忠心了。费工人说：可是我绝不受贼人之辱。吴婉容说：这我知道，还是前天我跟你说的话，我们都要做清白的节烈女子，绝不受辱。一旦逆贼破了内城，你来坤宁宫找我，我们都跟卫青会一起进节，报答帝后深恩。吴婉容因为坤宁宫中的众工人离不开他，匆匆而去。他同元皇贵妃的感情较好，本想去看元妃的进阶情况，但是没时间了。他在心中悲痛地说：元娘娘，你没罪，不该死，可是这就叫做亡国呀。其实此时的元妃并没有死，她身为皇贵妃，亡国当然要随皇帝申训江山，所以三天来她对于死完全有精神准备。当皇上在坤宁宫催周后自尽之时，她本来毫不犹豫地遵旨自尽，不料因为他平日待下人比较宽厚，宫女们故意在画梁上替他绑了一根半朽的丝绦，结果他尚未崛起，丝绦突然断了，将他跌落在地，慢慢的复苏。虽然他吩咐宫女们重新替他绑好绳子，重新扶他上吊，但是宫女们都跪在地上围着他哭，谁也不肯听话。崇祯进来，知道他因绳子忽断自缢未死，砍了他一剑，伤了臂膀。因为崇祯的手臂战力加上翊坤宫一片哭声，他没有再砍，顿了顿脚，说了句：你自己死吧，转身就走了。崇祯奔到了前选侍的宫中，所有的选侍美人和尚没有名目的女子都遵旨集中在那儿，这些平日同皇上没有机会见面的女子都属于皇上的群妾，有的还是宫女身份，她们同皇上并没有感情，只是怀着一种被皇上冷落的宫怨和对前途捉摸不定的忧虑，等待着皇上的处分。当崇祯匆匆来到时，她们吓得面如土色，浑身颤抖着跪下接驾。崇祯命他们赶快自尽，不得迟误。他们一齐叩头，颤声回答：奴婢遵旨。在崇祯申训江山之前，还有一件事
最让他痛心而不能

断然决定，这就是昭仁公主的问题。但是他现在下了狠心了。崇祯有一个小女儿，为皇后所生，今年虚岁6岁，长得十分好看，活泼可爱。崇祯因为很喜欢这个小公主，叫奶母和几个宫女服侍小公主住在乾清宫的昭仁殿，在乾清宫正殿的左边，只相隔一条夹道。因为公主的年纪还小，没有封号，宫中都称她是昭仁公主。这小女孩既不懂亡国，也不懂自尽，怎么办呢？3天来，崇祯就在考虑着他自己申讯社稷之前在宫中必须处理的几件事，其中就包括小公主。现在该处理的几件事都已处理完毕，只剩下昭仁公主了。崇祯匆匆回乾清宫去，过了交泰殿，快步进了乾清宫的日经门。他一边走一边心中说，我的小女儿啊，不是父皇太残忍，是因为你是天生的金枝玉叶，不该死于贼手，也不该长大后流落民间。儿啊，你死到阴间，休抱怨你父皇对你不慈。崇祯进了日经门，不回乾清宫正殿，直接登上昭仁殿的丹池。小公主的奶母和宫女们正在一起流泪，等待着大难降临。听说皇上驾到，就一起拥着小公主出来，跪下接驾。小公主已经在宫中学习了礼仪，用十分可爱的稚嫩的声音叫着父皇万岁。他的话音刚落，崇祯一咬牙手起剑落，小公主来不及哭喊一声，就倒在血泊之中死掉了。奶母和众宫女们是一起大哭。崇祯回到乾清宫东暖阁，一般的太监和宫女都留在丹池上，只有吴祥和卫青慧随崇祯进了暖阁。崇祯回头吩咐说，快快拿酒让王承恩进来。忽然听到昭仁殿一片哭声，他又吩咐，酒送到洪德殿，王承恩也到洪德殿等候。崇祯吩咐之后，拉出素缎暗龙黄袍的前襟儿，将玉白色袍理朝上，平摊玉案，提起朱笔，颤抖着潦草歪斜地写出了以下的遗言：朕非庸暗之主，乃诸臣误国，志士江山，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不敢忠于正寝，贼来宁毁朕师，勿伤百姓。崇祯在衣襟上写毕遗诏，抛下朱笔，听见城头上炮声呼之，猜想必定是守城的太监和军民已经打开城门投降。他回头对卫青慧看了看，似乎想说什么话，但没说出口。卫工人已经看到了他在衣襟上写的遗诏，此时以为皇上也想要他自尽，赶快跪下挺直身子深井等待，慷慨呜咽地说，请皇爷赐奴婢一剑。崇祯摇了摇头说，朕马上申讯社稷，你同督人们出宫逃命去吧。崇祯叫王承恩还有什么事情呢？崇祯最后会焚毁三大殿吗？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1: 相声宗师张寿臣是中国相声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曾经为当时在天津红极一时的万人迷李德阳捧哏，他是小蘑菇常宝坤单口大师刘宝瑞的师父，是苏文茂的师爷，博学多识，人情练达，诙谐不羁，是马季对于他的评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要为大家介绍张寿臣传奇的相声生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张寿臣1899年出生于北京，父亲张成甫是一位评书艺人，当年父亲并不想让张寿臣从艺，希望他日后能走上仕途，于是便把张寿臣送进了学校。张寿臣学习的勤奋及优异的成绩给父亲张成甫带来了快乐，但与此同时也给家境本不宽裕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张成甫为了生活只好起早贪黑不停地干。7岁的时候，张寿臣去天桥为父亲送饭，这是张寿臣第一次来到天桥，本想听从父亲的嘱咐赶快回家，可是天桥的热闹景象如磁石般吸引了他，他不由自主地在天桥玩耍起来。就这样，7岁的张寿臣与相声结下了不解之缘。说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张寿臣说的相声《三进士》。
5: 今天我说呢，我说这叫唤啊，逗您一乐啊，这个是我们家务事，这是我呀。我本家呀，他大爷，本家是大爷，我们家是在北京一大户，啊，我大爷他们是苏白呀，他们亲哥仨，哥仨呀，分居，一宅分三院，那个我这个大大爷跟二大爷走前的这门，我三大爷在这后院有开的门，就那么着，一宅分三院，夏天天啊，哥仨呀在一块说话，说话。自己的眼神不好不是、啊、他老夸自己眼神好，老说比别人眼神强，其实这哥仨眼神都不怎么样，饶不这眼神不是、啊、他还吹，老说自己眼神好，这哥仨都在大爷这院坐着沏着茶，坐躺椅上喝，扇着八件事儿，大爷高兴跟俩兄弟说，嘿，老二老三进来呀、啊，我这个眼神可比原先好多了，他都说嘛，独单近视越上年纪啊他就越好，他不花，你瞧我这眼神，哎，你瞧这蚊子，哎，这蚊子在我跟前这么一飞呀、啊、哎，雌雄我都分出来了，哎，哪个大哪个小都看得出来，哪个是新生出来的，哪个是接年，真的得了，大哥您别说这个了，您的眼神您还吹什么呢，蚊子您瞧瞧，出门让路就绊了大跟头，不您吗，你这一跌着短上脑了，哎，老三你可别说那个啊， 啊，那是以前，我现在眼神特别好。二爷呢，我哥俩就这么着吧，你们哥俩也甭吵，咱们呀煮顿饭啊，花钱多少没关系，不就读读咱们的眼神人谁好吗？咱们这口外头啊一过马路准老爷庙啊，我听说了，明天呢那儿挂匾，给那关老爷挂匾，咱们哥仨呀瞧了去，在底无言住，咱们哥仨到那儿瞧这匾呢，谁瞧这匾清楚，咱们一块儿吃饭，谁白吃，瞧不清楚那主请客。哎，怎么样，这哥俩都同意，咱们就那么办啊，一人瞧得清楚啊，俩人请一个，俩人瞧得清楚一人请俩啊，要全瞧不清楚咱们吃公桌，全瞧清楚也吃公桌，走啊走啊走啊，明儿瞧去，睡觉去睡觉去，哎歇会儿，我二大爷跟三大爷都回家了，他们回家睡觉去，我大大爷睡不着，这天呢就过十二点了，大大爷这么想，这不合适，明儿早晨呢老二出这主意，这要是一瞧这点，我这眼神不如他们俩人，一定瞧不清楚，瞧不清楚吃饭花几块这倒没关系，你这回去还闹我眼神不好，这图麻烦，翻来覆去睡不着怎么办呢？嗯，有主意了，反正这匾呢上个什么匾文，和尚知道，先跟和尚啊打听打听，心里有个底儿，行，去，穿衣人出来了，出来呀就四更天了，上庙那儿去，到门口叫门，和尚，当家的，和尚，有点事儿哎，这和尚啊刚上完紫石香，回来呀，在屋那儿念经，一听外头有人叫门。赶紧出来，出来了一开门呢，认得，在这口里头住，张年，哦，施主，张年，怎么这么闲呢？哦，张先生，有点事。我说，明天您这儿挂匾吗？和尚说不错，给关老爷挂匾。哦，大师傅，给您道喜，同喜同喜。这个匾上什么词儿啊？匾文什么您知道吗？和尚知道，四个字，给关老爷挂的匾呢，就是普通的词儿，义气千秋。哦，义气千秋。来去来去来去，人去人去，走了。这和尚关哪儿是什么事？关门吧。他刚关门呢，我二大爷来了。我二大爷怎么回事？跟我大大爷一个心理，回去睡不着。这个麻烦呢，嗯，请客不要紧呢，这落一个眼神不好，我出主意，回去说了不算，一爬房让人笑话，打听打听，嗯，我二大爷出口，我二大爷出口，我大大爷进口，他们哥俩走对头啊，谁没瞧见谁，您就知道眼神怎么样，到这儿叫门，和尚，当家的。和尚刚关上门，一听外来叫门，出来吧，一开门一瞧这么的，头里住张二爷，哦，二爷有事，嚯，三爷谈点事，什么事您两根挂脸呢啊，点什么词儿，义气千秋，哦，义气千秋，你瞧我二大爷比我大大爷小三岁，小三岁不是心细，哎，三爷的这匾是什么匾摊儿，字什么颜色，我说匾是蓝的啊，蓝匾呢金字，哦，蓝匾金字，呵呵，您睡觉您睡觉，我二大爷回去了，我二大爷刚走，我三大爷来了，打后街撞过来了，一个经理到这儿，和尚，当家的，和尚想今晚上别睡了，和尚出来了，一开门一瞧，后街住的张三爷，我三爷，我张家的，您有事吗？ 我跟胆胆是合着这个您打的那扁吗？啊，真的扁啊，扁什么词儿？合着意气千秋啊，蓝扁金子。他们哥仨就是我三大爷年轻不是，哎，就是他聪明。那什么您呢？上下款什么？上下款啊，小字儿，张公件儿是一线字儿，那线字是红的。上款下款啊，是上款是年月日，下款是信之弟子某某某贡献。哦，上款年月日，张件是个线字儿，线字是红的啊。下款是信之弟子某某。好了好了好了，他也回去了，到家了睡踏实觉啊。第二天一早啊，我大大爷刚起来漱口呢，我跟二大爷三大爷来了。大哥大哥大哥，回点数回点数，嗯，走走走走，别忙，喝完茶去。喝完茶干嘛呀？咱们到那儿瞧完了回头啊，上饭馆喝去啊，连吃带喝多好。好啊，哥仨手了手来了。出了口了，离这庙还远着呢，这哥仨站住了，在这边呢，上跟前去了，谁都瞧得清楚，赌眼神嘛，远着点啊，就这儿了，就这儿了。其实啊，这庙在这儿呢，这哥仨往这儿指，哎，哎说你瞧，你瞧，嘿，俩，这四个字，多好啊，比例多足，意气千秋，哎。其实啊，我这大大爷他可是念过书，跟文盲一样，一个不认得，净偷学，不认字，不是他还舔学问。哎，你瞧，意气千秋，这个体呀、啊，真正苏东坡的体。你瞧那签字，你瞧那签字，瞧那签字那三点水，多好！你这不瞎闹吗？签字哪是三点水？他这一夸呀，我二大爷过来，大哥好眼神，不错，嗯，意气千秋，我也看见。这个意气千秋啊，斗大字看得清楚。您就是瞧瞧，那个匾什么颜色，字什么颜色，您把那颜色分了分。我大大爷别词儿，娘就坏了，忘了问了。那个就不管颜色。反正字瞧得清楚，啊，呵，这什么话呢？又不管颜色还成啊？

0: 啊，那么你说，我说那是比您清楚。呀，蓝匾，金字，嗯，错不错？我三代过来了，对，大哥一研究是对，没错，蓝匾金字没错，那么大的字，那么大的匾，那看得清楚。二位哥哥，您眼神不好啊，您买那上下款您念念，当件还一个字呢，当件还一个字呢，还一小字呢，您念念。这哥俩都别了啊，不管小字，不管小字不行啊，读眼神嘛，迎头凯都要看清楚了哦。您看不清我念您听吧，当件啊是个线字，贡献的线，那线字红的，上款啊是年月日，下款信之地的某某，您瞧怎么样？就是我看清楚吧，哈哈，你们哥仨合计啊，咱们哥仨一块儿啊，谁请客，我一定白吃肉。哎，我瞧最清楚啊，你们哥俩呢，一拿四成啊，一拿六成。大哥，您就得拿六成；二哥，拿四成，我白吃。再说不成，这个我得白吃，你们俩人请客，怎么着呢？义气千秋，我先瞧出来的。那么您矫情什么呀？是您瞧出来的南缅金字，您没看出来呀？我看出来了。哎，我说什么我也得白吃啊！你们得请客呀、啊！我瞧得最清楚，连小字都念起来了。哥仨越说越声音大，要打起来。这么会儿和尚出来，和尚一瞧，昨儿晚上啊，打听点的哥仨，和尚过来，嚯，三位施主，怎么这么早？这仨人呢，就把和尚就，哎，当家当家，你来了好了，我们啊吃饭呢啊，你来了你作陪啊，反正你是白吃啊，谁请客？您这挂匾对不对？和尚对啊。再说，义气千秋对不对？我瞧得清楚不清楚？义气千秋对啊。他说蓝匾金字，是不是？怎么不错？哎，小字儿，当价是现，上下款我看最清楚。我们因为这赌顿饭，我们应当谁请客，谁白吃。当家的，您是公民人，您跟着作陪。您一句话，和尚乐了。和尚说呀、啊，吃饭一定得吃，请客你们哥仨请，全输了，我赢了。您怎么会赢了？你们哥仨来太早了，我这匾还没挂呢。
1: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2: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3: 笑笑星笑传奇，
1: 笑星背后的故事。
2: 欢迎收听百年笑声。1923年，一对相声搭档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关注，逗哏的是当时最红的相声艺人万人迷李德阳，而给他量活的则是刚刚开始走红、年仅25岁的张寿臣。万人迷是张寿臣非常敬仰的一位前辈，他认为这是向万人迷学习技艺的好机会，绝对不能放过。于是张寿臣一边为万人迷捧哏，一边向万人迷学习。因为种种原因，张寿臣与万人迷最终分开了。人们纷纷猜测张寿臣与万人迷没能继续合作的原因。张寿臣的儿子张丽林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
4: 他跟那个万人迷学了很多很多节目，尤其是单口相声，跟万人迷受益于万人迷。可这时候风格形成了，因为我父亲是个俊派，他长得非常英俊的那么一个人。万人迷是一个怪相，两人性格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他这个使的这个段子也不一样。也万人迷使大神、柳官上任，非常火爆的一些段子；我父亲使的段子都是一些文雅的段子。他艺人当中的事情，分手的原因很多，或者说他自己觉得不合适了，或者是等类原因吧。反正我据我分析啊。我分析当时的原因呢，一山难容二虎，

0: 这时就是两个老虎都在山上，不可能一同时存在。万人迷绝对不能够让我父亲，我父亲自己在台上也成，他必然得分手。
1: 提起这件事儿，人们总是说张寿臣和李德阳合作一年，而张寿臣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和李德阳先生合作并授业一年。”授业两字足以体现张寿臣对李德阳的崇敬之情。好了，还是让我们来听一段张寿臣说的单口相声《吃螃蟹》。
2: 这个吃螃蟹是怎么个意思？是迷人的吃东西啊，一样有啊，爱吃素的，有爱吃荤的啊，没有爱吃素的，哎呀，你拿出家人说吧，不吃素的。出家人啊，和尚讲究杀盗淫妄酒吗？啊，就是不杀生。说不但和尚，打道也不是。说那个儒教里头也有这么两句话：见其伤不忍视其死，闻其声不忍视其入，是以君子远不处也。啊，说这个瞧见他活着挺好看啊，一杀他呀，就回家吃肉。见其声不忍视其死，闻其声不忍视其入。说那么这个呢？和尚扫地不伤蝼蚁命嘛，爱惜飞蛾杀盗灯。你看扫地就得啊，留神的地有蚂蚁命，有蚂蚁还不能给笤帚使劲把它扫死。扫地不伤蝼蚁命嘛，爱惜飞蛾杀盗灯，这怎么讲啊？是那个一根蜡灯啊，点这个蜡，这个晚上这扑灯蛾子，那个叫扑灯蛾子，老远的照亮来了，它往上一扑。就去烧死，到那油碗里头啊，他也一烫，辣油那碗，一完了，那么怎么样呢？爱惜这飞蛾，用来个杀灶，杀灶灯嘛，拿这沙呀把这灯照上，啊，让它碰这沙灶上，绝不能碰那个蜡头上。嗯，可是啊，有，一般的不这么讲究的啊，就有这个啊，连个葱花啊、小骨灰也不吃，人家那个大师傅。很好，小五荤大五荤的不动，那小虾米不吃。我见了一位大师傅，这位大师傅倒是不吃小虾米，因为什么？小虾米肉少，他呀吃螃蟹，螃蟹啊，平常的螃蟹两毛钱一斤他不吃，这玩意儿这可是以前的事儿，按现在的价钱说吧，两毛钱一斤他不吃，他怎么着？他不肥。他得吃啊，到这个八月里啊，他得吃这个盛风大螃蟹。盛风呢，螃蟹肥啊，跟玉水圆旗啊，啊，一斤呢、啊、有俩。要是那个大个的俩还不成，啊，你这俩得啊一斤四两多，嚯，都玉水圆旗也活的。他把这螃蟹买来啊，那儿有小刷子、水盆，就是掐这螃蟹啊。拿这个刷子一刷，加上六零，盖着旗子完全刷净了，在笼屉里这么一扔，扔在里头再刷那个，刷完那个往里扔，再盖上盖，再刷那个，你们把笼屉啊一缸子都扔满了，扔满之后两缸笼屉端起来呀，往里开光一动，这个大师傅在这儿这么一剁这浆，不是有点醋，一剁这浆啊，嚯！这热气这么一串，这螃蟹在里头受不了啊！这螃蟹在里头乱抓，气得夸的，气得夸的，气得夸的，笼屉乱响。呵，这位大师，慈悲心发动，就把这个姜也放下，手一打外去。哎呀，我没说过，哎呀，我没说过，这是怎么？哎呀，都难受，我没说过，出家人不能杀生啊！哎呀，我没说过，扫地无伤蝼蚁命啊！我们说过多难受啊！哎呀，我们说过，我们说过，收拾就好了。
1: 相声界的一代宗师张寿臣，表演风格幽默文雅，细腻传神，舞台风度沉稳大气。天津的观众送给他相声大王、笑话大王、幽默大师、京津第一名角等称号。可以说，张寿臣开拓了天津的相声市场。不仅如此。张寿臣取得的艺术成就

也推动了相声的发展，巩固了相声在曲艺界中的地位。中国相声自从有了张寿臣先生，格调高了，地位也高了。换句时髦的话说吧，张寿臣使中国相声开始和文化接轨了。

0: 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3: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3: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4: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4: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作为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很多年轻人都是从骆玉笙演唱的这首《重整河山待后生》开始了解京韵大鼓的。京韵大鼓与江南评弹并称南弹北鼓，骆玉笙是京韵大鼓六大艺术流派当中唯一的女性演员。今天我们就将欣赏骆玉笙演唱的京韵大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集诸家之长，并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创造了京韵大鼓的另一重要流派骆派，为京韵大鼓艺术增添了更为鲜艳夺目的光彩。侯宝林在自传《一户侯说》当中提过，早先演出攒底儿，也就是压轴的节目，通常都是京韵大鼓。刚到天津小梨园不久，恰巧骆玉笙摔坏了腿，原本该是倒数第二出场的侯宝林就成为了攒底儿演员。这个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京韵大鼓在曲艺界的

他为金国大战，怎么官居在我上？是这样不平事，叫我气断肠。正寻思，门客来报说。

前进忙吩咐绕道而行，免把河起上老脸谱，有穿过小巷仍把去路挡，相如说

老将再三的刁难敌国，实在理不当。老将军一年过花甲，像孩童一个样，竟忘却将相不和，乃是国家不祥。

书，林丞相明天到府给将军来赔礼。廉颇说我立刻赴京请罪，到他的府堂于大夫看他悔过

失策，假装满轨道，说老将军，你这是何故？情到西厢，廉颇书，多蒙丞相宽宏大量，敢。

0: 红的太阳刚出山，
1: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2: 妈妈，他拿裤子，
3: 我爬上去
2: 啊！
3: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4: 经典名段，
5: 我是王一，欢迎收听《百年笑声》。骆玉笙音域宽广，嗓音甜美。他善于运用颤音，优美的颤音把高亢和低回融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使声音变得更加圆润华美，晶莹明丽了。他发挥女声歌唱的优势，抒情色彩浓郁，感染力特强。他的唱腔华丽委婉，流畅多姿，高昂处如险峰叠翠，低回处又好似流水潺潺。得，时间又差不多了，今儿的百年笑声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交通运输部目前持续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截至今天上午10点，浙江、安徽等五省份国省干线43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长江南京段江面上仍然风雨交加，阵风风力达7到8级，目前辖段内超过1000艘船舶仍处于停泊避风状态。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今天11点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3.80米，并将继续上涨。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总台记者从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获悉，今天开始，海河流域中南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张卫河、子牙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我国生态保护15规划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两国在无人机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说，乌方一个代表团已抵达沙特，将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此举背离联合国有关决议及国际社会长期立场。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美国于2019年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南非多地10号持续遭遇强降雪、冻雨和大风天气，夸祖鲁纳塔尔省山区积雪严重，部分道路被迫关闭，大量车辆滞留，交通运输受到影响。世界气象组织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西欧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6月到7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西欧这一时期平均气温为21.62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2.79摄氏度。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启动2级应急响应。今天晚高峰，明天和后天全天，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此外，今天下午到13号上午，北京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丰沛水汽源源不断地涌入河南，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北中部的局部地区还会出现特大暴雨。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你好长元，先来介绍一下河南现在的天气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昨天夜里开始雨断断续续的一直是下着，刚刚雨势有增强了，但是主干道上目前还没有明显的积水。据河南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河南将迎来本轮台风降雨的最强时段，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等多地将出现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地区，整个过程累计的雨量预计可以达到300到500毫米。更需要留意的是太行山、伏牛山山前区域，局地的累计雨量可能超过600毫米。对此，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并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大家做好防范避险工作。主持人。
0: 那为了防范应对白海豚的影响啊，相关部门采取了哪些举措呢？
2: 那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适时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城市暴雨积涝风险提示，经研判，18个地市的194个区县受影响比较大。相关部门将重点对城市洼地、积水溢涝点、各类下穿通道、地铁隧道等区域进行深入排查，全面保障城市的安全运行。那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平顶山、瑶山风景区、新乡宝泉旅游区以及信阳的多家景区采取了临时避援措施。文旅部门也提醒游客不靠近涉水区域，远离山区峡谷等高风险地带，合理调整出行的行程。农业方面呢，当前河南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经陆续进入了灌浆期，豫北局部的玉米处于储丝期，都是需水需肥的关键期。本轮降水将有效增加土壤蓄水，为秋粮后期灌浆奠定水分基础。但是降水相对集中，而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根据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农田自涝风险预警，河南西部和

0: 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农田刺涝的风险很高，降水同时伴有较大的风力，极地下玉米有倒伏的风险，需要注意防范农田刺涝，密切关注玉米倒伏风险，雨后做好田间的综合管理。另外呢，这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畜牧业生产安全考验很大。农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包片包场，重点紧盯沿河沿沟低洼易涝、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养殖场区，做到风险早研判、预警早传达、隐患早处置。主持人。
1: 好的，刘长元。
2: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浙江象山沿海海水养殖场出现水位暴涨情况。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灾害带来的养殖损失，从昨天开始，当地市县两级渔业专家走进
3: 的稍作等待，记者就登上了从昆明飞往腾冲的中转航班，顺利抵达目的地。
4: 图上看航班的衔接时间呢是78分钟，已经低于这个兰州机场的最长跑量时间。如果之前呢没有这套系统的话，那旅客呢可能是赶不上下一趟的飞机了。那通过我们这套系统呢，首先这个打通这样的信息呢，让机场知道有哪些中转旅客要中转，并且这个旅客他身上带了哪些行李我们可以把这个需要保障的旅客的信息呢，通过我们的工商系统发到工作人员身上，让工作人员呢能够把旅客的行李给提取出来，并且呢我们派工作人员去登机口接旅客，让把旅客引导到他的下一个航班的登机口上去。
3: 中转平台不仅是运营工具，更是决策大脑。

0: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上午十一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七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晚高峰12号、13号全天，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8月10号表示，他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的会谈持续了7-8个小时，各方面议题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了深入讨论。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内部分裂，而敌人所有的计划就是为了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佩泽西奇扬当天稍早前在讲话中还说，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军政管理局当地时间11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大规模组合式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袭击造成4栋住宅楼及非住宅建筑受损，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救助。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此刻提示：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联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联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航班方面，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8月10号7点34分，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
1: 目前此次强震已致132人遇难，超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当地时间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此次强震发生时，首都波哥大响起警报声，有明显震感，晃动时间超过30秒。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10号发表讲话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0号，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8月10号20时到8月11号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消息称，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普拉塞火山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8月1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将普拉塞火山、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的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原因包括火山浅层地震活动增强、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柱高度增加等异常变化。
0: 据了解，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本次哥伦比亚地震震级如此之高，其灾害破坏程度有多大？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带来新闻地理。
3: 本次哥伦比亚地震为中原强震，震源深度96至107千米，受震源深度影响，震中山区破坏有限，但低频长周期波远距离传播，在100公里外人口密集城市引发建筑共振损毁。在宏观尺度上，震动覆盖了哥伦比亚西部5个核心省份，建筑普遍出现墙体裂缝，发生大规模民众疏散。在跨境震感上，地震波传播至厄瓜多尔北部、巴拿马、委内瑞拉西部，多国发布避险预警，但境外无结构性损毁报告。哥伦比亚呢，地处南美洲的西北部，安第斯山脉北端，西临太平洋，北临加勒比海，位于全球构造活动最为强烈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核心区域。它的国土坐落于纳斯卡板块、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三大构造单元的汇聚交界区域，构造环境呢相对而言是比较复杂的。本次伤亡主要呈现分散式多区域同步受损的一个特点，它主要原因呢是来自于以下4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原深度导致灾害广域分布，人口密集区虽距震中上百公里仍然遭受重创。第二个呢是山间盆地松散土层产生了场地的放大效应，加剧了地表的震动。 第三个主要是城乡居民以无金气体土坯房为主，抗震能力上严重不足，对长期共振耐受程度极低，这个是本次伤亡最核心的一个人为短板。第四个呢，是地震发生于清晨，人员多滞留在室内，且多城同时受灾，导致救援分散，道路受阻，次生灾害叠加。所以这次震力也充分地表明，震源深度不决定震级，但直接决定了震害的形态与伤亡的分布。中原地震的低频、长周期共振破坏、远距离、广域致灾特征，对城乡建筑抗震标准优化和区域防灾策略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4: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7: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十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指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经就新航道的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就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讨论，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此外，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尚未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该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他强调，美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该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持续其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则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
2: 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已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完成扫雷，目前美国海军对这一关键航道拥有100%的控制权。他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我们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伊朗方面偶尔仍会布设水雷，但美军会将其清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与伊朗进行半谈判，同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什么是所谓的半谈判？这是短期战术降温还是长期战略调整？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那所谓的半谈判是特朗普自创的模糊表述，一方面呢宣称是在谈，那么维持所谓的善于交易的人设，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半谈判那还有另外一半其他的选项，也就是在暗示如果伊朗不妥协，那白宫既可以否认美伊谈判的事实，又能够再度重启强硬的手段，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那所谓低调处理和经济施压优先，是美国在军事行动效果不佳的背景之下做出的另外一重选择，以经济施压和软性封锁来迫使伊朗妥协。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白宫用下棋来比喻对伊朗的博弈，更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盘算里，对伊博弈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立刻取得终局成果的战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不急于一时。那这恰恰说明美方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转向了消耗战的思维。可以说这是军事受挫之后的一种叙事的重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伊朗的扼压政策，也不代表着政策目的的一个完全转向，而是在政策路径上做出了一定新的调整。
2: 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岗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
0: 此次人事调整，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4: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三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 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4: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七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耶马木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四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三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5: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迎来上任以来最严峻的权力危机，一场围绕国际足联商业改革的风暴迅速发酵，要求因凡蒂诺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
2: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公开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出售世界杯权益的提案，并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权力危机持续发酵。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布联合声明，直指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事件中以欺骗手段破坏足坛各方信任。三大洲足联坚决不接受国际足联将整件事简单定性为沟通失误的说法，认为这是淡化事件性质的敷衍表态。声明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资金分配，也不是世界杯扩军或名额安排，而是关乎足球运动的完整性以及国际足联领导层的履职责任。三个洲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这份声明的靶心正是两周前由因凡蒂诺亲手引爆的一枚商业炸弹。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将该公司约20%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因凡蒂诺表示，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可以筹集数十亿美元来资助和发展全世界的足球运动。
7: 我们相信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计划将释放世界各个角落的体育潜力。
6: 一直以来，国际足联的商业权益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世界杯的转播权和全球赞助。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因凡蒂诺显然是从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尝到了巨大的商业甜头，希望趁热打铁。然而，这份商业构想遭遇的反对和争议远超因凡蒂诺的预期。有球迷说，
8: 一切都被商业化了，都是为了钱，不再是为球迷着想了。
6: 英国广播公司体育主播奥利弗斯特更是点出深层顾虑，
9: 尽管国际足联认为这一计划能为足球创造更多收入，但私人投资者必然会追求利润，几乎可以确定这些利润最终会流向足球体系之外，这是外界最大的担忧。
6: 7月30号，欧足联及其下属55个成员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反对因凡蒂诺提出的世界杯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并要求国际足联领导层承担责任。葡萄牙国家队前队长兼欧足联顾问路易斯·菲戈的措辞更加直接，他表示为了挽救足球，因凡蒂诺必须立刻下台。面对巨大压力，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在一封致211个国际足联全体会员协会的联名信函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我们对犯下的错误表示诚挚的道歉，并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然而欧足联依旧紧咬不放，称已对因凡蒂诺丧失信心，将抵制国际足联接下来的重大赛事。挪威足协主席利斯·克拉韦内斯直言，因凡蒂诺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10: 这确实是一场危机，我们需要一位领导者来凝聚各方，而他现在已经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了，所以为了足球，我们要求他辞职。
6: 路透社因此指出，因凡蒂诺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程序被启动。按照国际足联规则，43个会员协会联合提出书面请求，便可在3个月内触发特别大会重选主席。眼下，拥有55个会员协会的欧足联理论上已经具备推动这一程序的票数基础。如今，欧、亚、中、北美三大洲足联形成统一问责阵线，无疑大大压缩了因凡蒂诺的斡旋空间。尽管非洲、南美足联选择站队支持因凡蒂诺，罢免程序也尚未正式启动，但足坛内部的信任裂痕已然撕开，治理规则的争议悬而未决。摆在因凡蒂诺面前的困局，或许才刚刚拉开序幕。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西欧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6月至7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总台记者杨春、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2: 世界气象组织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下属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西欧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6月至7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西欧这一时期平均气温为21.62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2.79摄氏度。七月，西欧出现今年5月以来第三轮和第四轮热浪。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降水和土壤湿度异常偏低，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对供水、农业灌溉、航运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全球范围内七月平均地表气温为16.90摄氏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欧洲大西洋沿岸和西地中海海温同样创下同期新高。
0: 西班牙维尔瓦省山火失控，过火面积已超2万公顷。总台记者杨帆、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当局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共计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维尔瓦省和塞维利亚省的2个市镇居民已被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席表示，本次火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到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2: 美国航空一客机遭鸟击后紧急返航，总台记者曹健、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一架原定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莫特尔比奇飞往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美国航空航班起飞后遭遇鸟击，并出现发动机问题，被迫返回莫特尔比奇国际机场。美国航空公司方面称，飞机安全降落，机上172名乘客无人受伤。空管录音显示， 飞行员曾报告发动机出现问题，并宣布紧急状态。机场跑道上发现大量鸟类残骸和羽毛。另有附近飞行员称，看到这架客机撞上一群鸟后，左侧发动机冒烟。不过飞机落地检查后，据称未发现起火或泄漏。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事件展开调查。
11: 海洋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1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登陆了，但是它的外围余威仍在。受其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发布了风暴潮黄色警报。辽宁丹东到山东日照沿海将会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黄色。海况方面呢，未来几天我国近海的海况都是不错的。那东海的浪区目前已经在逐渐的减弱消散。今天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包括东海的大部海域，基本都是2到2.5米的中到大浪。那小型船只还是要多加注意安全，其余的中大型船只基本是可以放心巡航了。那预计在未来几天呢，南海大范围的浪区也会有明显的收缩，但是周六前后在南海南部还是会有一个大浪区过程。另外北部的渤海到黄海北部也会出现一次短暂的浪区过程，很快也将会减弱消散。但是在台风余威仍在的期间，建议大家还是要避免进行相关的海岸边活动，以保障我们自身的行船安全性。好，主持人，那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0: 好的，范佳妮。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1:30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明天12点，安阳西部和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焦作、济源北部、郑州、开封、洛阳东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经会商研判，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河南省防止决定自今天12:30对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商丘、周口、驻马店、航空港区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其他地区维持4级。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今天13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注意防范，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总台记者了解到，由长安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近日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盐酸矿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此刻提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今年8月需关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食物中毒、高温中暑以及洪涝灾害可能衍生的公共卫生风险。提醒大家避免蚊虫叮咬，尽量避免前往存在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提高主动就医意识。另外，8月我国仍处于主汛期，易发生洪涝灾害，为减少洪涝灾害期间疾病发生，中国疾控中心温馨提示，洪涝灾区人员需注意饮食饮水安全、环境和个人卫生，做好病媒生物控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3: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6: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 如果你收到一件快递，打开是购物中奖公告，看到图片上的二维码，你会抱着好奇心里扫一扫吗？家长们如果收到了某教育机构退费公告，会抱着侥幸心态加上联系方式索要退费吗？
0: 近日，山东警方破获快递扫码诈骗案件，起底快递诈骗套路。为什么扫了一个码钱就没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报道当中对采访对象的声音做了处理。
7: 近日，山东德州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8: 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7: 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指定位置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霍博瑞介绍，
9: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7: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夏津城区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
9: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7: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经过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这批查扣的快递还没有张贴收件人信息，都属于半成品。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这些诈骗分子开展的是私人定制类诈骗，只有对应了收件人才能完成后续操作。
9: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10: 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
9: 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7: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2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10: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7: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9: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7: 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警方提醒，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2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11: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3: 我订的燕珠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每逢暑假，不少孩子整天宅家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更是一大难题。
2: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从电子产品里拉回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呢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1: 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形成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晨跑团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难题？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黎月桥的报道。
3: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4: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3: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100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5: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6: 好，谢。
7: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6: 好耶。
3: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8: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3: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8: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3: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9: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10: 哦，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9: 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
3: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1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4: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3: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 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8: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0: 五市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1: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呢是今天出现低开反弹再回落的走势，一时热点分化。前几天表现较强的有色板块调幅较大，芯片半导体等科技是冲高回落，而医药油气类是相对抗跌。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下跌了32点，跌幅0.82%，收在3934点，深成指下跌57点，跌幅0.4%，收在14259点，创业板指是收涨0.34%，收在3549点。上午还上涨的科创50、科创100，下午分别收跌1.63%和0.51%。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3209亿，其中上海市场是10667亿，深圳市场是1254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718家上涨，比1574家下跌；深圳市场是857家上涨，比1975家下跌。板块方面，油气开采、影视院线以2%以上涨幅领涨，医药、商业、环保设备、生物制品上涨超过1%，调整前列是贵金属跌幅超过-5%，小金属、能源金属跌幅在-3.5%以上。另外，工业金属、军工装备、金属新材料跌幅也在-2.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好的，王小亮。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2: 8月10号，宇树科技正式开启科创板申购，发行价定额150.80元每股。作为市场眼中有望成为 A 股通用人形机器人整机第一股的硬核标的，该股无论是打新中签热度还是行业关注度都瞬间拉满。眼下呢，伴随着一批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密集冲击 IPO， 业内也将2026年称作人形机器人资本化元年。站在产业加速发展的关键节点，当资本的大门已然敞开，理性审视之下，人形机器人行业又将迎来哪些全新的成长命题呢？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在厚积薄发的上升阶段，在政策引导与市场创新的共同推动下，一条从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到整机集成的本土供应链正在逐步成型，一大批国内企业持续突破运动平衡、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机器人行走、跳跃、灵巧操作等基础运动能力快速成熟。与此同时，各地工业试点、科研验证场景不断铺开，行业也从早期的样机展示慢慢向着小批量交付过渡，心智生产力的这条未来赛道已经打下了扎实的产业基础。不过另一方面，咱们很多人对人形机器人的认知可能是那种在科幻大片的想象里，全能、智能、随取随用，一出场就可以替代人类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但回归产业现实，真正成熟、可商用、可规模化落地的人形机器人远未迎来普及时刻。这个产业研发门槛极高，资金投入周期漫长，不少创业团队直接锚定人形机器人的终极愿景，却缺少能够自我造血的落地产品，长期依靠外部融资维系运转。即便进入小批量样机交付阶段，仍难以打开真实商业场景，极易陷入有演示样机、缺落地订单、难实现盈利的行业现实困境。宇树走出的是一条看上去有点绕远的路，早在人形机器人远远还没有成为全民热点的时候， 他们选择从四足机器狗切入。机器狗不用像双足机器人一样挑战复杂的直立行走，却能够在实验室、变电站、复杂地形当中完成巡检、数据采集等工作，可以实实在在卖出去产生营收。就在一次次产品交付的过程里，企业打磨出关节电机、动态平衡、运动控制这些最核心的底层技术，机器狗就这样成了练兵场，也是稳定的现金流蓄水池。靠着四足产品持续造血，运动控制这套小脑本领被打磨成熟之后，再把整套自研技术平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到2025年，羽树人形机器人的营收占比第一次超过了机器狗。从目前的订单结构来看，人形机器人很大一部分需求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更多是科研实验载体。真正大规模走进工厂落地产业场景的产品依然有限。机器人现在可以后空翻，表演性很强，可想要稳定干活还有不小的距离。羽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在路演中也坦陈，目前机器人运动能力已经不错，但是代表自主决策的巨身大脑仍然处在早期阶段，距离真正能够灵活适应复杂环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简单来说，本体硬件、运动平衡这套小脑能力逐步成熟，但是能够自主感知环境、规划任务的巨身智能大脑依旧是全行业最大的短板和挑战。往后行业筛选企业的标准会慢慢从能不能做出样机转向能不能找到真实场景实现自我造血。羽树这个样本给中国硬科技提供了一种思路，通往硬核科技的远方不一定是一条直路，有时候先练好中间副本是硬科技最长情的底气。资本可以点亮赛道，但技术的成熟只能在一次次真实的订单里慢慢生长。资本市场为赛道打开了新的窗口，而人形机器人更大的成长篇章才刚刚开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欧盟持续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仍然是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的最大买家。报告说，以七月为例，俄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 49% 流向欧盟。在管道天然气方面，欧盟进口占比为 32%。 数据显示，欧盟七月支付俄罗斯约15亿欧元，是俄化石燃料第四大买家。在俄能源出口收入中，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分别贡献5.61亿欧元和5.26亿欧元。七月购买俄罗斯能源最多的五个欧盟国家合计支付约13亿欧元，其中七成用于购买天然气。匈牙利以4.86亿欧元居首，斯洛伐克以2.99亿欧元排名第二，比利时位居第三。进口液化天然气全部来自俄罗斯。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今年1月，欧盟27个成员国正式通过关于逐步禁止从俄进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法规。该法规规定，欧盟将从2026年3月起逐步减少进口量，至2027年11月全面停止。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月初估算说，欧盟已为拒绝进口俄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分别以44亿、22亿、20亿、14亿的票房，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四部影片类型互补，受众分层，撑起全年票房基本盘。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当地时间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定此事属于严重判断失误，要求交由独立第三方审查。尽管该方案已叫停，但因足坛各方立场不一，全球足球治理分歧持续。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政府一项为期一年的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者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一线工作人员压力剧增。日本环境省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上一财年内，全国报告熊出没事件5万余起，同比翻倍，为近五年来最多。此刻提示，世界泳联布达佩斯当地时间10号公布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完整赛程，比赛将于12月1号到6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届时北京时间每天上午10点进行预赛，半决赛和决赛于19点开赛，最后一个比赛日12月6号晚间比赛将提前到18点开始。本届赛事将设置男子、女子个人项目和接力项目，包括男女混合自由泳接力和男女混合泳接力等项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首先带大家来了解我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首期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
0: 2020年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目前第一期建设趋近尾声，并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并揭示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1: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甲骨文摹本大系》这部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甲骨著录，一起走进甲骨文构建的文明世界，重新发现商代鲜活的历史。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今年77岁的黄天树教授抱着一册《甲骨文摹本大系》走进清华大学一间阅览室，对记者讲起商代一场流星雨事件。这场流星雨得益于甲骨文记载，更得益于古文字专家试读，自然现象诱发的人类历史才打破时空阻隔，被今人成功破译。
3: 这里有最后有三个字，你看这。这个就是星星的星，因为甲骨用刀刻的，它是好像是这个方的，它也可以稍微圆一点。这个字就是帅，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个皆，他用这个帅啊，就是一批跟流星跟下雨啊，流星雨。对，然后再一个这个字啊，就是西，看到吗？是个动词了，就是划过夜空以后朝西，这是历史上3000多年以前啊，就是记录这个流星雨的很重要的天文资料。
2: 这份极为珍贵的天文资料是黄天树教授团队在8万多片甲骨残片中反复寻找坠合后发现的。甲骨学研究依赖新材料不断涌现才能永保生机，而甲骨新材料的来源主要依靠发掘出土和残片坠合。甲骨文摹本大系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合甲骨1200多组。
3: 没有坠合以前，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坠合以后，这个内容大概就完整了。就是做研究历史也好，研究语言也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条材料。
2: 所谓坠合，就是将甲骨碎片经过拼接变成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卜辞，还原语义文理，使之成为可研究的珍贵史料。这一过程中，黄天树教授团队又拼接出3000多年前的一起追尾事故。坠合后的这片甲骨记载，名为客和毕的两位贵族陪同商王田猎，毕车在前，客车在后。追逐野兽过程中，马车颠簸激烈，导致客的车辕断裂，马受惊站立起来，但惯性使然，最终扑在毕的车上，致使毕车之马因此受伤。
3: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2: 被古文字专家试读出来的流星雨，反映出商人对天文观测的重视，成为追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史料。马车追尾事故卜辞近乎详尽地补充了商王田猎时队伍构成、人物关系、马车构造甚至行车路线等诸多历史细节，而这些内容仅来自摹本大系70659片著录甲骨中的2件。据介绍，全世界现藏甲骨约16万片，公开出版的著录甲骨约8万片。10年来，黄天树教授团队对其重新进行摹写，同时缀合拼接、合并重复以及剔除尾片，又增加索引和最新研究释文。得益于古文字工程支持，最终出版面世，成为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必备工具书。即便是普通人，对照图版和释文，也能发现甲骨文隐藏的奥秘。古文字与中华文

0: 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德宽表示，
1: 这是一个集成式的代表性的成果，使甲骨文资料作为科学的历史史料能得到更好的验证，会推动甲骨文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按照考古学划分，我国夏商周三代常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而青铜铭文则是解开我国上古历史文化之谜的重要依据。
3: 在古文字工厂第一期，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实现的为海外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建档立册，相关成果已对社会公布。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这个屈膝半蹲、头顶脚趾形象，其实是一个青铜器铭文，相当于现在争先恐后的先。先字铭文常单独出现，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它代表着器主的宗族名号。此类青铜器绝大多数出自山西福山的桥北遗址。上世纪90年代起，桥北遗址遭严重盗掘，大批精美青铜器流失国外。北京大学朱凤汉教授研究团队搜集了15件桥北遗址出土的先字铜器，专家通过对其器形、纹饰以及组合关系等的研究，判断其明显属于商文化，时代为商代晚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4: 就等于说商王朝在山西地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的，或者是它代表了商文化，或者是商王朝对山西地区的侵略的过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铭文，一个器群，隐藏着中华文明早期王权国家的经营管理大历史，而揭示这段历史靠的是专家学者对流散文物的穷尽式搜集、研究、整理。据介绍，早在1920年，罗振玉已开始系统搜集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信息。100年间，学者先后搜集近3000件。到2025年12月，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出版，该研究团队为23000多件铜器建档立册，体量扩容近8倍，涵盖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汉代，为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流散青铜器注录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德宽，
1: 摸清了海外青铜器它的流散情况、传播情况、收藏情况，对推动青铜文明和上古历史文化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
0: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4: 涉及到几十个国家，只要我们能找到的公开出版的出版物以及相关的材料提供的线索，我们都尽可能的搜集起来。恰逢古文字工程正式启动，于是我们开始了长达5年的校稿工作，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时代发展、国家需要的角度，这种项目应该是叫应运而生。
0: 流散海外的青铜器长期不知所踪，还有不少没有器物图像，只有铭文拓本存世。得益于穷尽式搜集，研究团队终于弄清了不少铜器的流传经过与现藏地，找到了缺失的图像资料，甚至获得了更为清晰的铭文照片，助力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比如这件简方尊内有长篇铭文，然而几十年前国外刊布的铭文拓片不够清晰，因此较少引起注意。随着简方尊器形以及更加清晰的铭文 X 光片等资料的获取，学者们对其中的关键铭文“公命简从绝有起岩土”进行了新解读，指出这是一位王朝大臣命令简等人开辟炎帝的故事，揭示出西周中期的一段重要历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4: 西周早期的周昭王时代，他曾经是南征而不复，他是死在汉水流域之后，周王朝曾经有过短暂的势力收缩，但是在西周的晚期，周王朝又重新回到了汉水流域。这个中间转折点在什么？这件铜器铭文是有一个关键性的指向的。
0: 据介绍，十五五期间，也就是在古文字工程第二期，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推进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利用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等资料搭建数据库，建成后将对全民开放，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古文字收集。

0: 整理和研究事业中。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清代长卷《姑苏繁华图》日前回到故乡苏州。这幅12米长宽，描绘了当年苏州城昌门到胥门的市井百态，如今化身为一本穿越时空的旅行指南，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雪、王德简的报道。
2: 200多年前，宫廷画师徐阳以工笔细描，将苏州的河街交错、舟船往复、商贾云集尽收于一卷《姑苏繁华图》。画中人物过万，建筑2000有余，被称为清代苏州的生活百科全书。时隔20年，这件国宝再次回乡展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一睹真迹。文博爱好者徐先生：
3: 咱们从山东过来，20年后再次和《姑苏繁华图》邂逅。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的事情嘛。
2: 昌门、盘门、狮子山，画中的众多地标今天依然能在苏州寻见。许多年轻游客对照画作打卡古今同框的街巷景点，不少本地商户也深挖画作元素，推出主题文创和时令美食。苏州一家苏式面馆创始人张宁：
4: 然后我们这一次不但是复刻了三鲜大面、太师饼、状元糕、乳酪酥等，我们都已经进行了还原和复刻。到我们这边消费了以后呢，可以以58元的一个价格，兑换到78元的观摩券。
2: 本次姑苏繁华特展创新推出票根联动模式，一张电子票根可同时享受景区、餐饮、酒店、非遗体验等多项福利。目前已有63家文旅商户加入。整个暑期，苏州同步打出促消费组合拳，发放超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推出荷花市集、园林夜游、非遗研学等100余场活动，力求将观光客变为体验客，让流量真正转化为销量。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进行时，
10: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它外观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没有什么差异，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1: 它到底贵在哪儿？不是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设置，熄屏后呢，录像也能够继续。
10: 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用的？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
11: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 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

0: 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1: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啊，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0: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1: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0: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2: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0: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3: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息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3下，轻轻的点2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3个手指2下把声音关掉，
4: 语音已关闭，
3: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3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3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0: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5: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6: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0: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

0: 抄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3: 向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子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先来看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啊。在台风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呢，今后几天从江汉江淮到华北东北都会陆续的经历降温。气温呢会逐渐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了，感觉起来要凉快许多。城市当中呢，像沈阳，今明两天呢，沈阳的最高气温还是有34-35度的。那但是呢，到了13号起啊，这里的最高气温就会一下降到25度附近了。那济南呢，13号这一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3度，合肥呢预计14号的时候最高气温26度，这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大幅度偏低的。而在华南这一带，闷热的天气呢却会逐步的向北扩展。虽然说能够达到35度高温线的地方是在减少的，但是呢最高气温依然是维持在33度左右，不算低，这个闷热的感觉还会持续。另外呢，在四川盆地还有新疆，高温还会持续的更久，部分地方呢在未来7天里出现高温的天数可以达到6到7天。城市方面呢，重庆未来7天是高温全勤的状态，12到16号呢最高气温还会高达38-39度，最低气温也是能够逼近30度的水平了，应该说这个暑热会贯穿全天。降水方面呢，还要关注一下白海豚的持续深入给内陆地区带来的影响了。那今后3天呢，降雨会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河北、北京、天津这一带，尤其呢是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河北等地，暴雨的致灾风险高，要做好像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金。
4: 好的，胡晓丹。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以及西风槽共同影响，今天到明天，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先后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到15号，江淮、黄淮东部、东北地区有大到暴雨，黄淮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6号到18号，东北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16号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助推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据乌克兰地方官员和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号发布的消息，10号以来，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乌克兰多地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1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1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地区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6人死亡、52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一艘沙特阿拉伯船只在曼德海峡遭到袭击，至少3人死亡。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10号在公司官网上发文，强调开源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并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视模型蒸馏和训练数据使用等方面的政策，保护让模型在研发过程中能够向其他模型学习的原则。此刻提示，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2: 大家好，我是子君。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11时，以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处于台风白海豚北侧环流中的河南正迎来降雨核心时段，暴雨、大暴雨将陆续出现，其中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甚至可达特大暴雨量级。受此影响，省内部分高速路段实施管制，郑州机场部分航班取消。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河南各地的雨情怎么样。
3: 好的，河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安阳西部和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焦作、济源北部、郑州、开封、洛阳东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新疆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区域将更多集中在河南北部、中部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大暴雨。后天河南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等地仍可能出现较明显的降雨，受太行山、伏牛山等地形影响的山前区域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超过600毫米。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自今天12时30分对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商丘、周口、驻马店、航空港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主持人，
2: 那台风白海豚给公共交通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3: 那首先来看高速公路方面，因降雨影响呢，河南高速多路段实施临时管制，周口市、新乡市、鹤壁市、安阳市、许昌市域部分路段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辆上站，新乡市、焦作市域部分路段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郑州市域部分路段禁止货车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正常通行。民航方面，郑州机场今天下午到晚间预计出现中阵雨、短时大阵雨，郑州机场今日计划航班471架次，受目的地及航路天气影响，已有数十个航班取消，提醒旅客出行前密切关注航班实时动态，合理规划行程。铁路方面，针对台风降雨天气，国铁郑州局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动态优化列车开行计划，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在降水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土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便捷办理退改签业务。主持人。
2: 好的，冉小辉。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17，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其中建成投运超27万吨每年，在建超113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工业领域，绿色氢氨醇等氢能规模化开发模式加快探索，氯氨、氯甲醇建成投运产能规模分别达70万吨每年和38万吨每年。发电领域，分布式与规模化应用并行探索，建成运营燃料电池发电及热电联供项目装机规模不断提升。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规模化绿色氢氨醇项目建设运营水平将不断提高，技术装备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深化完善，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河南濮阳仁济医院内，3名普通职工跨越岗位阻隔，3步越窗，默契配合，与时间赛跑，为突发急症的患者抢出宝贵的生命救援窗口。来听总台记者田萌、濮阳台记者的报道。
6: 事情发生在7月31日下午16:49，濮阳仁济医院门诊大厅一如往常，正在窗口值守的收费员刘梦科发现大厅长椅上一名年轻男子突发抽搐，身体僵直，情况危急，绕行通道需要1-2分钟，可生命等不起一秒拖延。危急关头，他果断翻越收费窗台，第一时间冲到患者身边。
7: 当时起里边我也是一紧张，然后里面都站起来了，第一反应就是咋着能快点尽快的来到这个患者的身边。然后当时跳下去之后，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来哪来的劲儿，跳到他身边的时候，这个患者还是不停的抽搐，然后我都做出了一个相应的一个措施吧，把他的头往那个一边倾斜了一下，然后他的手因为也在不停的抽搐，另一个手然后抓住他的手。
6: 此时另外2个正在大厅忙碌的工作人员也闻声赶到现场，和刘梦科一起参与救援。
7: 跟我一起救助了还有我们两个工作人员，然后当时一个是拨打我们120的急救电话，另一个人是跳过去之后叫到我们的120急救中心的一个值班大夫，然后抓紧来到现场，然后对患者进行了一个救治。
6: 一人靠前处置，一人紧急上报，一人奔袭救援，没有指令，无需安排，危难瞬间所有人都向着生命全力奔跑。濮阳仁济医院收费处职工张兵：
8: 我当时在窗口是复印病历给病人，因为是背对着，然后突然听见我们的第一个跳过去的工作人员就喊，然后我就赶快过来看看是什么情况，就看窗外，然后一看是有人那个倒地，然后他在抢救，然后我就赶快给我们的急诊科打电话上报。
6: 这场暖心救援里，不止窗口工作人员，医院餐厅职工也闻声而动，挺身而出。濮阳仁济医院餐厅工作人员葛华培
9: 在这儿导入数据的，然后听见这个窗口这个妹妹她喊了一声，然后她跳出去了，我一看那个人也倒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那直接都跳过去了。我跳过去的时候我看她在那儿救了我，然后我就抓紧跑到那个急诊那儿，抓紧呼叫这个急诊科的人工作人员过来看看有啥能帮助帮忙。
6: 他们不是临床医护，没有专业诊疗身份，只是医院最普通的岗位职工，平日里他们值守窗口，服务后勤，默默坚守岗位。危难时刻，他们抛开顾虑，用学到的急救常识稳稳守住了生命底线。濮阳仁济医院副院长郑菊红：
10: 以他们为三位为榜样，号召我全院人员都要向他学习。
1: 日前在宁洛高速蚌埠段发生惊险的一幕，一辆行驶中的小货车突发故障，车辆档位和刹车双双失效，危急时刻交警临危不乱，科学处置，全程护航，化险为夷。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2: 当天中午11点多，在宁洛高速蚌埠段，一辆河南牌照的小货车在行驶途中突发档位和刹车失灵故障，此时车辆正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在路面行驶，发现异常情况后，司机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蚌埠市辖区高速交警火速响应，安排两辆警车立即赶赴相应区域，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故障车辆驾驶人，同步开展远程应急指导。
11: 走，今天走了，我们在后面跟着你，我们在后面跟着你，稳住行驶，稳住行驶。
2: 交警一边通过电话不断安抚司机情绪，一边指令其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并亮灯鸣笛一路护航。护航过程中，交警还不断喊话警示过往车辆提前避让，远离故障车辆，在车流中为故障货车开辟出一条安全通道。
11: 前方有事故车辆，过境车辆全部离远点，全部离远点。
12: 喂，
11: 驾驶员，你一定要稳住方向盘，在应急车道行驶，不要再轻易来回晃，千万不要往超车道上行，我们在后面都护着你了，不要害怕。
2: 高速上随时有各种车辆飞驰而过，为确保安全，交警一方面需要不断平复事故车辆司机的情绪，确保司机的安全行驶，另一方面交警也随时提醒高速上的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12: 我刚才拉手刹，一拉手刹就偏，一拉手刹就偏，
11: 千万不能拉手刹，你的车辆故障你就一直跑到没有油，切记要注意安全啊。
12: 哎，
11: 我在后面护你了，不要担心，我们是高速交警，有我们在你不会有事的。
2: 交警一路护航，避免意外发生。由于故障车上面还有重量4.5吨左右的载货，拉手刹容易引起车辆的侧翻，或者是轮胎抱死等各种不可预测的情况。交警一直提醒司机切勿拉手刹，确保安全。安徽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三大队民警张继：
13: 当时这辆车呢，在行驶的过程中，油门刹车突然全部失灵，这种故障本身来说十分罕见，但危险程度很高，驾驶员受到惊吓之后心态慌乱，已经出现了一些危险的操作，随时有可能酿成大祸。一边和驾驶员保持沟通，安抚情绪，指导他正确的操作过程，一边对周围正常行驶车辆进行隔离，腾出足够的安全防护距离。
2: 在经过大约40分钟的行驶之后，故障车辆从安徽蚌埠辖区驶入安徽亳州境内，两地交警接力保障，跨区域护航，确保通行安全。最终在经过大约80公里的护送行驶后，故障货车的燃油逐渐耗尽，最终在交警

0: 指挥下，该货车在蒙城收费站附近停稳，驾驶人也得以安全脱险。惊魂未定的驾驶员对全程护航的高速交警连连致谢：“
1: 吓坏了，我这……
2: 你说没事没事，
1: 谢谢，
2: 坐下来，你坐的，
1: 谢，吓坏了。”
0: 在询问驾驶人后，交警了解到，在故障发生前，该车辆在服务区里与其他车辆发生了碰撞。驾驶员说，碰撞发生后没发现有明显车辆外伤，没想到开上高速之后就发生了无法挂入空挡以及刹车失灵的情况。所幸有交警的一路护航和科学指挥，确保了故障发生后的行车安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统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

今天北京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5点对北京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自然资源部要求北京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高度重视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及时组织开展巡查排查，切实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险情处置和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会商研判和专家调度，全力协助地方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9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13号白天，全市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丰台、怀柔、经开区等区域升级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易引发道路积水、地质灾害，交通安全风险极高。此外，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晚高峰12号、13号全天，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市交通委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基础设施与地区发展部长弗拉基米尔·博莱亚10号访问乌克兰敖德萨州，与乌方官员讨论优化铁路连通、提升过境运输规模等问题。据英国媒体报道，面对黑海航运受阻的局面，乌克兰正考虑借助摩尔多瓦铁路出口粮食。目前，乌克兰超过90%的粮食出口依靠海运。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已有多艘商船在黑海遇袭受损，仅今年7月就有超过35艘商船遇袭。美军非洲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一架军用飞机于9号在吉布提的机场附近坠毁。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隔海相望，扼守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咽喉要道曼德海峡。此刻提示，前不久湖南怀化警方打掉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经查，该诈骗团伙冒充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提供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物吸引老年人。这伙人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酒店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纳高额诚意金，收款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该团伙分工明确，流窜作案，专门选择偏远乡镇的留守老年人为目标。警方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信免费赠送、高额回报这类噱头。凡是要求交纳诚意金、保证金才能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沟通，一旦发现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好，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今早同

0: 同时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也会逐渐的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的致灾风险高。
0: 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的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11号11时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 3.80 米，并将继续上涨，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涉水行走，请一定警惕路面上的漩涡，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
0: 同时，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
1: 另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经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最新进展，稍后的新闻晚高峰也将持续为您进行关注。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有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个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还会聚焦所谓的培训机构退费快递中奖套路层出不穷，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每到假期，不少孩子整天宅在家里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更是一大难题。
1: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了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从电子产品里拉回了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现如今呢，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0: 那么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的？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黎月桥的报道。
3: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4: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3: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5: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6: 好，谢。
7: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6: 好耶。
3: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8: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3: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8: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3: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 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

0: 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1: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2: 哦，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1: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0: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一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3: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0: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4: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的一款叫做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的外观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不一样，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7: 那它贵在了哪儿呢？不是因为它的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在桌上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上相关的设置，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够继续。
6: 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
8: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9: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啊，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8: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9: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8: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

0: 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1: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0: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2: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3下，轻轻的点2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3个手指2下把声音关掉，
3: 语音已关闭，
2: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3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3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0: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4: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10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5: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0: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5: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6: 目前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需进一步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商品继续流通。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如果您收到了一件快递，打开是购物中奖公告，看到图片上的二维码，可能哈，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好奇心，想扫一扫。而如果家长收到一家教育机构退费公告，也可能会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加上联系方式索要退费。
6: 近日，山东警方破获快递扫码诈骗案件，起底快递诈骗套路。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9: 近日，山东德州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10: 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9: 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指定位置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霍博瑞介绍，
11: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9: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夏津城区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
11: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9: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经过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这批查扣的快递还没有张贴收件人信息，都属于半成品。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这些诈骗分子开展的是私人定制类诈骗，只有对应了收件人才能完成后续操作。
11: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9: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2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11: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来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9: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11: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9: 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警方提醒，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2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如果遇到了债务纠纷，屡次催要无果，您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问题呢？很多债权人认为，可能只要上法院打官司，提起诉讼了。
6: 还有另外一种更快的化解纠纷程序，叫支付令。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我们来。

0: 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2: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3: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1: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4: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1: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4: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

0: 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天下午北京市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今天上午9点，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北京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明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截至目前，大兴、昌平、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区已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河南省周口市气象部门今天11点3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南省安阳市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天将迎来一轮强降雨，目前安阳市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10号表示，他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的会谈持续了7-8个小时，各方面议题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了深入讨论。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内部分裂，而敌人所有的计划就是为了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10号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特恩布尔在悉尼出席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说，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依赖，而澳大利亚最终能否获得计划中的核动力潜艇，又取决于美英的决定及产业发展。总台记者11号获悉，菲律宾司法部确认，菲律宾国调局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提出严重威胁指控，该指控已经于当天13点30分左右提交至奎松市地区审判法院。沙拉·杜特尔特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目前菲律宾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此刻提示，近日一则短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关注，一名年轻男性在空腹晨跑时突然栽倒在路边，后被路人发现并及时送医。不少人热衷空腹运动，觉得空腹运动能拉高代谢，加速燃脂。对此，医学专家提示，空腹时脂肪分解加速，可能导致血浆内游离脂肪酸浓度过高，增加心律失常风险。空腹运动并非人人皆宜，糖尿病患者或易发低血糖者、肾病患者、孕妇、老年人及体质较弱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者都应避免空腹运动。即使是健康的成年人，如果想尝试，也必须遵循科学原则，绝不能盲目跟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将关注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降雨范围继续北扩，记者直击造成哪些影响，各地如何防范。
1: 专家解读，台风白海豚生命史为什么能超过15天，达到普通台风的3倍以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
2: 白海豚今天凌晨五点进入到安徽安庆宿松境内，七时移入湖北黄冈。受其影响，11号至13号，安徽北部仍有较强风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大暴雨。有关安徽此刻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总台记者梁明星。梁明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白海豚对安徽带来了哪些影响。
3: 好的。那其实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安徽多地就已经感受到了白海豚的这波威力哈。气象监测数据是显示，从昨天八时到今天八时，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水。那么这个强降水的区域主要就集中在淮河以北西部和江淮之间。那全省有7437个站点达到了大雨量级，覆盖面积达到了71.8%，4291个站点是监测到了暴雨，878个站点是大暴雨。那不仅有暴雨啊，像沿江江北的大部分地区昨天还出现了7到8级的阵风，349个站点超过了9级，51个站点超过了10级大风。那么最大的风力是出现在六安市的天堂寨，它的风力达到了13级哈。气象部门也是发出了一个提醒，因为前期的台风呢已经在安徽省的山区引发了强降水，那么受到地质灾害滞后效应的这个影响，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是山区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同时呢也需要防范持续强降水所导致的城市的暴雨的积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那么截止到8月11号上午的8点，安徽各地通过开展隐患排查、上门劝导、避险等等，已经累计转移群众超过了8万人。安徽全省的应急救援的力量已经全部进入到了一个临战的待命状态，统筹调度省级防汛专业抢险队伍33支，2413人，他们做到随时待命。主持人。
2: 好的，梁明星。
1: 咱们再来关注河南的情况。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河南省大部将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今明两天雨势将进一步加大。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新乡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介绍一下河南的最新的雨情。
4: 好的，主持人。目前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是受其外围充沛的水汽持续的北上影响，未来河南省这两天强降水的影响依然很大。目前我所在的新乡市呢，降雨还在持续。今天当地呢已是出现了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的降水过程。今天下午到夜里呢，还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当地市政铁路部门呢，也是已安排了专人值守进行巡视等。此外呢，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呢，今天7时到11时，河南省大部出现了小到中雨。平顶山、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等地部分县市区是出现了大到暴雨。河南省防止呢已对部分地区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今明两天是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中午呢，河南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从今天12时至12日的12时，安阳、郑州、开封、新乡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对于农业方面呢，目前河南省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但此次降水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全省大部农田滋涝风险比较高。降水呢同时伴有较大风力，局地的下玉米有倒伏风险。专家也建议农户呢要注意防范农田滋涝，要及时疏浚田间沟渠和通河沟渠，力争雨止无积水，最大程度减轻土壤滋涝危害。同时呢，雨后要做好田间管理，及时开展一喷多速，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以此来保障秋作物的稳健生长。主持人。
1: 好的，李恩浩。
2: 今天河北自南向北迎来了较强的降雨过程，并接连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详细情况

0: 好，来连线河北台记者鞠冠华。冠华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冠华，针对目前的雨情，河北各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应对？
1: 那从今天上午开始呢，河北南部已经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出现了一条窄带的降雨回波，像邯郸、邢台、石家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水。那到了下午呢，降水范围是继续扩大到了雄安新区、廊坊、霸州等地。那么根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十二个小时降水还将继续向北波及到张家口、承德等地。那么此次降水的雨量呢，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呢可达70毫米以上。那么其中呢，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以及邯郸等地的局地呢，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那么降水时呢，局地还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此次降水天气过程呢，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河北已经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像太行山区及潜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而且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需要提前防范。那么针对这些风险呢，河北相关的山区市县已经加强了对山洪沟口、山区道路以及涉山涉水景区还有露营地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和巡查管控，做好人员的转移避险工作。同时呢，河北各地也提前做好了中小河流还有水库塘坝以及蓄滞洪区的风险排查，随时关注累计降水量以及上游的来水情况，严防中小河流洪水以及水库塘坝的险情。像邢台市龙窑县呢，也重点对河道沟渠、低洼片区还有农村的危旧房屋以及道路交通干线等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对风险点位呢也实行了专人盯守、重点管控的措施，提前制定好人员转移安置预案。那么此外，我们了解到河北各地也在积极防范城市的内涝，像城管部门提前配备好了雨水泵站还有移动抽排设备，同时呢也借助信息化系统实时动态的监测像地道桥还有低洼易积水地段的这种管网运行状态，精准掌控雨情路况，来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主持人。
0: 好的，鞠冠华。
2: 聚焦北京方面，今天下午北京市的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上午9点，北京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大兴、昌平等多个区已经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介绍一下现在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今天上午9点，北京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的响应。那根据雨情的变化呢，地铁的地面线会执行降速行驶，在地铁双井站可以看到，扶梯旁的防汛物资柜内呢堆叠着防汛沙袋、防滑垫这些物资，一旁呢还有供游客取用的像雨伞袋、雨衣等便民物资。那雨量大了以后，站台的人员会将这个挡水板插入卡槽，配合沙袋来加固，就能在出入口筑起一道临时的这种防洪堤。此外，今天的晚高峰呢，轨道交通的最大运力投放时长也将会提前2个小时，延长1个小时。我也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医院的院区，还有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挡板的这种挡水板安装啊，其他的这种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包括与河道部门对接，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另外，根据这个雨情呢，这种决策，那现在是为了有效的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今天的晚高峰，包括12号、13号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那针对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县，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那另外还有182个停车场已经作为防汛应急的避难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 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小程序来查询并导航。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夏凹市的立交桥涵、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生的这种路口布置了相关的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足了应急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这相关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的设备，来确保灾害发生以后呢应急力量能快速的到达。另外通州公路分局向记者介绍说，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那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的挡水板，这个标准呢已经高出了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那如果隧道达到了封闭条件，雨量太大的话，那隧道将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包括人员通过车型这种通道啊、人行通道啊以及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最后关于山区这一块，就是门头沟山比较多，包括妙峰山镇呢90%是山地，地质情况呢非常复杂，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里面折叠床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物资类已经布置妥当。目前已经有部分的村民呢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没有离村的人员呢将在防汛二级响应以后纳入群众的这个转移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的不要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等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这样。
2: 好的，李阳。
0: 台风白海豚已经在今天11时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减弱或者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
2: 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较大的影响北方地区？当前的风雨形势怎么样？水利方面又该做好哪些应对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5: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4: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
6: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

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孕产方面的话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美中宜和妇儿医院亚运村院区产科主任张素云张主任，欢迎张主任。
1: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张主任来说一说在整个孕期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的一些孕期常见问题哈。有的朋友可能一说完之后都不止遇到了一个啊，然后属于接二连三发现这个问题怎么刚刚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到底在整个怀胎十月过程

0: 给压的呀。这些呢它在临床上非常常见，
1: 嗯，
0: 所以孕妈妈怀孕十个月都是很不容易的。早孕期呢我们就开始消化道症状，
1: 嗯，
0: 孕中期最幸福的时光，孕末期呢又开始腰酸背疼，
1: 还有失眠睡不着觉的，嗯，对吧。
0: 这样的话呢是现代人刷手机知识太丰富了又消化不了
1: 我们这样，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我们从最普遍最常见的哈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首先从常见的第一大类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一说起来都不光是准妈妈会遇到，好像我们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然后或多或少的有很多朋友都会出现就是便秘的问题。
0: 对了，这个便秘的话其实是个城市病，它现在主要是咱们呢吃饭呢比较精细，
1: 嗯，
0: 好多城市女性呢为了减肥吃的少，渣子也少，胃肠蠕动慢，所以呢平时调理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吃饭花样品种多，虽然是少量多餐能减肥，但是我不主张不吃也不动啊。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说吃饭了再运动，又能保持良好的肌肉线条，又能呢身体呢各个机能代谢正常。
1: 嗯，
0: 那孕妇呢便秘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平滑肌，子宫就是个平滑肌，它在孩子在子宫里待着不能随便收缩，一收缩宫缩过频了孩子就排出来了，所以胃肠道它也是平滑肌，也受到了这些影响，所以胃肠道呢蠕动也会慢一点。另外的话呢，在子宫增大以后呢，它就压迫左侧的，我们正常人的左侧叫乙状结肠，这种呢受压迫以后呢，对大便的排空和指导也会有点减弱，
1: 嗯，
0: 所以这是便秘的原因。
1: 但是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那便秘就便秘吧，可能你像我们正常人可能便秘除了这个难受或者是排毒它没有那么顺畅之外，
0: 嗯，
1: 可能你说它会影响到有多大的影响，可能好像也没有说那危及生命啊什么的，但是对孕妇来说如果长期便秘的话，对孕妇或者胎儿会造成哪些影响？
0: 那，嗯，一方面呢大便呢排出呢咱们你讲话是正常的排泄和排毒，还有一个呢如果大便干，有的人用力太多了以后呢也有痔疮，有出血的，还有呢宫口呢诱发宫缩的，这种诱发宫缩的比较少，
1: 嗯，
0: 但是也不能除外，尤其我们在保胎病人身上绝对不让便秘，因为他一使劲有的人就胎膜早破了，或者有点出血增多了，这样的情况也是要预防的。所以我们从便秘来说呢是一个生理的正常排泄，它要不能达到，它的吸收营养和运转功能肯定要是受到一定的影响的。我们主张早晨起来呢早早醒来喝一杯温热的水，有的人愿意加点蜂蜜水，说要我这趁机糖尿病了还能加点吗？如果你是加了点蜂蜜水的，那你正餐主食少吃两口，这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可以互换的。另外的话呢吃饭的话呢，我们主张蔬菜一天500克，水果呢现在的医学认为孕妇是200克就行了，
1: 不要太多。
0: 对了，不要太多，如果是那个少量多餐呢，加的水果加到500克了，把主食减点，这是我们蔬菜水果类，这是产生渣子类，大便的量要多一点，也就不容易大便干燥。
1: 嗯，
0: 还有呢得吃点油类，你比方说我们凉拌菜多放点芝麻油，中药有一个药品名叫麻仁润肠丸，这个芝麻油就是一个润肠的作用，也可以放点橄榄油，利于大便的排空。实在便秘了，我们现在有许多治疗缓泻的药，比方叫乳果糖的，每天1到2袋，它效果还是不错的。也有人吃点益生菌的，因为把大便干燥以后呢，它的细菌发酵在大肠里头不太理想，我们可以吃1天1到2杯酸奶，或者买点益生菌颗粒。我们还有人呢自制酸奶，买一个酸奶机，
1: 对，
0: 自己制酸奶，这都是利于大便的排空。
1: 嗯，
0: 特别干燥也能用点开塞露半支，别用一支，省得有的人用了以后呢拉肚子拉，它又引起宫缩和肚子疼。
1: 哦，所以呢如果是孕妇呢产生这种便秘的情况的话，第一不要紧张，然后多半都能够通过饮食调整纠正过来的。
0: 对，
1: 如果说实在饮食没有办法调整，比如说属于顽固性的哈，或者可能在怀孕之前就有这种便秘情况的，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其实是可以采取一定的外
0: 疗方法的。
1: 哎，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0: 嗯，
1: 但也可能比如说由便秘带来了下一个影响，
0: 嗯，
1: 就是痔疮。
0: 对了，
1: 对。

0: 吧，我周围很多朋友哈，就是都会有这种孕期痔疮的这个问题。
1: 对，
0: 但怀孕之就比如生产完毕之后，它还能够恢复吗？
1: 痔疮的话呢，就是人类一个特有的疾病。那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十男十痔，我们做女生的哈哈大笑。一想，男生十个人九个人都要发病了，老师就是十女十痔，因为是站立性疾病。我们的下肢往上走的时候呢，这个呢，使它的血液循环重力学的作用往下走，容易呢发生痔疮。而怀孕呢，子宫这么增大了，压迫了静脉的回流，所以痔疮就更严重了。那我们痔疮呢，一方面不要便秘，另一方面呢，在孕期也可以用点药。你比方说有一些孕妇能用的药，泰宁酸呀，往肛门里每天放一粒，睡觉前放一粒，第二天早晨大便通畅，它就会减轻点。还有的人因为痔疮，出了血了，很惊慌，实际上呢，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洗干净外阴，拿一块纱布压迫止血，保持大便通畅，抹点痔疮膏。我们孕期不愿意让用马应龙痔疮膏，另外含麝香，怕孕妇受影响，产后可以用的。孕期可以用点泰宁膏、红霉素眼药膏。你说眼药膏还能用在这地方吗？它一方面有油性保护作用，另一方面也有的杀菌作用，这个对孩子和孕妇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们就说这个痔疮的治疗的话呢，根本的原因就是压迫，回流受胀，然后产后呢严重三天，自娩后严重三天，有的人特别红肿，孩子疼痛，需要做手术的人可能不到5%，产后再过了三个月了，有些人就会显着痔疮没了，他也许没症状了，可以吃点辛辣食物啊，便秘了他就有复发了，所以不可能回到从前，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0: 哦，不可恢复。
1: 对了。所以痔疮
0: 听起来好残忍啊。
1: 严重者就是需要手术。手术治疗的话，咱们北京市呢，我们那个有一些大夫都主张去二龙路医院。对，这是北京市
0: 有名
1: 很有名气的医院。其他的医院当然也是有很好的肛肠科的，都是没问题的。主要是一个保健和平时的注意问题。
0: 如果说不需要手术的话，像生产完毕之后的这些女性朋友，即便是说有痔疮不可能恢复到从前，是不是只要注意日常不要出现变，
1: 不发作，不红肿，没有变血，就不用治疗。
0: 来，我们看一下，有朋友在问问题，说这个想问一下张主任，备孕期间女性在服用的这个司利安叶酸片有两个适应症，然后她想让男方一起每天服用这个补充叶酸，会不会对男性有什么副作用？
1: 叶酸呢，是我们人体的一种特殊的元素，这个呢都可以吃到，对人没有副作用。男士吃呢，对孩子的神经管畸形没有特别好的帮助作用，因为叶酸服用的就是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的，所以男士呢可以吃可以不吃。现在呢，我们城市人群呢，有时候吃饭呢，花样品种没那么多的话呢，可以呢吃一种多种维生素，比方老做广告的叫善存片的，咱好像给他做广告一样，还有金丝利安的，这些呢都是可以的，这是男士也能吃的。那女士吃的呢，多种维生素，怀孕了吃艾乐维，没有怀孕的也可以吃成善存片，单吃叶酸片，每天0.4毫克就够了。如果是有些人代谢叶酸慢一点呢，可以吃0.8毫克，所以我们是0.4到0.8毫克每天，男士不用吃，女士吃就够。
0: 备孕期间男士不用吃叶酸，
1: 对
0: 吧？对
1: 了，
0: 复合维生素就足够了。
1: 对了对了，女士呢要是吃了复合维生素含叶酸了，也不用单吃叶酸了。
0: 那怎么样去判断自己属于叶酸代谢快或者慢？
1: 现在呢有专门的测量这一个，比方说在北京妇产医院或者一些其他医院，说我看过叶酸代谢是分三个品种，分三种类型，一是正常的，二是代谢半快不慢的，第三是叶酸根本都利用不好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吃的口服的叶酸片它吸收也不好，可以每天吃点菠菜类、柑橘类、水果类，这里头含的叶酸是纯天然的，更好吸收。
0: 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张主任，怀孕已经24周加2，然后是双胎，但是发现呢一个胎儿相对比较小，发育比另外一个呢测量的时候

0: 总是会小一些慢一些、
1: 嗯、
0: 有没有影响？
1: 双胎的话他没有给咱们说是单容双胎，就是这俩孩子长得一模一样的，还是双容双胎。双容双胎的话一大一小影响不大，因为他的胎盘一个是优势一个是不优势，有时候就长得一大一小的话呢问题不大，将来俩人互不干扰。如果这孩子是单容的，是一个胎盘来的，我们要考虑到他的有一种叫选择性受长受限，就这个胎盘他占的血液就占了一小半，那个占一多半，所以我们看这个孩子受没受影响。每是单容的话每两周做一次 B 超，要是双容的这两个孩子遗传不一样的每四周做一次 B 超，看生长速度。这个小宝宝双顶径每周长2到4毫米，固长每周长1到2毫米，只要这个速度生长，每次做 B 超小点，但是它也在自己的范围内生长。这个双胎的孕妇呢补钙，每天额外吃500到600毫克，补铁，虽然现在有可能不贫血，一定让血红蛋白在110到120或者120以上，将来分娩的时候不怕出血。所以呢一方面补充钙铁多种维生素，营养呢蛋白质增加，必要时吃点孕妇奶粉，对这个孩子的生长更有好处。
0: 嗯，
1: 不用担心，只要没有畸形也能继续生长就没关系。
0: 所以呢就是不要孩子和孩子比哈，
1: 对，
0: 孩子自己去比。
1: 对了，他看他呢2到4周的生长速度就行。
0: 特别羡慕人怀双胞胎的
1: 双胞胎的人，你看今天早上我剖宫产就是一个双胞胎，那妈妈呢一下子还高血压了，就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双胞胎有双胞胎的幸福也有烦恼，就是比单胎妈妈更累一些更辛苦一点。
0: 哦，今天早上您做手术，刚刚做完一台手术过了？
1: 做两台手术。
0: 哦，做两台手术过了。
1: 第一胎是双胞胎，第二次单胎臀位的。
0: 哦，
1: 所以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双胎的话呢，一看人第一胎一男孩一女孩，哎呀你真是一下子得两个，人家辛苦。
0: 哦，还是龙凤胎。
1: 龙凤胎，
0: 您说这种是不是都有基因的？
1: 有的是基因，有的是做试管婴儿选的。
0: 哦，改天我们专门说说双胎的问题哈。像我这种就很羡慕人双胎的啊、所以真的双胎妈妈，首先我特别羡慕您，然后其次呢就是放宽心，然后按照张主任刚才说的，在每次检查的时候然后注意这个孩子自身的这个发育，
1: 生长发育速度就行。嗯，
0: 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孕期常见的问题当中。刚才呢说到的是这个
1: 便
0: 秘、痔疮，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消化
1: 道
0: 了。
1: 对了，
0: 消化道我估计可能是10个孕妇当中有8个
1: 都在早孕反应。嗯，
0: 对，
1: 有一些不早孕反应的人呢就容易在早孕期多吃点长胖点早孕反应呢非常常见，我们一中叫妊娠剧吐的人才是有毛病。只要早孕反应恶心呕吐两下，接着能吃点东西了。我们常常比喻说，哎，你吐吃了两口吐了一口，你的宝贝也就有营养了，这样的话你不用担心。我们一般主张早晨起来可以还没起床呢吃两片苏打饼干，喝点温热的水，他呢先不要胃那么空，早晨起来吐。还有的人呢睡觉前或者刚吃完晚饭就去吐去了，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我们就找好了他吐点儿，不要让他空肚，也不能吃得太多，清淡饮食，少量多餐就行了。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喝点温水，加点糖，加点盐，只要不脱水就行。还有孕妈妈为此早孕期体重掉1到2斤的都没关系，
0: 就是不长反掉。
1: 掉，对了，因为孕吐太严重了。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尿酮体是加号一个之内的，不用额外输液。如果我都喝水都吐了，这样的话到医院一定大夫给你输液。我常常给孕妇比喻，我这输液可没有高档的地方，就是糖和盐，你要在家能喝点也行。所以有好多孕妈妈呢，她一方面呢就输液，3天1次呢2000到2500毫升，加点糖加点钾，加点那盐，她能过去这一段时间，好2天坏2天。实际上孕吐呢从6周开始12周结束，也就6个礼拜，坚持坚持就行了。
0: 有没有人从怀孕之初一直吐到产床上的？
1: 有这样的人群。这样的人群呢，孕妈妈我们也做过这种方面的调查，她是比较敏感和精神紧张型的更多一点。
0: 哦，
1: 也许说我妈妈就这样，我也是这样的，她也容易受到一定的暗示影响。我常常说你自己挎个包，带着个钱包去商场里逛逛去，看看逛一上午，吐不吐啊？忘了，逛完了忘了吐了，就回来了，没事了。所以她要躺在家里，天天看着天花板，

0: 躺越没劲儿越吐，所以我们是一个负循环，吃不下我就躺着，我没劲儿我就动，所以你适当的活动活动，再去干点能相当于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对孕吐更有好处。
1: 就好多朋友都在说啊，说哎呀我就是没什么胃口啊，见什么都不想吃，就想吃点比如说辣的呀，想吃点刺激性的，说吃这个呢就开胃，但是呢家里人又不让吃，尤其老人又不让吃，说这个吃辣的对于孕妇不好什么的，从医学角度上主任，就是说在整个孕期有没有严格的控制，比如说不能够吃这种辣的呀或者什么刺激性的，有这种说法吗？
0: 一般的话呢，我们西医和中医不一样，中医就是说螃蟹不能吃啊，山楂不能吃，一吃就流产，因为中医是一个总结性的医学，有经历就用经验，而西医呢认为他应该做一个对照实验，比方100个孕妇吃螃蟹，100个孕妇不吃螃蟹，看他流产率，因为所有人都有流产率，甭管你饮食什么，5%的流产率，所以我们西医认为呢，这个饮食只要是食品级的，保持干净卫生，可以吃的，量呢不能太多。你比方说辣的常常引起了腹泻，咱们一吃辣椒，嘴上辣，有时候解大便的时候肛门还辣，最后他呢一腹泻呢，胃肠道平滑肌收缩太严重了，会引起子宫收缩，有流产率。但是微辣呢，他要对他没有症状呢，所以他这个人是习惯吃辣的人呢，你就想想人四川人难道一怀孕都不吃辣椒了，所以呢能力不一样，适量而可的，这样的话呢我认为还是允许的。
1: 有一急茬的大来说了，说特别着急，我们家孩子今天已经是连续3天进产房，还没生，羊水破了，想问一下主任有什么办法，该怎么办啊？现场指导是吧？
0: 如果胎膜早破，我们都是说48小时没生，因为大夫肯定给你催产了2天了，他有自己的原因。今天再催产8小时不生，下午就要剖宫产了，不再等待了。因为我们按医学原理推算，胎膜早破会导致花生四烯酸的增多，内源性催产素增加
1: 带来的结果，
0: 他自己发动宫缩的可能性占50%以上，没有那我们用医学的催产素或者是普贝生这种的卡云酸啊这种前列醇的物质给你催产，如果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带你进产程，我们认为这种人就是宫颈口不开或者是色红素不敏感，为了避免感染就不要再等待了。如果今天再一天的催产能让你宫口开大进入产程了，抗生素一定要选的好的抗生素预防感染，说我没有感染，我现在白细胞不高，那你的再查个 C 反应蛋白，把预防感染放在前面，这是我们的临床经验。所以呢指导的意见就是继续催产8小时到8小时不临产就该剖宫产吧。
1: 所以我们在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做一期剖宫产的指征是什么，
0: 对
1: 吧？就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说我坚持不剖宫产，这个会对母子或者母女就是都会产生
0: 有一定的影响。
1: 对，
0: 剖宫产还是能解决难产问题的，但是没有理由的剖宫产我们是要避免的。要是说都胎膜早破3天了，我们48小时就是个坎儿，48小时后我们一催产能进产程了，能生了，我们就再试试，要是试不成的那就该剖了。
1: 但是一定要记得把抗感染放在首位。
0: 对
1: 了，因为张主任可能大来一看就新听众啊，张主任之前呢一直在北京妇产医院工作了很多很多年，然后现在在美中医和也是天天接触这孕产妇啊。
0: 临床一线工作，
1: 对，
0: 我们常常说干活的。
1: 刚才来直播之前还做了2台手术，所以呢经验我觉得就是给您做参考啊，但最终决策权我觉得还是在
0: 医生和家属，还得给您实际情况，因为我只是个经验。
1: 对，一定要对医生给予足够的信任，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小麦丫头说了，说这个2014年做的宫颈锥切，现在想要2胎可以要吗？听说这种情况要2胎孕后期会比较危险。
0: 宫颈锥切的话，看他当时是住院做的还是门诊做的，门诊做的叫利普手术，就把宫颈爱长癌的地方像算铅笔刀一样算了一层皮儿下去，对人的宫颈影响不大。住院做的呢，就看到宫颈锥切的组织块，我们像一个圆锥一样算下来一个一块，它的锥高是多少， 长度是多少。如果它是细高的影响不大，如果它是特别宽厚的就容易让宫颈松弛。所以我们可以怀孕，怀孕后呢从12周开始每2到4周做一次 B 超，看宫颈长度和形态。如果这宫颈有张开的样子，现在有宫颈环扎术，拿个线把宫颈口环扎上，或者是拿个宫颈托给它托起来，预防早产和流产就行了。
1: 嗯嗯，所以放宽心。
0: 对
1: 了，但是呢
0: PCT 检查就防癌检查每年做一次。
1: 哎，一个是 PCT 检查要做，再有一个呢，想要二胎之前，我觉得还是要找到正规的医院，然后呢和医生进行充分的交流。
0: 对，把他的那个病历调出来，手术记录看一看他的锥高是多少。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关于孕期常见的问题我们下次再接着说哈。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来自美中医合的张素云张主任，谢谢
0: 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5年的7月17号，为了讨论二战结束后的欧洲问题，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柏林郊区的小镇波茨坦召开会议。在会议的间隙，曾经出现过这么一个小插曲。
9: 尊敬的斯大林元帅，有件事我想私下告诉您。
10: 哦，总统先生

0: 的事儿。
1: 就在昨天，我们的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引爆了一颗大炸弹。
0: 大炸弹能有多大？
1: 这个嘛，我只能说很大很大，超过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所有炸弹。
0: 那是个好消息啊，总统先生，我应该恭喜你，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们。
1: 尊敬的大元帅，我想我应该再补充一句，这颗大炸弹可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
0: 那太好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它扔到日本人头上，结束这场战争。
1: 是啊，我们会的。这家伙怎么这么淡定呢？
2: 估计您也听出来了，杜鲁门提到的那个大炸弹正是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杜鲁门有一句话说对了，就是自打原子弹问世以来，世界政治的格局确实被完全改变了。按理说，听说了原子弹爆炸这么大的事儿，这斯大林应该很紧张才对，他怎么能这么淡定呢？一方面是因为斯大林是个老练的政治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算是他的基本素养。另一方面，在这次会议之前，斯大林早就知道了美国人在搞原子弹的事儿。哎，这就怪了。按理说，原子弹项目那应该是最高机密的军事工程，苏联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那答案很简单，有人泄密呗。电影《奥本海默》已经上映了，电影里有个情节说的是，为了尽快搞出原子弹，一对英国科学家专门来到美国，参与到了项目之中。在这对英国科学家中，有一个名叫克劳斯·福克斯的物理学家，他就是把情报透露给了苏联的关键人物。那么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个英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德国牧师家庭的儿子为何会流亡去了英国？学术生涯一帆风顺，他又为何忽然被投入了拘留营？参加英美两国的核计划，他又为何选择做一名苏联间谍？他的间谍身份如何暴露？他又会有着怎样的人生结局呢？听天下，你聊聊曼哈顿计划中的英国间谍。1911年的12月29日，克劳斯·福克斯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小城，他是家里的老三。大约在1932年的时候，他们一家搬到了德国的港口城市基尔。在这里，当地的媒体给这一家子起了一个绰号，叫他们基尔的红狐狸。他们为什么会得了这么个绰号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家的姓氏福克斯在德语里就是狐狸的意思。第二个原因更关键，因为这一家子全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其实说起来挺有意思，福克斯的老爹老福克斯原本是个基督新教的牧师，这在当年那可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不过老福克斯可不满足于只当一个牧师，他还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老爹的政治态度显然影响了家里的四个子女，只不过这些子女们比老爹走得还要远。福克斯的哥哥、姐姐和他自己全都成了德国共产党的党员，所以这一家子才会得了这么一个红狐狸的绰号。咱们肯定都觉得加入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好像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在福克斯生活的时代，成为一名德共可是需要过人的勇气的。那这是为什么呢？那是1930年代初，到了1933年，德国纳粹。

这党就通过大选上台。福克斯家虽然不是犹太人，可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还是成为了纳粹迫害的目标。老福克斯本来是大学的神学教授，现在被开除了，还坐了牢。至于克劳斯·福克斯呢，本来已经考上了基尔大学，现在也没法念下去了。他只得离开老家，先去了巴黎。在巴黎，他得到一个消息，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大学可以接收他这样的学生。于是福克斯又来到了英国，成了布里斯托尔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在之后的几年里，福克斯的日子过得挺不错。他师从著名的物理学家内维尔莫特，25岁就拿到了物理学的博士学位。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是在1936年，欧洲出了件大事儿，什么呢？西班牙内战。为了支援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共产党组成了著名的国际纵队，投入到了这场内战之中。消息传到了英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您可能不知道，在当时的英国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支持共产主义是一种流行趋势。不过由于英国政府一贯的反共立场，自打来了以后，福克斯就跟党组织断了联系，也隐藏起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虽然如此，他还是给国际纵队捐了款，表达了自己对这些无产阶级兄弟的支援。在此之后，福克斯继续在物理学领域发展，他去了苏格兰的爱丁堡，跟随另一位物理学大师马克思·波恩共同研究，两人一起发表了好几篇论文，这些论文奠定了福克斯在量子力学领域的学术地位。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他八成会成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大师，既不会参加什么核计划，也不会和间谍活动搅在一起。只可惜，这世界上的事儿啊，总是让人难以预料。1940年7月，原本在大学搞研究的福克斯忽然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他被英国政府逮捕，塞上了一条轮船，送到了位于加拿大的一个拘留营。他这是惹上什么事儿了吗？实事求是地说，福克斯真是无辜的，不然也不能叫飞来横祸了。就在1年前的9月，德国闪击波兰，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二战全面爆发。随着战事逐渐白热化，英国政府开始担心滞留在自己国内的德国公民，怕他们成为隐藏的破坏分子。要说这英国人办事啊，也是简单粗暴，他们呢竟然搞了个一刀切的办法，把所有德国公民一勺烩通通送到加拿大监禁起来。不论福克斯怎么解释，英国人就是不相信他是因为纳粹的迫害才逃亡到英国的。这件事在福克斯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当然，这一段拘留营生涯对福克斯来说也不能说全是坏事，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对他影响很大的人，此人就是老牌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卡勒。在跟卡勒的交往中，福克斯的人生观和理想进一步向共产主义靠拢，信念也比过去坚定了许多。这一段拘留营生涯持续了将近半年，在此期间，包括导师波恩在内的一批英国学者一直不停地给各个部门写信，想要把福克斯救出来。只可惜当时的英国人本着宁可错杀不能错放的原则，一拖再拖。就在福克斯快要失去希望的时候，1940年圣诞节，他就忽然接到了英国政府的通知，他已经被释放了，要求他尽快返回英国去某某部门报到。这是怎么回事呢？回到英国的福克斯才得知，因为几位英国物理学家的推荐，他被英国政府招募，要求加入一项名为核金管计划的军工项目。
听这

或许您以为这个项目是跟冶金相关的，可实际上这是英国人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工程的代号。为了尽快搞出原子弹，英国政府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暂时也顾不上福克斯是个德国人。总之，在签署了一份严格的保密协议之后，福克斯加入到了英国研究原子弹的工程中。时间转眼来到了1942年，美国也启动了自己的原子弹计划，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曼哈顿计划。就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暂停核金管计划，把自己的科学家送到美国去支援曼哈顿计划。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英国人的精明。当时的英国一方面要提防德国人的攻击，另一方面还要抽出资源来搞原子弹，难免有捉襟见肘的感觉。那既然这样，就不如搭上美国这趟快车，派点科学家参与一下，等美国人搞成了呢，也可以合理合法地分享原子弹的成果。于是福克斯和几个同事组成了一个特遣队，来到了美国沙漠中的小镇洛斯阿拉莫斯。在这里，他负责研究与原子弹相关的气体扩散问题。由于他的水平不低，在整个原子弹研究过程中，他得到了项目负责人奥本海默的高度信任，这也让他有了足够的机会能够接触到许多绝密的文件。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福克斯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与原子弹相关的文件，并通过秘密的渠道提供给了苏联。然而到此时，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福克斯从来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在苏联的朋友和亲人，那他又是怎么和苏联的情报机构搭上线的呢？其实福克斯和苏联人的接触，早在他还没接触到原子弹项目的时候就开始了。前面咱们提了，福克斯是德国共产党员，他天生就对共产党执政的苏联抱有好感。另外，您还记得他在拘留营里认识的那个老牌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卡勒吗？在刚离开拘留营的时候，老卡勒给他介绍了个朋友，这个朋友又给福克斯介绍了一个名叫约翰逊的人。这个约翰逊本名叫克雷默，其实真实身份是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情报上校。由于这位克雷默上校的英语说得太地道了，福克斯一开始根本没意识到他是苏联人。克雷默刚跟福克斯接触时，也只是想要拉拢一个同情苏联的科学家。可是渐渐的，他发现福克斯这个人真是了不得，竟然能接触到英国顶级的国家机密。于是在某个合适的时候，克雷默向福克斯表明了身份，正式把他吸收成为了苏联的间谍。英国原子弹的许多绝密文件就这么通过这条线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苏联人的手里。在福克斯被派往美国之后，他跟苏联人的联络暂时中断了，这让苏联人非常焦虑。为了尽快恢复联系，苏联情报部门铤而走险，派出了一个名叫哈里古德的情报员，专门去美国负责和福克斯的联络。可是由于洛斯阿拉莫斯严格的安保措施，福克斯经常要隔很久时间才能将一些绝密情报传递出来。走投无路的苏联人不得不继续冒险，拓展针对美国原子弹项目的情报来源。大量的间谍被安插进了美国的科研机构，许多西方科学家被苏联成功策反，成为了围绕原子弹计划的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来源多到什么程度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啊，二战期间，美国国内累计侦破了跟原子弹计划相关的重大间谍案49起，一大批苏联情报员被捕。可是即便如此，仍然有一大批苏联间谍活动在同盟国的境内。
他们为苏联政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在这众多情报来源中，还是要数福克斯是最靠近核心机密、效率最高的。1945年6月，也就是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个月，福克斯终于再次和哈利古德成功接上头。他提供了一大批关于第一颗原子弹构造的详细文件资料，还很肯定地告诉苏联人，美国将在7月初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实验。全靠了福克斯提供的这些绝密信息，苏联人基本掌握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也正因为如此，当斯大林听到杜鲁门告诉他大炸弹的事儿之后，才能够如此淡定，因为这一切早已经在斯大林的掌握之中了。1945年8月6号，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上空爆炸。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引起了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重视。二战结束后，英国迅速重启了核金管计划，开始研制属于自己的原子弹。考虑到福克斯是参与过核工程的重要科学家，英国人自然把他请了过来。福克斯也真是不负众望，他一边帮助英国研究原子弹，另一边又把许多情报源源不断提供给苏联。靠着他的帮助，苏联人居然赶在英国人之前搞出了自己的原子弹。1949年8月29日，一颗名为南瓜的原子弹在苏联东部的核试验场引爆成功，苏联顺利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消息一出，震惊了世界，特别是美国人，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建立起来的核垄断优势灰飞烟灭。美国人认定有人把原子弹的情报透露给了苏联，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挖出这个鼹鼠。那么美国人又是如何怀疑上福克斯的呢？在当时的美国，掀起了一场针对曼哈顿计划参与人员的严密的内部调查。调查的牵头人正是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局长大人亲自挂帅，底下人自然不敢怠慢。经过重重筛选，大家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几个科学家身上，福克斯便是其中之一。考虑到他毕竟是个外国人，美国人没有亲自出手，而是把相关信息传递给了英国反间谍机构军情五处。军情五处收到消息，着实吓了一跳，这福克斯现在可是英国原子弹计划的关键科学家，他要是苏联间谍，这事儿可就大了。为了查明真相，军情五处开始派人跟踪福克斯，监听他的电话，筛查他的邮件。总之一句话，他们最终找到了福克斯是间谍的证据。1950年2月3号，福克斯被军情五处逮捕。消息一出，整个英国媒体立刻炸了锅，大家口径一致，通通把福克斯称作是英国历史上最危险的间谍。这一年的3月1日，针对福克斯的审判开始了。按理说间谍罪是可以判死刑的，然而有意思的是，法庭给福克斯的最终判决只是14年有期徒刑。至于原因，英国方面从来没有做出过官方解释，民间倒是有很多说法。比较靠谱的是，福克斯不光给苏联人透露了情报，他还把许多情报透露给了英国政府，这从某种程度上加快了英国原子弹的研制，算是给英国立了功。本着将功折罪的原则，英国人自然也就放了他一马。1952年10月3号，英国成功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至于福克斯呢，此时已经

在大牢里待了两年了。不过由于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先后得到了多次减刑。到了1959年，他就被提前释放。有意思的是，福克斯出狱后受到了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多个国家的邀请，请他去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然而他婉拒了所有邀请。不过也没有选择去苏联，而是去了当时的民主德国，加入了那里的核物理研究所，后来还当上了民主德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在那里结婚生子，度过了相对平静的后半生，直到1988年才安然去世。福克斯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关于他的议论却从来没有结束过。人们总是在猜测，福克斯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动机选择成为了一名苏联间谍。我个人的感觉是，尽管福克斯半生漂泊，从德国到英国再到美国，但是他对于自己年轻时所选择的共产主义信仰，内心中始终都没有放弃。而苏联在那个年代完全是以共产主义的明灯形象出现，这让福克斯的行为在政治信仰层面能够完全自洽。另外一点则是，他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无私的世界主义者，他们渴望打破国家的藩篱，构建一个和平稳定的新世界。而在当年，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每个大国手中都握有核武器。从冷战的结果上看，正因为大家手中都掌握了毁灭世界的武器，我们的世界才迎来了近半个世纪的大体上的和平。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福克斯当初的目的确实是达到了。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향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

0: 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2: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3: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2: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5: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2: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6: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7: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2: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月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8: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9: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0: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

0: 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3: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4: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3: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5: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3: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8: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7: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

0: 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2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7: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8: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9: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出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8: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0: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 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1: 那个积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2: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4: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5: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治水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7: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6: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6: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 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20: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9: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2: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2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6: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3: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6: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十一号宣布将基准利

0: 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1: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0: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分别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噪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客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

0: 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
2: 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3: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1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2: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3: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4: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0: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 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冷。

0: 平静，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1: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2: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还有个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2: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3: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4: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3下，轻轻的点2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3个手指2下把声音关掉，
5: 语音已关闭，
4: 有没有听见提示？声音关掉，按3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3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6: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

0: 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

0: 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2: 从懂的都懂的暗语到拆成零件分头发货，商家的盘算也可以说打得是很精的，既想赚这笔灰色的钱，又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法律不认这套，把偷拍作弊的工具包装成普通商品，践踏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目前呢，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应该进一步的去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借钱给别人催了一次又一次，对方就是拖着不还，或者呢，活按规定干完了，合同也签了，尾款却迟迟不到账。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上法院告他去，可是一想到打官司要立案要开庭要等判决，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不少人恐怕也会犯难。其实关于要债还有一个又快又简便的维权途径，不用开庭，不用对簿公堂，只要符合条件，法院一纸文书就能督促对方限期还钱，这就是支付令。那什么样的情况能申请支付令？遇到相关纠纷，我们又该怎样用好这件法律利器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的解读。
4: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5: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4: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6: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4: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5: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的
4: 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6: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3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 的服务或劳务；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4: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

0: 分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支付令可以说是给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债务纠纷开了一条快车道，让守信者不吃亏。当然了，利器还得会用，合同签明白，凭证留齐全，对账理清楚，平时不起眼的功夫，维权的时候就是最硬的底气。法治社会，懂法更得会用法，把法律武器真正用起来，才是咱们对自身权益最好的保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哥伦比亚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8: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点半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照常，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10日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钟实施宵禁。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
1: 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震源深度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震源深度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9: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0: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

0: 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六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七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孟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0: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 7.5 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二三十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2: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上周五宣誓就职以来遭遇的首个重大危机。他说，目前政府已经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情况，祝福当地的人们可以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夏夜晚风，不少朋友恐怕喜欢出门逛逛，各地景区的夜游项目夜市也逐渐就热闹起来了。那最近是暑期旅游高峰，但是一个不夜城意外的冷清还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郑州黄河不夜城被曝停摆，冲上了热搜。曾经以黄河文化、古风街景还有免费演绎著称，对外宣称总投资1.6亿元的项目，似乎在开业不到一年之后就跌入了暗淡的时刻。媒体报道说，大街上到处都悬挂着房屋招租的信息，这座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如今很少能看到人影，空空荡荡的大街已经变成了周边居民停放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说到不夜城，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也去过某某不夜城。其实随着西安大唐不夜城走红，全国已经有超过200个项目陆续落地了。那这套模式呢，也从古都核心景区扩展到了地级市、县城乃至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是大家观察和梳理发现啊，除了已经几乎停摆的黄河不夜城，曾经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的不夜城等等特色街区，如今有不少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即便是贵为不夜城鼻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同样呈现出了旺丁不旺财的收支平衡难题。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大唐不夜城年均接待游客在7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25年更是突破了8600万人次，常年稳居全国夜游街区的第一梯队。但是整个2024年上半年，大唐不夜城呢是共计实现了营业收入 3938.3 万元，净利润有 23.53 万元。受托运营大唐不夜城的曲江文旅更是从2022年开始规模净利润连续多年亏损，其中2025年的亏损额更是扩大到了1.96个亿。 国内多地的不夜城项目有

0: 的日军数万客流，让我们看到一派繁荣。但他们大部分呢是免门票、灯光能耗、演艺成本等等的，这些成本都不低，营收甚至仍然是微弱甚至亏损的。旺丁不旺财的这个收支平衡困境已经相对比较普遍了，那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热闹的客流怎么才能变成利润？夜经济在不夜城可以有什么样的新探索？这段呢，我们特别请到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一聊。张院长，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夜城，有的呢看上去还比较火，有的就显得门可罗雀了。大家说可能得琢磨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气的差别也比较大。但是呢，反过来说，有人气的地方，项目方好像也没有赚到太多的钱。这个里面您观察到什么规律啊？
1: 这几年呢，不夜城模式呢也是遍地开花啊。那么据说全国也有上百个项目啊，确实也是冰火两重天。据我的观察啊，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这些规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要看你这个不夜城啊吸引的是谁。你比如说这个不夜城模式的鼻祖啊，大唐不夜城，年接待游客呢有将近上千万。那其中呢，省外的游客占比是70%-80%以上的。他这个做的是全国人的生意，吃呀、住啊、购物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我们再看国内其他一些复制的，后来复制的一些不夜城。那么很多地方呢，大部分都是本地人饭后呢来遛弯，只打卡不消费。比如说河南有一个不夜城，它建在郊区，靠的是周边这个村民啊过来撑场子的。不到半年，运营方就撤了。客群的结构啊，决定了流量的这种质量。那第二个呢，就要看它的项目所在的区位条件。应该说不夜城所在地方，它的人口规模呀、消费能力呀、交通的这种便利性啊、配套设施，包括周边市场同类产品的竞争啊等等，都是决定了这个项目能不能火的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啊。你比如说人口数量大的，在地这个消费能力强的，周边竞品少的，交通比较便捷的，就很容易聚人气。那反之则很难。你像安徽的某一个这个不夜城，投了3亿多啊，它的区位也是跟刚才提到的那个不夜城有点类似，比较偏，风格上跟其他地方的不夜城呢又比较同质化，结果呢就是热闹一天就冷清了。然后流量呢其实呢是有门槛的，不是见到哪儿都行。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还要看这个不夜城的内容啊，业态是不是能持续的更新。因为这种不夜城呢其实卖的是新鲜感。你像大唐不夜城，它从这个不倒翁小姐姐啊到盛唐蜜盒呀，其实它的内容更新还是一直在做的。那么国内其他类型的很多这个不夜城开业就跌峰，那之后呢内容和业态更新的速度就减缓了，甚至是没有。客人来了一次之后就不会来第二次了，它重建设轻运营。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就看到啊，这种客群结构就决定了你的流量的基础，那就决定了有些地方火有些地方不火。城市的区位决定了你整个流量的天花板，这种业态更新能力又决定了你的生命周期。
0: 不说的时候我们感觉差不多，说起来它可能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客群结构、区位条件包括更新能力是太不一样了。而且您刚才讲到了像这个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可以说是业态大家现在奉为鼻祖的啊。但是现在全国几乎有上百个类似的项目，大多数好像也确实不是靠门票经济。但是反过来说呢，有的地方确实人气不错，运营公司能获得的这个收入相对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才说它有这个旺丁不旺财的问题嘛。您觉得是这个模式本身它是有一定问题吗？还是为什么呢？
1: 应该说不夜城代表了夜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总的大的方向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夜城这个模式呢确实也是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一些短板，而且在不夜城这个模式不断的在复制的过程中啊也是被异化了。首先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中西部啊，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啊，夜经济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也是确实是势在必行的。老百姓现在对夜间消费啊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不夜城正好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大的趋势上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就出在哪呢，就是它的收入结构过于的单一了。大部分的不夜城啊运营方啊其实只有一项收入，就是摊位的出租费。你看也有个别的不夜城想卖门票啊，天津有一个不夜城当时也收了49块钱，那但是不到一年就倒闭了。那么山东青岛也有一个项目，刚开始是免费，后来一看有流量之后想改收费，但收费之后立马流量下降又改成免费，这是来回折腾啊。他一收费游客就用脚投票， 那不收费呢，它其实有些灯光啊、演出啊、安保保洁啊，全是这种刚性成本。游客流量越大，其实越烧钱。我们也看到大唐不夜城它也是运营这个方面成本太高，所以导致它的经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不夜城这种模式先天的一个短板，就收入一条腿走路，成本却是全方位。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接项目，比如有些文旅项目，比如说像乌镇啊，它的收入就比较综合和多元，除了这种门票还有住宿啊、餐饮啊、购物啊、演艺啊、康养会议啊、亲子啊等等，它是综合收益。那所以这类的项目回收能力就比较强，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啊。那这个应该是不夜城的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嘛。
0: 所以我们发现了它这里面可能的问题，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嘛。毕竟我们刚才讲全国建成或者再建的不夜城项目，甚至可能超过200个了。我看有媒体的这个报道，甚至这还是2025年上半年的数字，几乎每个季度都在有这样的项目新增。扩张之后，您说更多的这个不夜城它可以靠什么呢？怎么把这个一条腿走路的现状改变一下？是回归到门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做点提升？您有什么建议？
1: 对，我也观察到有这个类似的数据，而且还有继续增长这样一个趋势。客观来说，中国的夜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现象呢也是确实需要引起我们警惕啊，和我们行业的一些反思啊。我有几方面的一些建议。一个呢，确实就像前面提到，不夜城的这种模式啊，还是要创新，要从这个逛一条街转向构建一个微度假的目的地啊。那光靠门票啊或者是几场演出啊，其实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把人留下来，从这个逛2个小时就走变成住一晚上再走。这个夜景啊、夜演啊、夜宴啊、夜间的购物啊、夜间的娱乐，然后包括住宿，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让这个住宿、餐饮、体验、社交多业态的组合，给游客一个停留下来、住下来、多花钱的一个理由啊。就是停留的时间其实是决定了消费的这种天花板，那么过夜率其实是决定了营收的这样一个质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夜城这种类似的这种产品啊，立项之前啊，还是要把这种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啊要研究透。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些地方本身是旅游目的地，就是外来的游客占比比较大，那么有些地方呢外来游客其实是很少，那么很少的情况下他也需要做夜经济，那么你本地的消费市场能力有多大，就决定了你的项目的投资的天花板到底在哪。所以呢，在这种项目这个立项之前，要充分的做好相关的调研，然后呢要对自己整个所在地方的这种基本盘要有一个清晰的这种认知，要推算出来不夜城这个项目投资的上限在哪，而且你有没有持续更新内容和业态的这种能力和预算。有些项目说这个不夜城有70%以上的项目亏损，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立项之前啊，感觉都是拍脑袋做的决策。不夜城它并不是刚需，它是可选的消费，那么市场容量是有天花板的，不能想当然。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原来这些很多不夜城啊都是无中生有的，找一条马路啊或者它就建了。很多项目都是征一块地从零开始建，它的投资比较大，周期比较长，风险还是有点高的。那么所以呢，我建议不夜城其实这个产品呢以后还是要
2: 党建与旅职深度融合，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为省政协高质量旅职提供坚强保障。
3: 当前黑龙江部分江河水位偏高，流经地区严阵以待，全力迎战洪峰过境，同时退水区灾后治理工作有序开展，防汛与民生保障双线稳步推进。
2: 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抚远站水位持续上涨，截至今天16时，水位达41.40米，超警戒线0.35米。上午8点，抚远市口岸暂时关闭，江面除巡逻船外其他船只停止一切江上活动。
4: 在停航前，我们已经完成所有通关的任务，目前呢所有的中国船只都已经靠岸，俄方游客和船舶都已经安全顺利返程。
2: 气象部门预测，本次洪峰将于明天下午抵达抚远市。小河子村是抚远市唯一一个建在防洪堤坝之外的自然村，也是本次汛情中风险最大的村落。当地政府提前入村走访，做好村民随时准备撤离工作。另一方面，加派人力奋战5天5夜，将村边老旧堤坝重新加固加高，确保渡汛安全。
5: 加高是50公分，我们通过这个2天的反复的对这个石料进行碾压啊，还有那个防渗的处理。
2: 在几公里之外的通江镇中心校，防汛集中安置点已准备就绪，生活。

0: 物资全部到位，一旦前方出现险情，这里可以随时接收转移群众，保证正常生活。随着全省部分地区水情减缓，灾后治理工作也在加速推进。在通河县，当地进行全域防洪排涝、隐患排查，经专家现场勘测研判，具备回迁条件。目前乌鸦泡镇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
1: 我们累计转移了99户181人，集中安置了37人。我们本着消杀一户、清理一户、返回一户的原则，确保居民居住安全。
0: 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河东部、伊春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东部、大庆北部阴有中雨，局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黑河东部、伊春、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阴有中雨，其中绥化北部局地大雨。当前黑龙江省仍处于主汛期，降雨频繁，气象部门提醒各地持续关注官方预警，做好防汛准备。
2: 炎炎夏日，黑龙江高校的实验室里却上演着一场冰雪制造的竞速赛，研发经费持续倾斜，成果转化收益向科研团队让利，人才评价开辟破格通道，多重政策红利充分激发了高校科研人员内生动力。一批硬核冰雪装备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即将到来的2026至2027冰雪季积蓄制造动能。
0: 走进黑龙江大学，唐云松教授团队正在对一款可折叠滑雪板做最后的优化测试。传统雪板长度达到1.6米，出行需要专用包，坐飞机还加收超长行李费，这是不少滑雪爱好者的烦恼。去年唐云松团队尝试用钛金属与石墨烯复合层压，经过上百轮配比调整，雪板折叠后体积缩小了60%。雪板顶端的一张小芯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3: 这个芯片呢，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雪板的运动手环，它不光是运动者的它的数据的运动轨迹的一些相应的采集，同时对所有雪板所经历的周边的环境和气温的一个数据的采集。公布了在下一届的冬奥会和设置上呢，出现了也许的项目，可以很好的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携带更加便捷，使用者更加安全。
0: 目前团队已与本土滑雪装备企业前茅雪龙达成量产协议，今年年内正式投产。同样瞄准用户痛点的还有同江赫哲远鹏公司的雪地摩托。眼前这批新型雪地摩托刚刚下线，即将出口澳大利亚、欧盟等地，而它的背后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刘学广教授10多年的心结。
4: 雪地摩托车这种赛事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特别成熟的赛事，很大原因是过去雪地摩托需要完全依赖进口，价格太贵，没办法普及。
0: 依托哈工程科研攻关，这台国产雪地摩托实现两大关键突破。进口产品在零下20摄氏度时容易熄火，而它在零下35摄氏度依然能稳定启动。车身减重15%，多项指标比肩甚至超越国外产品，价格不到进口的一半。将少数发烧友的奢侈品变为普通人可负担的冰雪装备。高效研发不仅让装备更亲民，还让冰雪运动不再受限于季节与场地。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全球首款大型冰雕自动化搭建机器人已完成验证。过去冰雕施工全靠工匠在极寒中露天作业，8毫米误差是常态，效率低，风险高。而这款机器人将误差压缩到2毫米以内。哈尔滨工程大学与省科学院联合研发的数字孪生模拟滑雪系统则打破季节限制，让滑雪训练1年4季都能在室内完成，目前已销往全国多地。针对偏远冰雪景区缺乏市政水电和供暖管网的问题，哈尔滨商业大学宁浩然副教授团队给出了答案：零碳供暖方舱，不接水电，不烧煤，零碳排放，完全依靠风能和太阳能自给自足。
5: 即便在黑龙江深冬零下20-30度的极寒户外，也能稳稳将舱内温度维持在20至24摄氏度，打造恒温舒适的室内空间。想打造一个全国这个为一个这个寒地的离网的这种低碳的装备式建筑，有望在年底这个建成落地。
0: 眼下龙江冰雪装备的研发路径已从企业提需求、高校做研发的单向直线，变为景区雪场提供场景、高校技术攻坚、企业量产落地的三角闭环。 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省冰雪装备产业总产值目标300亿元。这个夏天，龙江高校正用火热的攻关为下一个雪季蓄满动能。
6: 在七台河，石墨被称为黑金，但长期以来，这片宝藏却多以原料形式外销，附加值极低。本土民营企业宝泰龙不甘心只做卖原料的生意，他们主动求变，向石墨烯高端应用发起攻关，硬是把本土资源就地转化成了科创优势。今天我们走进企业一线，看一块石墨原料如何蜕变为高端电子散热产品。
7: 在我身旁呢，就是宝泰龙全新落地的石墨烯散热产品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生产出来的就是我手里的这种石墨烯的散热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膜非常的轻薄柔软，怎么样拉扯都不易断裂，可以做到随意折叠20万次以上。
0: 别小看这层薄膜，轻轻一划就能切断冰块，靠的就是它极致的导热性能。它专治手机、AR 眼镜、AI 服务器最头疼的发热问题，眼下已经应用在华为、荣耀、联想、中兴、比亚迪等40多款终端产品上。目前全国能做到这个水平的企业屈指可数，而就在几年前，这个高端散热膜市场还被国外巨头牢牢把持。七台河的高品质石墨只能以原料形式外运出口，被加工成高端产品后再高价卖回国内。
8: 当时我们就想，为什么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自己不能做高端产品？我们不甘心只做原料的搬运工，所以我们团队就下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打通这个全产业链。
0: 决心好下，路却难走。石墨烯散热膜的核心在于让碳原子像阅兵方阵般整齐排列，热量才能跑得飞快。可这个排列技术，国外从不公开，国内毫无参考。很多生产设备需要进口，国内根本买不到。没有参考就自己摸索，没有设备就自己画图纸。历经几年攻关，仅核心工艺就提交了6项国家发明专利。2017年，宝泰龙终于实现百吨级石墨烯量产，产品各项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关键的是，因为掌握了全产业链，从矿石到成品全部自主完成，成本比国外同行低了整整40%。如今生产线单日最高产能达2000平方米，可为数十万台电子设备提供散热支持，一举填补了黑龙江石墨烯高端应用的空白。但宝泰龙的脚步没有停下，眼下研发团队正在全力攻关下一代产品。
9: 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我们申请的国家分明专利目前已经获得授权，这是基于石墨烯电子屏蔽材料方向的这个研究成果。
0: 在 5G、6G 时代，电子设备日益增多，电磁污染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这一市场目前同样被国外企业主导。宝泰龙已经开始布局，要在下一个赛道抢占先机。
10: 我们七台河的石墨以前都是论吨卖，钱让别人赚了，现在我们自己做成高端材料，论平米卖，附加值翻了10倍。未来我们也想研究出更多更高端更尖端的一些材料，去改变企业的一个转型，同时带动整个城市的转型。
2: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全省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工作成效，详细解读巾帼兴粮节粮活动、美丽庭院幸福家建设以及提高农村妇女素质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11: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肩负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大责任。省妇联按照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4个农业，培育壮大含地果蔬等优势产业，打造践行大实物观新型地的工作部署，扎实开展巾帼兴粮节粮活动和美丽庭院幸福家建设，引导广大妇女参与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
12: 组建巾帼科技助农助企服务团，在春耕夏滚秋收节点推广农作物丰产减损节粮等方面的实用科技，累计投入妇女工作专项经费983万元，在全省打造了3.6万个环境美、生态优、产业兴的巾帼生态小菜园。
11: 8月13号，全省巾帼兴粮节粮活动暨美丽庭院幸福家建设现场推进会将在齐齐哈尔举办，届时全省13个市地近100名代表将参会观摩，交流经验，对接产业项目。
12: 依托各级妇联组织无媒举证和和你一起学的宣扬品牌，推动美丽庭院与巾帼生态小菜园的融合创建，实现了节能减损与庭院增生的双向见效。
6: 今天下午，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动作电影全球观影团嘉年华在哈尔滨正式启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迷齐聚冰城，与成龙近距离互动，共赏动作电影魅力，共话光影热爱。
0: 光影传奇，英雄有约。初秋的哈尔滨因为一位传奇电影人的到来变得格外滚烫。
13: 欢迎成龙，我特别激动，哈尔滨于我而言就像家乡一样，我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希望您尝尝哈尔滨冰淇淋，也期盼您冬天再来亲临冰雪节感受美景。
14: 辗转了多个国家，各种转机，在今天凌晨终于到达了哈尔滨，特别希望大哥动作周可以在哈尔滨就是继续的开办下去，因为这边就是人很 nice， 可能也是很多国内影迷国外影迷大家共同的一个心愿。
15: 学回来的东西我在电影上面一点一点放出去，把我一点正能量出去，也希望真的是把这些能量散播到各位的年轻人。
0: 活动现场，成龙与现场影迷亲切交流，分享动作电影拍摄幕后的热血故事与坚守初心的创作理念，真挚的发言，暖心的互动，让现场每一位观众都沉浸式感受着动作电影的力量与温度。
16: 哈尔滨黑龙江原来也是很有名的啊，现在如果成龙来的会更有名的，大家也会更关注的哈尔滨的电影文化。
2: 为助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顺利举办，十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今年首趟电影文化主题列车从哈尔滨启程，一路向南奔赴上海，打造品读光影、邂逅浪漫的休闲之旅。
0: 此次电影文化主题列车借助直1744列车途经7个省、2个直辖市、超2500公里的长线优势，打造行走的电影博物馆，让各站旅客在出行途中沉浸式感受龙江影视文化魅力。列车举办光影百年龙江记忆图片展，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工作人员现场为旅客讲解黑龙江影视产业发展历程。餐车设置移动放映厅，铁路工作人员根据列车途经沿线城市，遴选多部相关经典影视作品，推出影视配音秀趣味互动环节，邀请旅客亲身体验电影配音。
17: 希望啊，通过列车这个载体，打造出流动的文化驿站，让每个旅客都能尽可能多地感受到黑龙江的不同侧面、多元的文化和历史魅力。
0: 今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常态化开行定制化主题列车，相继推出歌迷、球迷、齐齐哈尔烤肉等多款特色专列，精准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今天，2026中国绥化第二届欧亚国家青少年越野滑轮争霸赛在北林区开赛，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等5个国家十支队伍的350名青少年选手参赛，比赛设62级以下和3个青年组别，赛程从1.5公里至15公里，赛道总长近8公里，含6条国际认证线路，选手穿行于树林间，在竞速中感受当地的自然风光。赛场周边还设置了绥化好物展销区，鲜食玉米、杂粮等20多款本地特产，吸引选手驻足品尝选购。赛事还为来自国外的青少年设置了专属研学路线，让青少年在互动中加深对中国地域文化的了解。
18: 我亲手体验陶艺制作，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给爸爸妈妈看，跟他们分享中国的文化。
0: 与此同时，绥化同步投放500万元全域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购物、燃油等领域，带动周边景区和民宿客流攀升，推动体育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其中，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黑龙江革命文物展，和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铁人、铁骨、铁家规

0: 铁人王进喜家庭家教家风故事展获推介，为新时代博物馆更好发挥文化传播与价值引领作用提供了新范本。今天万奎县畜禽集散交易大市场正式投入运营，作为黑龙江北部最大的现代化畜禽交易平台，市场集牲畜交易、产地检疫、疫病检测、电子商务于一体，预计年交易额超20亿元，年交易量30万头，辐射齐齐哈尔、大庆、黑河等主要畜牧产区。
1: 8月8号至15号，通河县清河林业局妈妈顶原始森林举行避暑畅享周活动，依托原始森林和高海拔地形，妈妈顶形成了独有的凉爽小气候。景区通过增加夜游林间秘境、体验东北民俗等特色活动，解锁林间休闲新玩法，同时出台优惠门票、免费露营等惠民举措，提升游客体验感。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哪句话都要好好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杰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

0: 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都说看病难，看病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明明病就摆在那儿，就是治不好，治不彻底，更有的根本就没有好方法，只能用一些并不奏效的疗法去应付。别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火箭都上天了，高铁满地跑，但在健康上的事儿，有些个病还是让人挺挠头。您就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病，看上去好像暂时没啥事儿，也看不出来人哪有毛病，吃上药，血糖、血压全能降下来，暂时可能是没事儿，表面上挺好，但是时间一长，事儿就来了。糖尿病那又是烂脚，又是肾病、眼病的，高血压发展到最后都是那一条路，心脑血管病。您防不胜防，为啥这些并发症控制不住呢？那是因为终究没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吃的药是啥啊？降糖药、降压药，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就是一个字，降。降是啥？是一个指标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病没了。指标的自然下降，这叫强降，强降是不行的，有危险，有危害，有大风险，但光靠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去不了根儿的。很多患者吃药把身体都吃坏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治这两个病不简单，这不像身上哪块破了个口子，抹上点药，消消毒，这伤口一两天就好了。那还得考虑身体长期吃药能不能受得了。这就有点像俗语上说的，破裤子缠腿，扔还扔不掉，不扔总在那儿折磨你。有人说能维护现状已经很不错了，血压平稳了，血糖也正常，这已经就挺好了，对不对啊？对也不对，能维持住当然好了，但早晚是有一天会维持不住的，还得找办法去解决。咋去解决？那就得找病根儿。高血压、糖尿病是啥病？大家伙可能都知道，那是慢性病。慢性病顾名思义啊，那就是一点点来的病，想要解决掉，咱们也得一点点把它给送走。

人家来了，到您身体里了，您就想一脚把他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已经在您身体里扎根了，咋办？咱们就得慢慢请他们走。高血压、糖尿病为啥找我们？就是因为身体里的器官出毛病了，经络、血管有毛病了，身体里不和谐了，那咱们怎么办？身体里哪儿坏，修哪儿呗，修的和原来差不多，回到本源状态，这病自然而然就离开了。但是说起来容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做起来难啊。有人说高血压、糖尿病吃上药三两个月就能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加一就等于二。您非要得个大数，说100，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做啥事儿100亿眼，那就得有个准秤劲儿。这个病需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调理，别的药我不懂，我也没有话语权。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讲，现在拿他调养身体的比较多，有的想长寿不得病，常年吃，一天喝几小口也不耽误啥，身子骨硬了，喝一段时间，有的一年半载的，有的时间再稍长一点，一些常年吃降压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就都减量了，再按原先的剂量吃，身体受不了，血压血糖下降的太多，一点一点的降压药和降糖药就不再用了。为啥？咱们胡家老高让您身体往本源使劲儿了。这个本源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标准，不得病的标准。您要是说想恢复成年轻小伙那样，那别找我，咱们胡家老高也做不到。那药估计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呢，生活里你找不着。但是说把身体调好，尽量往好的地方使劲儿，一天喝点咱们胡家老高，血压血糖一点点改善，一步步走，这是没问题的，既平稳又安全，更加证明这个老高是治疗型的好方法。调理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的精华。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一点点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去给他调。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种树，那个时候家家就爱种国槐，那大小一样的树苗，同一个地方种，啥都一模一样，有的很快就蹿起来，有的你看着它长得都着急，但是呢最后都能成材。人也一样，你就说同样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人那病半年就解决了，有的人得一年，还有的人两三个月，体质不一样，那快慢也不一样，但早晚都能好起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什么也不怕，选对一条路，咱们就走到黑。我做了一辈子大夫，天天都在和患者打交道，有些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有的患者就着急，为

他别人那高血压糖尿病吃了半年就好了，不用再吃了，为啥我这血压血糖咋还差那么一点呢？当时那患者焦虑咱们都理解，毕竟病是在人家身上，换谁身上谁都得着急。但是很快也就一两个月，这患者自己就都明白了，因为也好利索了。这龙生九子那还各有不同啊，那人也不是机器，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出来那就出来。人都是肉长的，同样的病差个十天八天三两个月好起来那都正常。在中医治病过程中不能苛求，苛求中医几天就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您最好别用，它跟西医的有伤治疗有本质区别。圆融不伤害那就要付出一点时间，这是真话。但是您要是说吃一年两年还没啥大改善，那这个药就别吃了。反正咱们胡家老高没有这种情况，用上大家伙就都知道了。要说立竿见影那有点夸张，咱换个词儿，马到成功吧。这别人没信心，我可有信心。这不是一年两年传下来的东西，上百年的东西，要是一点效果没有，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手把手的递过来的。治啥病，恢复成啥样，没写在本上，但全刻在心里了。这几十年我见过的患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有中风偏瘫，全身乏力没劲儿，整天病病殃殃，说不上哪儿难受的，多少天能有一个结果，基本上没和预想的差得太多。有人说治病难，难在哪儿呢？不是说花费大，而是花费大也治不好，找不到方法，最后就泄气了。我是过来的人，人生还有点经验，咱们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从根儿上去办，这事情就好解决了。病也是一样，就像很多人问过我说，胡老，这心脑血管病您像冠心病心绞痛脑出血脑血栓又偏瘫又口眼歪斜的，给人的感觉就根本不可能治利索。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自己能稍微做点轻活就不容易了，脑出血脑血栓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那些生活上简单的事儿，洗个脸啊上个厕所能自理就不错了，搁以前都得靠人照顾，你要是想彻底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啥都能自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说这种想法是对是错，有没有这个可能，咱拿事情去说。我这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张，是三年前的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老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年轻的时候当时有子女能顶替父亲进钢厂的政策，

他就是接替他父亲进的钢厂，干了一辈子一线炼铁工人，爱喝酒，爱交朋友，是一个红脸的汉子。退休了，工厂给的待遇挺好，子女也挺争气，不用老张管，老张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这老张别的缺点没有，一个是爱喝酒，一个有时候就爱生气，一生气那就连呼哧带喘的，都吓人。谁身上有这两个东西，没有病也得折腾出病来。这病说来就来，你想挡挡不住。老张喝完一场酒，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就发现这半拉身子好像动不了了，想起来直在床上打沫沫，赶紧叫老伴儿，发现说话也不利索了。老伴儿听着动静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老张嘴都歪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住院用药，确诊了脑血栓，折腾了20多天出来了，半拉身子没啥知觉，话说不清楚不说，嘴一动就是满下巴的口水，吃啥往外喷啥，这个罪遭的就别提了。脑血栓这个病不像别的病，别的病你像哪块风湿了骨头疼你治不好，但是也能维持，就是疼一点吧，走路费点劲儿，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家里大事小情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都还能干。脑血栓有了病，基本上多数人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其实这个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这一关谁也过不了，谁得谁都得害怕，有胳膊有腿的得了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啥事儿都得别人帮你干，有的严重一点的能下地走几步那都不敢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三天两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谁也离不开这几样，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3-2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

0: 人照顾，被人照顾那滋味不好受。是，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那心里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儿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的，什么偏方又是各种药，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是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儿和我讲。他老伴儿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让心站起来，把咱们胡家老高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呢，要不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得脑血栓和孩子一个姓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胡家老高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不呛，大口喝水也没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 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不像别的膏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胡家老祖宗多少年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看那苗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这才说服他，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治好身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1: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有一位女生比较着急哈，因为快结婚了，结果呢现在好像出了一点点状况哈。她说，孙岩姐，非常奇妙，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吧，我咨询过你们的节目，咨询的是关于我相亲的问题。当时呢，我相亲比较自卑，曾经因为自己飘牙被拒绝过。这个飘牙这个词是不是就等于牙齿好像不太整齐的意思啊？他说，那么当时呢，节目里的老师为我解答的啊，他说很奇妙，听完了你们的回答，我非常受益。听完节目的第二天，我就去美发店里，我做了一个新发型，特别的好看。那么后面的相亲中我就成功了。我今年呢虚岁30岁，男朋友大我1岁，从去年一直谈到现在也快1年的时间了。这一年我觉得我自己很开心很幸福，他不嫌弃我有点胖胖的身材，他也不嫌弃我的牙齿有点飘。他呢是一位绅士，工作上也很有能力，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甜很甜。他呢在南京上班，我在镇江，距离其实不远，车程1个多小时。他每周都要回来一次，刚开始的时候只要我们走在一起，他都会主动的帮我提包，会牵着我。有的时候他前一晚上熬夜加班，第二天休息还会坐高铁回来，只为和我吃个晚饭再走。我们的父母已经见过面了，双方父母对我们都很满意。那么已经谈到了今年下半年要结婚，现在我们就开始着手装修新房的事情了。我已经认定我这辈子就是他了，但是现在我有了新的问题。他现在确实在忙装修新房的事情，我们装修选择基本上是轻包，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管。我想着装修都是他们家出钱，我就没怎么管。可是现在才知道他对我不管是有意见的，新房全部

0: 都是自己设计选材，他抱怨我也不去学一学关于装修的一些事情。后来我也觉得我们的新房我当然也要管管，所以我开始在网上看看别人的设计。上周末我们因为他陪我出去出游过程中一直在睡觉而闹别扭，我们相互对对方生气，理性地说我不该闹脾气，他不该说话态度差，我们都有不对。当天晚上我们一起沟通了这些事情，他告诉我说他有点累了，说有时候问自己这么累和我在一起图什么。我当时抱着他说我爱你啊，我觉得就算现在两个人闹别扭我也还是爱你啊。当时我就问了他好几次，我说你爱我吗？他都没有回答，他说情绪不对就不该问这个问题。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说觉得我一次次的小脾气让他累了，他也不知道对我爱不爱了。我是一个很感性的女生，我觉得他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每次我们闹别扭我伤心了我都会流眼泪。一开始他会心疼我，但时间长了他好像对我的眼泪已经快无动于衷了，反而还说我流眼泪是偶像剧看多了，是戏多。他说这些话我真的很伤心，我会哭是我真的伤心难过，并不是要用眼泪去打动一个男人的心。他心里却这样想我，虽然已经在给新房装修了，但是至今他也没有向我求过婚，也没有聊到结婚的事情。他说我作，其实我只是有些小性子，我觉得他是不是慢慢的不爱我了，这打了个问号哈。
1: 嗯，
0: 我也想过自己要做调整，但是他对我说的那些话让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没有未来了，我很害怕失去他，我很怕最后我们没有能在一起。现在他又回去上班了，这两天我们的互动也很少，他甚至没有给我打语音或视频电话，我心里非常难过非常难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放弃我了，我该怎么办呢？
1: 就是虽然没有办法去详细了解这个女孩和男朋友的互动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从已有的信息来看呢，我猜测这个男朋友好像是这样类型的一种人，就是他在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满的情绪，但他并不会及时表达，他会觉得哎，我忍一下我忍一下，我应该让着他或者我应该包容他，但实际上这种不满的情绪并没有因此消失，他被不断地压在自己的心里，然后当这种情绪累积多了之后，突然有一天他会觉得我怎么这么累，或者是对方是不是太作了。所以这个其实并不代表着说这个女孩一定就有什么问题，也不代表着这个男孩是为什么突然变心了，而是说这样的一种模式实际上在情侣之间相处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非常鼓励两个人在恋爱包括婚姻中要做的是，我有任何的感受或者我对对方的行为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一定要及时的表达啊，因为表达出来可能跟对方聊开了也就好了，但如果不表达压在你心里，他第一会越压越多，第二呢就是多了之后你可能他自己还会有一些猜测为什么对方会如此，而这种用这种猜测来判断呢通常会往比较负面的方向去判断，这个对于两个人的关系其实也是非常有破坏性的啊。所以这是我尝试从已有的信息来判断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哈。但是现在目前其实这个女孩面临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男孩已经开始去甚至有一点逃避跟她的交流了，那这个时候首先我想告诉这个女孩的是，当然我从你的整个的表达里能够看出来你非常希望跟她能够继续走下去，非常希望这段关系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呢我们要先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任何一段这个恋爱关系包括婚姻关系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如果有一方真的已经决定放弃了，另外一方用再大的努力来试图改善它可能都是收效甚微的，当然我们可以去努力，但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是有可能是对方不愿意的 啊，那接下来再说说你怎么办哈。我会认为现在出现这个问题，既然你觉得这个情况是你不能接受的，那先体会到这个问题的人，我们讲在关系里通常要先做出改变啊，因为我没有办法指望对方先去改变，所以你要

0: 做的是，我个人的建议是找他当面两个人坐下来，好好把这件事情聊一聊，啊，聊一聊他认为你们两个之间有没有继续的可能。那你当然也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你非常希望这段关系能够继续。那如果做了这样的交流之后，对方表示其实还是希望愿意继续这段感情，只是可能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你们两个就要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要让他积压的情绪得到释放。但是要注意的是，就是对方在释放情绪的时候，有可能会对你产生一些攻击性的词语，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你这么作呀，或者是，我觉得你，就是可能他会说你一点不会体谅我呀，可能有一些攻击性的词语，我们其实如果我给这个情侣提建议的话，是非常不建议在沟通中出现这些词语的，因为是很伤人的。但是呢，考虑到你的男朋友并没有不一定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所以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原则。那么，但是在他说的时候，你一定要铭记一点，就是他所有说的话不代表着你，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女孩，或者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他可能只是因为情绪需要发泄，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来发泄出来了，所以不要因此对自己或者对这段关系产生非常负面的想法。但是呢，两个人的确需要去在情绪得到一定释放之后去讨论未来我们两个怎么处理关系中出现的问题，要做什么样的改进，是不是应该及时的沟通等等，这些可能都是需要讨论的话题哈。
1: 有人就是这样的哈，对对方可能会有一些不开心的地方，觉得哎，对方这样做其实我并不喜欢，但是我不会及时说出来，我们会觉得忍一忍吧，这叫包容啊，我即使不高兴，我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有的时候真是这样的，我们暂时的那个不高兴，比如说他这样做，比如说他发小脾气，或者他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并不满，我其实挺希望他那样做的，
0: 对，
1: 但是他没有那样做，我其实心里不高兴，但我那个不高兴呢，可能也就，一顿饭，一个晚上，或者说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就化解了，我认为就没事儿了，
0: 对，
1: 那我不高兴，我干嘛每一次我都要说出来呢？其实不是说好了爱人之间要包容吗？所以这个不高兴我就咽下去了，我就遮掩过去了，但是其实有一些问题，它会一点一点的累积。
0: 对，尤其是类似的问题再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呦，他又这样了。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又这样又这样不断累积，有一天可能你就说出口了，或者你就接受不了这个人了。
1: 对对，所以白露老师告诉我们的是，其实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如果我们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还是应该及时的说出来。
0: 对，
1: 我们对对方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应该及时的告诉对方，我挺希望怎么怎么样，或者我们问问对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对，
1: 是吧？
0: 对，有的时候其实如果你了解清楚他这么做的原因，你反倒就能理解他这个行为了。
1: 对，
0: 最怕的就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推测。
1: 对，
0: 因为我们讲，其实任何的行为都是一个外在表现，但他内心的心理动因，就是我们看能看几个人他做出同样的行为，但他内心的这个心理动因，也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做的一个原因，可能都不太一样，啊，所以不要从自己的角度去做这种推断。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0: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再看下一位问问题的哈，这是一位女士，她说，我和我先生结婚5年了，我女儿也5岁了，我先生是一个非常懒的人，脾气也不好，我每天呢就在家带孩子，想出去去上班吧，那么但是时间啊，接孩子的这个时间啊又不是特别的允许，所以呢我一直就在家里待着，那我们的生活呢总是公公婆婆给我们一些补贴，现在我丈夫就待着，

0: 那么他还等着我娘家给钱生活，我又不能说这样我们就要活一辈子。在孩子两岁多的时候啊，我先生啊曾经把钱借给过我娘家人，但是确实一直没有要回来。我们家的钱呢，当然都是我先生说了算哈，我丈夫说钱怎么花就怎么花。借钱呢，我娘家借的，从他手里借出去的。因为这些事情吧，因为这个事情吧，那我丈夫有一点不顺心的地方，对我就打骂，逼着我让我想办法让娘家还钱。当然我也非常着急把这个钱能还回来。他打完了我，我还是哄孩子做饭，该做我做的事情，甚至做好饭都送到他屋里去。那么我这样每天都伺候他，每天都哄着他，就是因为我娘家的钱一直还不上，我也特别怕他再来打我。可是没什么效果，即使我对他这样好，他还是一样说打就打，说骂就骂，甚至也会连带骂我娘家的父母，说我娘家人骗他钱。在我怀孕的时候，因为我丈夫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当时也打过我。这么多年来我都是提心吊胆，不管是因为多大的事儿，因为谁家的事情，只要他不高兴，他抬手就打。我娘家那边的钱确实也还不上，欠条也有，我也一直在帮着催这个款。我都觉得我让他打的我要疯了，离婚吧舍不得孩子，直接走吧更不行，他会去我娘家去作。那么现在呢，娘家我也不能回，亲人家也不能去，我就想问一下我的生活出路到底在哪儿呢？
1: 我听了整个的这个描述，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家庭暴力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哈。其实这位女性就是她会觉得我家里欠着老公的钱，所以好像她因此打我，我理亏，对
0: 对，好像就是应该的，她应该打我似的。
1: 对，但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欠钱是欠钱的事儿，但是欠钱这件事情用暴力去解决肯定是不对的。而且其实这位女性还提到了另外一点，就是在她怀孕的时候丈夫对她也是有过暴力行为的，
0: 对，
1: 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借钱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丈夫似乎是惯用暴力的方式来对待妻子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而且就是妻子提到了我很细心的照顾丈夫啊，他打完我我还好好做饭，还给他送到屋里去。我觉得这个从我们就是家庭暴力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种行为恰恰滋生了暴力行为的就是变得更严重。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呢？就是我打你又怎么了？你看我打完了你，你照样好吃好喝伺候着我，
1: 对，
0: 你照样乖乖听我的话。我打了你，你也并没有说从我身边就要走开啊，
1: 对，
0: 你也并没有说就去这个要去告我啊。那这样的话我下次我还可以用这个方式，只要我不痛快了，我想打了我还会打你，是吗？
1: 是的。而且就是明显感觉到这位女士已经非常恐惧了对此，也就是说对她的整个的生活包括心理健康的状态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听起来好像也找了一些解决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离婚，但是说到了舍不得孩子。但我其实觉得孩子这个问题啊，对于这种在婚姻中有过错的一方，就是实施家庭暴力的一方，在法院判决孩子跟着谁的时候，其实会倾向于判给另外一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离婚的话，孩子的抚养权应该是可以争取得到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考虑到了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啊，比如说可能考虑到我自己带孩子没有钱养他，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哈。但是其实在法律的角度去判决孩子的抚养权之后，也会要求另外一方支付一定的抚养费啊，这个是不是能够得到解决？所以其实我在说以上的这些解决方法或者思路的时候，其实都是从法律的角度啊，就是我们会觉得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家暴事件，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去寻求法律的援助。因为专业处理这种家暴案件的律师，他会给你一些专业的建议，比如说你怎么去取证，比如说你是不是去验伤，然后怎么证明他有家暴的行为，然后后期你可以诉诸法律获得什么样的权益的保障，这个都有

0: 有非常就是专业的人士能够帮助到你，包括现在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同时也在跟一些心理就是咨询的这种机构去合作，做一些公益的这种心理上的支持，心理健康方面的哈，这个都是可以找得到的。所以我会建议你在网上去找到这种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尤其是针对这种家暴案件的这种机构，然后给他们打电话或者是通过网络去联系他们啊，看看能否得到一些支持。
1: 嗯，对，家暴的行为就是这样的，你自己在这里一味的躲避这个家暴还是会发生的。
0: 对，是的。
1: 所以你还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样的一个遭受着这样一个待遇哈，你是希望会改变的，你希望被改变的，那么你就要有所行动。
0: 对，是的。尤其是在去年好像这个反家暴法就是重新是修订了还是出台了，我因为不是做法律的不太清楚哈，但是这也意味着就是国家层面对于这种家暴的案件的处理已经是越来越专业的了。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能够找到人，找到机构来对你进行帮助，不要就是自己再忍下去了。
1: 下面是一位男生，这位男生呢今年大二，最近上课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位女生，然后在微信上聊天聊得不错，就约这个女孩出去了，女孩没有拒绝。出去的那天呢，他说我也看得出来女孩还打扮过，我们吃完饭也去转了转，很好，氛围很好，聊得也很多。但是呢，因为我们才刚刚认识，我也没有过多的动作。之后回去几天我们在微信上聊得都不错，但是之后呢，上课之前我提议，我说咱俩坐一起吧，他就忽然问我说你想谈恋爱吗？之后我说哎，这句话不是应该我来说吗？那么他就解释了很多，说既想谈又不想，后来说现在不想，让我放弃吧，追他是没有可能的，说他没有心动的感觉。但是呢他又说了，你也可以十天半个月跟我聊一聊啊，要是我们之间能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了大事之后，关系也许就会不一般了。他还说，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这样的话他也说了很多遍。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安慰我，让我死心呢，还是什么情况呢？总之呢，之前聊天他总是发大段大段的话，也很在乎我的感受。我们俩有的时候甚至能在夜里面一直聊到凌晨两点，我觉得要是根本没机会的话也不会是这样吧，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去追他了。
0: 嗯，
1: 这女孩好佛系啊。你那个可以找一段时间跟我聊聊天。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和你谈。
0: 就是听起来其实女孩自己挺纠结的。就是可能她对判断说一个人适不适合跟我走入恋爱关系，也许是她比较慎重，也许是她比较缺乏安全感，不敢去做这个决定，都是有可能的哈。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会发现每个人在什么样的阶段去做出这个判断可能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在两个人刚接触，哎，我马上就觉得他合不合适我觉得就可以做判断。但有些人会觉得我起码要跟他相处个一段时间，然后呢彼此有更多的了解，我才能够决定是否跟他走入恋爱关系，我们两个是不是合适。所以也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是不是这个女孩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或者还不能做这个判断。但她的表达呢可能也是暴露了她比较矛盾的心情哈。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男生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可以再给彼此一段时间看看啊，就是比如说你们再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一段时间，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哈，他对你们的关系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我觉得现阶段来讲说我们去判断你们两个到底能不能走到一起或者有没有机会，不太容易去判断哈。但是可以看出来的是女孩并没有把这扇门关死，就是她可能对于你们的关系还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就是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她自己确实比较纠结。
1: 好，下面还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说恋爱到结婚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结婚前和结婚后不断的在吵架。我老公呢说认为我们门不当户不对，我家拿不出多的嫁妆，父母是个不负责任的父母。因为我老公调动，我辞职就跟随他去了他所在的这个城市，那么又找了工作，

0: 而我们待了一段时间呢，他的公司出现了问题，不得已又回到原单位。而我因为一直没有要孩子，年龄大，回到原来的城市工作也不好找，所以至今呢失业在家。找工作的时候我心情特别不好，被很多单位拒绝，有的时候我也会和他生气。那么他有的时候能忍，不能忍的时候他就会说嫌弃我，也嫌弃我家。我该怎么办呢？被他嫌弃。
1: 我不知道，就是这位女士所提到的丈夫嫌弃她，是每次在她发火的时候丈夫会这么表达，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丈夫经常提起。我觉得这两种情况可能会有差别啊。前一种情况就是当你因为找工作不顺利对丈夫发火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反过来指责你，他有可能不是真的在指责你，而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他觉得只有这种攻击你的行为能让你停下来，或者是让我心里好受一些，觉得不全是我的责任，你也有问题啊，你们的家里有很多问题啊，所以他可能是出于这个心理动因哈。那但是如果是后一种，就是说他时常会提起比如说你或者你的家庭、你的父母这些他的不满，那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的确是心里对这个有非常介意哈。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两个人就要好好聊一聊，就是他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对你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家庭怎么样，父母是如何的，实际上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也没有办法去改变的。那么面对一个继承的这种现实，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和处理它，能不能想到一些方法让彼此心里都舒服一些，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人长期相处下的一个相处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如果有一方一直在攻击另一方一个完全改变不了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段关系其实确实很容易出现问题。
0: 好，谢谢白露。今夜思语时，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各位在分享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情感问题的咨询。那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下半时段。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点日时。
0: 今夜思语时，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我们正和大家分享各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情感问题的咨询解答。听众朋友可以提出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微博提问，我们在节目里来回答这些生活中的情感问题。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和我老婆吧，相亲认识的，我们俩恋爱也恋爱了两年的时间，结婚现在也结婚两年的时间了。我老婆这个人呢特别的爱我，对我特别的好，她这个人啊也比较会生活，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呢她都能打理得很好，家收拾得很干净，饭做得也不错。当时呢也就是因为她的这些特点、这些个性，我自己觉得就是和这个女人相处呢是挺舒服的，所以娶她的时候呢我想了想也就娶了。因为你跟她在一起也没有什么矛盾，她什么事情也都让着你，你也没有什么地方好说她的，她自己做什么事情做的也都不错。但是我想说的是，从恋爱到现在，其实我对她就没有特别心动的感觉，我就是觉得她人挺好，她对我不错，她适合结婚。当时觉得可能结了婚了，慢慢的也就有感觉了。没想到的是，结了婚之后一点感觉也找不到了，直接就像是进入亲情，啥感觉也没有。包括两个人之间做夫妻的亲密啊什么的没有，其实心里还是挺抵触的。他可能也意识到也很烦，我呢不能说得太深，他对我很依赖，加上他很爱我，所以呢我是非常怕伤害他的，所以对他不动心的感觉我是说不出来的，我又不知道 怎么样能对一个不动心的人去动心？有的时候我会想，是不是应该实话告诉他，趁着我们都年轻，没有孩子，各自都自由，还能找着真正双方都能相爱的人呢？
1: 嗯，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人的感受是不受我们的主观意识所左右的。也就是说，我爱不爱一个人，不是说我努力一下或者我让自己爱就能爱上的，这个就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我想说的，其实这位男士也并不是说我说了这个就你证明你没有问题哈，就是当我们选择进入一段婚姻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出于爱，或者是出于我需要一个人来依靠，或者是出于我觉得这个人就是适合结婚。其实无论怎么样的一种原因，我觉得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问题在于你能否坚持自己的这个原则。比如说我就是为了找适合的人结婚，那他很适合我，虽然不爱他，但结了婚之后我觉得跟他生活在一起我也挺接受的，因为我就是想找适合的人结婚。但我觉得听起来这位男士不是，你就是说我结婚的时候吧，我找个适合的人结婚，结了婚之后吧，我又想，哎呀，应该需要爱情啊，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是拧巴的，而这种拧巴对你自己产生了伤害，其实对跟你结婚的这位女士也产生了伤害，因为她是抱有着很美好的对于婚姻的期待进入婚姻的，然后好像听起来她也没有真的去做错什么或者出现什么问题，她还是原来自己的那个样子哈，只是你发生了想法上的变化。但是其实现在说这些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目前的这种情况如果你自己判断的确跟她生活在一起是没有任何的情感，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培养出任何的情感的话，我会建议尽早结束是终止伤害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伤害其实已经产生了，但如果你为了就是怕伤害对方然后坚持下去的话，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你维持了这段婚姻，但是在婚姻中其实对方能够感受到你对我第一没有任何的感情，第二你对这段婚姻也没有任何的期待或者是投入感，那么这个时候对方其实在这种日常的相处中就会非常受伤，而你因为对对方不满，然后你想当然不是不满，就是没有感情，但你想着我不能伤害他，所以我持续这段婚姻，那么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说你也在付出啊，你在强迫自己待在这段你觉得不好的婚姻中，然后慢慢的你内心也会产生委屈啊、愤怒啊等等一些负面的情绪，而这个负面情绪很有可能在某一天就开始指向你的妻子，对她造成伤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会建议如果觉得确实不合适的话，就坦诚的跟对方讲，然后结束这段婚姻，虽然对彼此来说都是一个伤害，但是我们有机会去再寻找自己未来更幸福的生活。
0: 另外也是一位男士，结婚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孩子儿子4岁了。那么我的妻子呢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情感非常的淡漠，她这个人不懂得感恩，敏感，防御性特别的强，可能是因为她童年生活的环境非常的恶劣，那么在童年中呢，她也一直在遭受着一些亲情给她的打击。所以呢，他现在，他对别人说话，对同事，对家里人，特别是对我父母说话都非常的尖酸刻薄。他对同事、对朋友都比较爱挖苦、爱抱怨，所以他自己其实人缘不是很好。那么，朋友不是很多，但是他因为在工作上特别的较劲，在工作上很努力，所以呢，工作他做的还是不错的。那么现在是这样，我们的房子其实是我父母花钱给买的，而且呢我们孩子4岁了，我父母呢一直是过来经常轮流帮我们来带孩子，因为我们和父母住的还比较近，那么父母有什么好吃的，我父母的生活条件还不错，经常是有一点什么好的东西啊，亲朋好友送的，总是先想到拿到我们这儿来，那每年给孩子给的生活费啊、压岁钱啊也都不少。其实父母对我这个独生儿子以及对他们这个孙子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我

0: 情也是一个问题哈。那么我们在结婚这么多年来吧，有的时候我非常可怜他，因为恋爱的时候就知道他童年的那些经历，总是觉得一个女孩子经历过那些事情特别可怜，我很心软，因为我从小生活得非常幸福，父母待我非常的好，没想过还有他父母那样的人从小对他很差。所以呢，现在如果想放弃他和他离婚的话，我心里就觉得我又会让他受伤，可是不放弃他呢，我一直在受煎熬，因为毕竟这边是我自己的父母，我觉得我父母非常好，可是他一丁点儿都不能善待我的父母，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1: 嗯，其实从这位男士在描述整个妻子的状态的时候，我发现用了很多判断性的词语，比如说刻薄呀，甚至会说可能人品也有一些问题哈。所以能够感受到丈夫对妻子其实已经是非常的失望了，或者是有很多负面的想法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两个人的互动来说，就是我们当然看到的是丈夫描述妻子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行为，但我相信在这个互动中，丈夫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好跟妻子去交流了，因为内心有这么多的不满在积压在那里哈。嗯，其实我听到丈夫提到的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说，哎，我恋爱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小的时候是这样的经历，我觉得他很可怜，他的问题可能其实是原生家庭的问题，那现在我跟他离婚会不会对他是非常不好的，或者有更多的伤害哈。
0: 嗯，
1: 其实我们讲，就是我一直觉得原生家庭，我们去找一些问题的根源的时候，它是有用的啊。就是说我们会去看，哎，可能小的时候原生家庭的某些特点会造就了我现在的一些性格特点也好，或者是思维方式也好，或者是一个这个表达沟通的状态也好，一定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成年的独立的成年人来讲，你不能再因为自己的原生家庭而不去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出事儿你就觉得，哎，那都是我原生家庭的问题啊，为什么我父母当时是这么对我的？因为这样的一种态度其实对于生活并没有任何的益处。
0: 对
1: 啊，就是你一直陷在对于父母的或者原生家庭的指责中，而并没有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而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提问中，其实丈夫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像他一直小心的，现在当然看起来矛盾很多，但我推测以前可能是小心的呵护着，妻子那颗受伤的心灵，
0: 对
1: 呀，原生家庭对他造成了好多伤害呀。但我觉得其实这对于一个人去更幸福的生活，或者说去有一些个人的这种心理上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啊，就是我们沉溺在以前的这一部分里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妻子有幸能够听到节目，或者丈夫愿意跟他做一些交流的话，其实要告诉他，他这样的状态自己一定也生活得很不幸福，他一定每天也很不开心，他跟所有人较劲的时候其实是在跟自己较劲。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找一些方法去让自己变得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个文艺青年，曾经抱着吉他行走天下，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哎，这是赵雷的《成都》吧？今年这首歌很流行啊。
1: 是啊，各种改编版都出来了，你也喜欢？
0: 嗯，还行吧。听到的时候会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有点感慨。
1: 哦，听起来你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啊。哎，要不要聊聊？
0: 我有故事，你有酒，倒还真是挺搭的。
1: 要不说我这家酒吧的名字起得好呢，就是为了招待你这样的客人的。哎，说说看，成都让你想起了什么故事了？
0: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个抱着吉他走江湖的文艺青年呢。
1: 哟，说的好像你已经七老八十了一样。那后来干嘛不继续了呢？
0: 现实的压力吧，不得不低头，总不能永远在外面飘着。男人嘛，总得找一份踏实稳定的工作，挣钱养家。我爸妈也还指着我养老呢。
1: 嗯，那倒是啊，男人啊，还是要有担当的。
0: 嗯，但是如果可以选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抱着吉他走江湖的日子，很自在，无拘无束。以前看武侠小说的时候啊，很羡慕主人公那种背个包袱带把剑就浪迹天涯的生活，一路上走到哪儿就在哪儿投宿，然后在走江湖的过程中遇到一两个三观相合的知己，或者开始一小段奇遇。哎呀，这都是我特别向往的。但小的时候因为没有经济能力，所以也只能就是想想。

0: 后来我17岁高中毕业了，我也觉得自己长大了，独立了，然后我就真的收拾包袱开始走南闯北的生活了。
1: 哟，还真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啊。那你的路费是从哪儿来的呀？
0: 之前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嗨，其实穷游也花不了多少钱，我都是坐那种最慢的绿皮火车，住宿也都是住那种特别便宜的青旅，6个人一间，隔音虽然差了点但也能凑合住，而且还能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感觉也挺好的。我喜欢那种江湖虽大有缘自会相逢的感觉。哦，我老家是黑龙江的嘛，所以我是从中国的最北边开始一路向南，打算游遍所有的省份。当时出门的时候还是觉得挺刺激的，又兴奋又紧张，我还担心过万一路上遇到抢劫什么的咋整。不过万幸一路还算顺利，我走了好多地方，包里存了一沓的火车票，最后到了成都，然后我就再没往下走了。
1: 为什么到成都就不走了呢？
0: 因为我发现钱不够了。出了成都火车站我就拦了一辆摩的，你也应该知道吧，火车站附近住的吃的都贵，而且大江南北的人都有，绝不是一个能感受成都的好地方。然后我就跟拉车的师傅说，走去成都最繁华的地方。
1: 啊，
0: 其实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这么干挺过瘾的，但是一到地方我就傻眼了，因为那地方的旅馆都贵得吓人，我钱包里的这点钱一个也住不起，当然肯定没有一线城市那么贵了，主要是我一路游过来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1: 其实啊，你走了那么多地方就没总结出来，繁华的地方自然都贵啊。哎，那你在成都怎么生活啊？
0: 我当时心想，既来之则安之，没钱可以打工赚呢，先找个便宜的地方落脚再说。然后我就特淡定地上了一辆公交，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去哪儿的，只知道是往郊区开的那种，我就一路坐，然后挑了一个听起来顺耳的站名，我就下车了。
1: 你还真是够随性的呀。那个顺耳的地方有合适的住处吗？
0: 那就是个穷乡僻壤嘛，路边找个旅馆一打听，住宿果然便宜。我当时累得不行了，出了一身的臭汗，还拖着个全是泥的行李箱，想都没想就住进去了，然后洗了个澡倒头就睡。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我就开始找工作，因为当时并不打算在成都常住，我本来打算赚点钱之后去别的地方来着，因为祖国这么大，新疆啊西藏啊云南啊这些地方我都想去，所以我找的都是那种短期的合同工，包吃包住的。大概花了2天时间吧，我就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
1: 哦，
0: 是在一个西餐厅里当服务员，工作内容嘛，就是传个菜洗个盘子啥的，而且这家店还包吃包住，当天晚上我就住进了员工宿舍。
1: 哟，看起来挺有运气啊。
0: 这叫本事。当时带我去宿舍的是这家餐厅的经理，叫邵亚，也不大，也就25、26岁吧，是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也跟我住在一起。他领着我从餐厅往宿舍走的时候啊，他突然问我，你为什么来成都？我说，我看网上都说啊，成都是个慢节奏适合生活的城市，大家都悠悠闲闲的，觉得挺好玩，就来看看。
1: 是啊，之前不是有个新闻说成都人地震的时候还在不慌不忙的打麻将吗？
0: 对啊。然后邵亚就说，成都人就是这个样子，喜欢喝茶喽，打麻将喽，玩喽，就是不想着怎么挣钱。说的时候啊他还特自豪，他还指着路边的茶馆跟我说，这茶馆就跟酒吧一样，不到下半夜不关门，成都可以没有饭店但绝不能没有茶馆。 没有茶馆了，那些讨悠闲的人可就活不下去了。
1: 不会所有的成都人都这样吧？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问的，结果他说，不能说得太绝对，但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年轻人也有自己的娱乐方式，这个环境就是这样，你想固执己见是很难的。为什么要叫我们成都人呢？是因为成都这座城市给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气质。
1: 说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啊。之前就听人说过，成都人对自己的城市有着极强烈的自豪感。
0: 这话还真没错。
1: 哎，对了，你们住的条件怎么样？
0: 嗨，员工宿舍不都这样吗？一个特别老旧的老楼，也没有电梯，楼道里也是破破烂烂的，感应灯也是坏的，有点像恐怖片里的场景，看得我心里有点发毛。我们那个房门上面全是铁锈印子，拉开的时候滋溜的一声，那楼道还有回音的效果，吓得我冷汗都冒出来了。
1: 哎呦，这条件这么差呀？那里边呢？
0: 哼，里面比外面好不了多少，也是破破烂烂的，天花板还有渗水的印子，卧室里也挺简陋的，就放了一张床，还是那种上下铺的架子床。但是我进门之后发现啊，床边放了一个东西，让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立刻对烧鸭和这间屋子都好感倍增。你猜是什么？
1: 什么呀？不会是
0: 喂，你别瞎想啊，是一把原木色的民谣吉他。
1: 哦，原来跟你是同道中人，都喜欢玩音乐
0: 啊。我后来问少爷，他确实喜欢弹吉他，而且每天晚上都要拨弄一会儿才睡。我跟他住的那段时间，他经常弹的是90让的《天空之城》。当时成都一直都在下雨，吉他声混合着雨声，成了我每天晚上的催眠曲。以至于后来我在听到这首曲子，就能想起在成都的那段日子。其实那段时间，少亚对我还是挺照顾的。有次我跟少亚都休假，他带着我在市里边转悠。后来我提议去吃街口的抄手，他看我馋的都要流口水了，就说那有啥好吃的，还没他做的好吃呢。
1: 他还会做饭呢？
0: 我当时也不相信呢，以为他就是吹牛，就激他说那你做给我尝尝。结果没想到他真的直接拉着我去菜市场买菜，说要回家给我做抄手。
1: 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啊。那他的手艺怎么样？
0: 你还别说，少爷包起抄手来真像个家庭主妇，动作那叫一个熟练，不一会儿就包了一桌子。抄手下锅的时候啊，看着往外冒的水蒸气和在水里上下扑腾的抄手，那个场景竟然让我觉得还挺温馨的。开锅之后，少爷给我盛了一大碗，然后啊，我往里挖了一大勺辣椒。少爷看我这么能吃辣的，笑我说越来越像个成都人了。其实我挺奇怪的，他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做饭这么在行？他告诉我，因为自己做饭便宜啊，尤其是这抄手啊，既省钱又能吃到肉，特划算。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抄手的故事。
1: 抄手的故事
0: 啊？他说他3年前开始学习包抄手，那会儿他还不是餐厅经理，只是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的小业务员，一个月工资才1500。那时候啊，他住在一个旧居民楼的天台上。
1: 这天台怎么住人啊？
0: 啊，他说那是房东私自盖的违章建筑，就是拿木板啊、塑料板之类的随便搭的一个小房子，也就是10几平的小地方，还隔成了2家，他自己住一家，隔壁还租给了另一个人。少雅说他当时为了省钱，就自己在家包抄手，一包包几百个，然后冻在楼下小卖部的冰箱里，能吃半个月呢。但是做抄手的钱如果要是换成外卖，最多也就吃2-3天。
1: 他还真是挺会过日子啊。
0: 哎，没办法，没钱呐，只能省吃俭用啊。哎呀， 跟他一比，我突然觉得我在旅行中吃的那些苦都不算什么了。少亚看我一脸的不可思议，又跟我说，当时住在他隔壁的那个人比他还邋遢，也不自己做饭，每天就是方便面方便面方便面。少亚有时候啊会叫他一起吃，但都被他拒绝了。次数多了以后啊，少亚也就不敢再叫他了。他说那个人后来搬走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反正啊就是再也没见过了。
1: 嗯，这世界上怎么活的人都有啊。
0: 你竟然不觉得奇怪？
1: 干我们这行的，见的人听的事多了。
0: 看来还是我见识短呢。少亚也说这根本不算什么，在成都还有很多这样的人，而且比这还艰难的都还有。他说我们其实某些程度上跟他们一样，都是一群惺惺相惜的生活在边缘的人罢了。他的这句话让我想了好久。
1: 你想到什么了？
0: 我当时在想，我不顾我爸的反对，拒绝了他给我安排的工作，独自一个人跑出来。

0: 看台文化，是这个一种球迷文化，但实际上延伸来说啊，它其实一是一种俱乐部的经营文化，最终展现为一种这种市场文化，就是它这个 TIFF 从这个球迷的看台最终延伸到了实际上是一个比赛日经济的一个这么一个序列，我觉得它是一层一层递进的关系。嗯，我们能够看到啊，在北京国安和大连英博是中超前三大这个疯狂球市的两个，另外一个是成都荣城嘛，这个我觉得和他们营造的这种球迷文化是息息相关的。那反过来你就能看到我们这种球票收入，两家俱乐部今年100%都是过亿的球票收入，然后这种带来的这种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中超的这种看台文化最终延伸到比赛日经济，最终延伸到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步递进的关系，也是逐步呈现在一个全新的改变，对于中超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对，就我们以前说我们摆脱了金元时代啊，这个所有的投资人投资一个地方的俱乐部，他都不是以完全以俱乐部对经营为目的，而比如说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获得一些其他的收益，而变成现在每个俱乐部啊都深耕自己的俱乐部，然后呢通过你的转播门票，然后你的俱乐部衍生品等等一系列，形成一个更合理的俱乐部的良性发展的模式哈、啊、这个 TIFF 呢有可能就是这里面亮丽的一道风景。那一个 TIFF 怎么做，有哪些工序，球迷要排练吗？我们之前是采访到了大连英博的这个总经理啊陈东，我们来听听这两天在网上传的特别疯狂的斯坦丘的这个 TIFF 是如何准备的， idea 怎么来的，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陈东的采访。
2: 在这场比赛前的一个月，球迷就开始做这个相关的准备啊，因为是全场 TIFF， 也是蓑衣湾主场呢第一次展示这个悬浮的 TIFF。整个 TIFF 呢约有500公斤的重量，且面积呢很大极大啊，对支撑结构呢有所考验，同时啊还要考虑这个风阻啊和这个共振等因素，每个细节呢都需要进行技术验证。赛前球迷也是来到这个蓑衣湾进行了多次的这个彩排啊，最终呈现出完美的效果。确实TIFF 呢会给球队注入力量，包括赛前球迷在场外欢迎球队大巴的场面，也更加的激励我们呢要打好这个德比的这一场比赛，最终呢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啊。英博俱乐部发展呢到现在的规模可以说是有以下这四个点啊：政府托举、企业担当、球迷托举、自身努力，这四个方向共同促成的一个结果。
1: 嗯，这是陈勇的陈东的介绍。陈勇老师，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 TIFF 啊，我不知道您看的细不细致。网友说，这个把沈阳队把整个辽宁队都用上了，辽宁队球迷穿的是红色嘛，拿这条龙兔的这个龙焰，这就是整个沈阳队。是辽宁队的这个看台，就我觉得辽宁球迷现在心情非常的不好。当然我觉得这是德比文化嘛，德比文化的一个结果就是肯定客队球迷不高兴，如果客队当然就是赢球了人肯定高兴，如果输球就肯定是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当然这是一种这个德比文化这种展示哈。你这龙焰喷出来以后是金黄色的、红色的，然后这边呢，辽宁队球衣也是红色的，这看台也是红色的，就相当于这个设计很巧妙，把这个整个的辽宁队看台啊直接入画了。然后辽宁队球迷自己总结说：“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给我们这个看台是上面这么长一条，这只有这么长一条才能够把这个龙焰给完全的展示出来，这也是个精心的设计，是吧？”
0: 对，这场 TIFF 它实际上是两个 TIFF， 第一个是全场拼图的 TIFF， 第二个是悬浮 TIFF。 全场拼图的这个 TIFF 啊，然后在那个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都展现过，但是全场拼图 TIFF 一直有一个问题，

0: 就是客队球迷他不配合，所以说大家就很一直在焦虑这个事情怎么办。这次啊，这个大泰银博把这个辽宁铁人这些球迷巧妙的用他们作为火焰融合到了全场气氛之中，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设计。然后就是这个悬浮贴布，这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好多球迷都说这个悬浮贴布啊创造了中超看台文化的天花板，而且里面有很多细节的设计，比如说那一本红色的书。然后你就琢磨红色的书是啥意思呢？然后第一，两本红色的书是辽宁铁人输给就是这个赛季两回合全输了，它是暗指的是这个意思。同时这两本红色的书也是之前大连银博两次击败辽宁铁人，包括在中甲德比的时候，这种巧妙的设计啊，而且历时一个月之久，我觉得真的是超乎想象。我当时我听到，因为我还在采访那个陈总嘛，当时我听他介绍之后我都震惊了。我觉得这带给啊更多的俱乐部、更多的城市很多的思考。其实大连银博远不止贴布，包括他们所营造的球场周边的这种球迷集市，两大球迷集市啊氛围特别的好。
1: 嗯，鲅鱼湾我去过，就是它是一个三面环海的一个球场，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如果你坐到顶层的话呢，有点在欧洲看比赛的感觉，有点爬山的感觉，就你恐高的话爬到最上面这个位置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地方如果是夏天有风的话，你能在球场里闻到大海的咸的味道，就大连这个我们说啊有海的城市的这种魅力，能够在球场内闻到咸咸的海风，然后看着一场比赛，这个我觉得保密工作做得好。要我是辽宁队的这个球迷组织者，你听说你要靠这个，我穿着白色衣服去，你知道吗？一定给你这个龙烟给你给浇灭了。大家应该是都不知道，穿的这场红的衣服去，完全就被动入化了。这个脑洞开的挺大的。现在就想这个辽宁队要怎么设计一下了，因为这口气，我觉得作为德比大战的话，不能咽下去啊。但我觉得大连队一定是防着，下回去那边不能全穿蓝的，得各种颜色混搭着来，所以双方呢得各自用计啊，才能把对方的这个威斯特法伦刚我们提到了，现在鲅鱼湾工体包括成都的凤凰山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啊，这个威斯特法伦刚我们提到了，现在鲅鱼湾工体包括成都的凤凰山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啊，那您觉得这个未来我们还期许哪些这个球市会跟上吗？因为这会形成一种这个潮流吗？不专属于这个成都啊、北京啊、大连，其他的这个俱乐部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因为您一直跑一线嘛，就您怎么观察的？
0: 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正如您所说的，这个辽宁铁人第八这口气啊怼回去，那么明年我们相信，在这个沈阳也会有类似的设计，也会有精心的设计。这就是一个互动，大家互相促进。第二呢，其实我一直在和各个俱乐部在聊这个问题，大连英博的这个看台文化，它这种能够承接这种看台文化，其实政府付出了非常多的精力，比如说警察那个治安这一块，治安给予了非常大的宽容度啊，比如体育局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但是在别的省市，就是好多球迷精心设计的贴布直接被这个治安这一块直接否决。现在就很简单了，当大连英博、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和成都蓉城展现了这种看台文化的魅力，然后把一场比赛变成了一个情景剧啊，大家不仅仅是去看球，而是沉浸式的感受。那么对于我想对于其他的所有俱乐部所有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而且倒逼着这些俱乐部这些城市去革新去创新，倒逼着中国职业联赛的造血能力的提升。我们知道哈，北京国安是一个老俱乐部，现在在经历了阵痛在新生，大连英博是个新俱乐部，他们没有负担，一个新俱乐部和一个老俱乐部共同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存的方式， 那么我想对其他的俱乐部都非常有借鉴意义。一个看台的文化实际上是一个职业足球的延伸，是一个职业经济的延伸，是一个足球产业的延伸。
1: 这个其实要去从球迷角度想这个问题。你想在那一晚，苏玉湾所有在这个 TIFO 下的大连球迷，这个自豪感是能够永存的。这就是 TIFO 和看台文化带给球队和这个球迷之间这道桥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粘合剂。就你俱乐部想生存，你要和你这个所在地域的这个球迷有非常浓烈的归属感，是吧？和这个情感的依托，这是非常关键。我们就举例，你比如说像我们近邻日本的一些俱乐部，他这球队的平时的这些啊这个日子当中，这些球员都要进这个社区里面服务这个所在这个地域的这个人群，就一进一步的让这个地域啊这个区域内的这个球迷啊和这个没有成为球迷的可开发的人员成为他们的新的球迷群体啊，已有球迷加深感情。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啊，就是把球迷的这种这个共情共鸣提升的。这有这么一次，我觉得就是在这幅 TIFO 下的这些大连球迷就肯定是一生的这个大连球迷了。这个其实还挺关键的，它是一个球迷文化一种升华。以前我们总说看台文化看台文化，其实很多时候看台文化也需要你开花结果那一刻，这个果子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他这个自豪感还真的用语言很难形容哈。那我们说过往中超包括这个甲 A 这么多年，你也是位老球迷，也是一个经历过很多年采访的这个一线记者。你像我们最早的看台文化是上海的蓝魔，因为那时候应该是浦和红宝石啊，浦和红钻来了不多的球迷来上海打客场，却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声势。当时上海球迷就感到很震撼，就觉得你看人那么少，但声比我们不小，就我们缺组织。但这些年像蓝魔、御林军这些球迷组织呢，都组织
2: 区石佛寺175.4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顺义区后沙峪。今天15点到16点，降水88.5毫米。截至今天18点。北京市山区浅村浅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在应急力量准备上，北京市级层面向应急救援力量前置16类、16万件防汛物资和2000余件套抢险装备，调拨6类、7.4万余件应急抢险救灾物资，支持各区做好防汛抢险和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今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次交火发表评论。拉脱维亚政府当地时间11号启动代号“狼人行动”的全国协同行动，以遏制该国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非法移民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8月11号展开正赛第2日角逐，中国队女单选手王曼玉、男单选手向鹏晋级32强。中国队共有13名选手参加本站比赛，在10号进行的正赛首日比赛中，已有6名中国队选手晋级单打32强。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东部、浙江大部、

安徽西部和东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北京西南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去云南罗平九龙河观瀑布采野味，去江西婺源乡村赏花，去浙江德清莫干山赏流萤，去山西隰县品玉露香梨，观小西天悬宿。从打卡到慢充，各地奔现游含金量持续上升，还有哪些小城是你的心头好？本期节目让我们标记宝藏小城，来一场奔现游。现在打卡小城正当时，天南海北的游客们都解锁了哪些新的玩法？我们先去跟随记者的体验去感受一下。
1: 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近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香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2: 那有一朵，拍一拍吧，浇熟了以后，
3: 用双手
2: 要
4: 去根部要找根部，
2: 看就是它的根埋这么深，看就是我们刚刚捡到的剑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1: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2: 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
1: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5: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6: 不是一个城区的狼萤夜读吗？它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1: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7: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炎炎，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1: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8: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0: 刚才我们简单了解了人们前往云南罗平、浙江德清、浙江丽水的奔现。

0: 游新玩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宝藏小城的魅力。我们首先要去到的是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云南罗平。夏末秋初的罗平，褪去春日油菜花海的金黄，迎来了九龙瀑布的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十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近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暑气全消。除了观瀑布，还能够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当地还有包山养菌基地，向导带领采摘，安全又有趣。罗平以瀑布与菌菇为媒，解锁了原生态的野趣。在云南罗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九龙瀑布，白蜡山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最高的山峰，它高大雄伟，峭拔奇秀，横卧县境中部，最高海拔2468米，有大白蜡、二白蜡、三白蜡三个主峰，大白蜡顶削平，二白蜡居中，三白蜡最高。庙宇亭阁掩映林间，融奇秀幽于一山，充满诗情画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云南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1: 白蜡山在城西南10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代为，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2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6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9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 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发廊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伊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同时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罗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
0: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到各地宝藏小城进行我们的奔现游。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现在刚刚入秋，作为奔县游的另一个热门应景的目的地，您会想到哪里呢？有人说会想到江西婺源。没错，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当地立秋习俗，把节气元素融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当中，以晒秋为主题开展农民服饰秀、农畜运动会、民俗采街等系列活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展示徽派建筑、农耕文化和晒秋习俗，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在江西婺源黄岭村，不只局限于秋天晾晒农作物。那么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黄岭晾晒作物的风俗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去一探究竟吧。
16: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那么为什么 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7: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的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就比较小。
16: 黄岭村被南方

0: 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
1: 当然，婺源不只有晒秋，更是诗意盎然之地。婺源拥有江湾、李坑等明清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徽派建筑错落有致。黄陵古村有近600年的历史，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夏秋之际，梯田花海与古村相映，漫步天街，看前店后房的老商铺，感受徽州烟火。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婺源思溪岩村的一场婚礼，一同去感受古村风俗的传承以及当地乡风乡情的质朴。
2: 思溪岩村在鸡鸣声中苏醒，村落中的一处古宅内，一场特殊的婚礼将要举行。思溪岩村始建于南宋年间，有儒商第一村的美誉。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纷纷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销到外地经营，致富后又纷纷把白花花的银子寄回来买田造屋，以此光耀祖宗。思溪岩村内至今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着50多幢清代商人建造的古民居，被誉为清代商宅群。婺源县徽剧传习所年轻的演员们已经收拾好行头，他们要为这场婚礼献上一场徽剧演出。这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重长形成的唱念做打并重的剧种。

婺源籍厨师汪小叶正在制作一道婺源传统的美食——荷包红鲤鱼。在婺源传统的婚礼中，这道寓意吉庆的菜式，相传来自明朝宫廷的家常。徽菜就地取材，注重鲜美的特色，在这道色香俱佳的菜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徽商的兴起曾使得这种来自他们家乡的菜肴制作更为精细，传播也更加广泛。汪小叶在传统的菜式中加入了创新的摆盘和设计，这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徽州文化的致力。

0: 婚礼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办，一对不同国籍的新人成为了思西岩村这个古村的新村民。近年来，婺源的传统民俗和菜肴在政府的系统挖掘和整理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中的特色展示项目。古村风俗的活态传承，让延续数百年的徽州文化历久弥新，也让徽州的韵味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人心中。
1: 在众多奔县游的目的地中，江西婺源凭借着著名的晒秋地黄岭、千年古镇江湾以及傩舞、徽剧，风格古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您知道吗？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暑期避暑与赏萤的绝佳去处。夜幕降临，荧光水森林里，萤火虫漫天飞舞，光点倒映水面，水光流萤交织，如梦似幻。莫干山森林覆盖率高，暑热难耐的季节，这里的平均气温却在25摄氏度左右。民宿集群成熟，从百年老别墅到现代香宿，可山居，可徒步，可品茶，是都市人逃离喧嚣的慢冲圣地。当地盘活生态资源，打造赏萤、避暑加香宿的沉浸式体验，成为长三角县域文旅全新的探索样板。如果您去到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七大古镇之一的新市镇。它位于德清县东部，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是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有着千年桑蚕文化的支撑。接着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去进一步了解德清的传统民俗文化。
0: 新市镇，古名仙潭，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历代11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0: 新式的扫蚕花地动作里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形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扫蚕花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1983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徐亚乐接受了收集德清县民间舞蹈的任务，并由此迷恋上了扫蚕花地。
1: 当时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蚕桑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扫蚕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蚕乡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在多个扫蚕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以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蚕花地。
1: 在舞蹈当中有着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残阳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残阳的一个真实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道。
0: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蚕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蚕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扫蚕花地也已沉淀为德清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2: 对啊，我就是36的呀。
0: 如今为了让新一代德清人更加喜欢传统民俗文化，徐亚乐把扫蚕花地这个小歌舞的精华和特点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0: 过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弦歌不辍。
1: 江南复兴，连接吴越，沟通苏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成为了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您有机会去体验一场慢节奏的深度游，不妨就到这座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悠久的人文底蕴。德清有着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俞平伯，他是清末学者俞悦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德清，可以去德清俞平伯纪念馆，去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文脉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节目中曾经对相关的内容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悦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长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太炎、吴昌硕、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俞悦、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清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悦在家乡南代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悦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尽管他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

0: 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于越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于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于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注，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1: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于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十卷呢，长达5-6年，到1987年左右，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0: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于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于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于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于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
2: 近乡近，习乡远，
0: 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于越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更像清溪像旧期，一泉一石总流啼。于越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提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3: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的体验。
4: 窑灶围棋，丹朱善之。这里是隰县，是窑灶围棋的地方，而且啊，这也是中国梨都。您看啊，咱们身边都是梨。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很甜，
5: 对
4: 啊，晶莹剔透。我看着还有梨醋。
6: 酸吗？
4: 没有我想象中的酸哦，而且我能感觉到有梨的味道。
7: 这里的梨还远远不止这些。
4: 这尊悬塑，他手里捧着的是不是梨？

0: 呀、啊。
1: 对了，那么我们再看另一种小沙弥，手里端的果盘儿。
0: 啊，果盘儿啊？啊、哦，有梨吧？
1: 有梨，可能吃掉了。您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呀，是叫小西天。
2: 小西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隰县县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中院、下院等组成，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1: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悬塑呢，总共有1978尊。
2: 悬塑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悬塑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1: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0: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1: 对，您说对了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哦，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月季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悬塑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2: 这些悬塑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1: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啊，
0: 地面
1: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得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0: 咱们整个的这些悬塑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1: 那我你说的太对了。
0: 我看到了琵琶，
1: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哦、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梨香腰鼓啊、哦。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是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0: 是
1: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一目观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一目观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0: 通过这次瑶都之旅，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10万年前，丁村人在汾河沿岸劳作繁衍生息。4300年前，尧帝在陶寺建都，钦定立法。2600年前，晋国在此开疆拓土。600年前，大槐树下走出的先民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这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家。欢迎大家常回老家看看。
3: 很多游客去到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无不被这里精美的悬塑所震撼。当县城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宠，对于一座座宝藏小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奔县的队伍中，去探索那些被隐藏在角落里的美好景致。下面我们就尝试通过作者白如冰的这篇散文《小西天遐想》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我国古代老

劳动人民的杰作。隰县小西天位于县城西部的凤凰山巅，又名千佛庵，建于明崇祯二年。东明禅师游览于此，见此地形似凤凰，山上林木成荫，环境优美，便产生了修建千佛庵的想法。于是四处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完成夙愿。观音阁建在凤头之上，沟两旁的山势如凤凰展翅一般。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一只凤凰。这座寺院建筑分上下两院，分别建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无量殿、天王殿、地藏殿、钟楼等等。小西天不像别的寺院高大宏伟，而是以小巧玲珑著称，整个山体面积不够大，正所谓此山之高不过百步耳。有幸认识小西天，感觉大自然的神奇秀美，在如此山势上建造一个寺院，在美学原理上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他的悬塑艺术。大雄宝殿内悬塑大多绘塑于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十三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悬塑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游览景点最重要的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需要坚强的意志成就。我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项项杰作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与精巧制作，诉说了我们国度的文明程度。作为新一代，我们应该认识民族创造的优秀精神财富，传承文化，延续永不停止的追求，用心感受山的灵气、人的精神、玄素的绝妙。胜景令人仰慕，行走在西天之境，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叹建筑之巧，玄素之绝。西周揽胜，胸怀风物，观天下美景，认知中华文化之博大。

0: 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开启一场松弛惬意的所谓慢冲旅行。他们不再去追逐密集打卡的行程，也不再纠结网红景点的数量，而是放慢脚步，沉下心来，在小城街巷感受烟火日常，在山水清风里治愈疲惫。或许旅行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走马观花的奔赴，而是身心舒展的治愈与丰盈。一场温柔的慢冲刚刚好，为忙碌的生活蓄力，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更好的回归。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海蒂的散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万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步全线通车，其中川藏公路东起四川成都，西抵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被国外工程专家判定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筑路工程。如今往来川藏的车流络绎不绝，游客沉醉于雪山峡谷的绝美风光，却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11万藏汉军民鏖战4载，3000余名年轻建设者永远留在高原冻土之下，用血肉身躯凿开了这条维系边疆安宁、民族团结的生命线。当年国家为何不惜代价举全国之力修建这条公路？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筑路大军要对抗怎样极端凶险的雪域绝境？雀儿山爆破英雄张福林，长眠怒江桥墩的战士刘继春，他们留下了怎样震撼人心的故事？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川藏公路英魂扑救的进藏天路。1950年初，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彼时的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公路，内地通往拉萨仅依靠千年茶马古道，骡马往返单程就要数月，粮食、药品、布匹等生活物资运输艰难，百万农奴长期被困闭塞苦寒之地。与此同时，境外势力勾结分裂分子不断制造事端，驻藏解放军后勤补给完全无法保障，稳固西南边防、改善西藏民生迫在眉睫。对此，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因此，川藏公路从诞生之初就背负着三重不可替代的使命：一是筑牢国防根基，打通内地至西藏后勤运输大动脉，保障驻军供给，粉碎分裂图谋；二是解救百万农奴，源源不断运送生产生活物资，彻底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三是搭建民族交融桥梁，打破横断山脉的地理阻隔，拉近汉藏群众的心。1950年4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彼时还叫康藏公路。承担筑路主力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第18军下辖的部队加上后来增援的工程兵、技术人员和民工，形成了前后方11万人的筑路大军。后方司令部设在四川新津，司令员陈明义、政委杨明德具体指挥，前线又分设几个工区和筑路总队，分段推进，边修边通。修路的命令下了，可是到底怎么修谁也不知道。我们后来所熟知的2255公里，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要修多长，几乎没有现成的测量资料，要先有人走进去把路选出来，而这个人就是于炯。于炯1907年生，四川威远人，高级工程师，1934年从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西南交通部门工作。1951年1月1日，他正在办公室。

事，西南交通部的通知就到了，派他担任昌都至拉萨公路踏勘队队长。几天后，于炯带着工程师赵厚孝、技术员刘黎光等一共七个人赶到新津十八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陈明义接见他们时说了几句话：你们是世界屋脊上修公路的第一踏勘队，修筑康藏公路的资料就要由你们来提供。接到任务后，踏勘队背着簪把、帐篷，带着罗盘、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公路，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他们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一年三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4000多公里，勘测出3200多公里的比较线，设塘了600多条大小河流。路上是什么滋味？白天走，太阳晒得人头皮发紧，紫外线把脸晒得脱皮；晚上睡，零下10几度，帐篷里结了霜，几个人挤在一起，靠体温把睡袋暖热。吃的是糌粑，喝的是雪水，有时候找不到水源，就把冰坨子含在嘴里等它融化。原始森林里没路，他们就拿砍刀开路，遇到悬崖就腰里绑根绳子，互相拽着往下放。蚂蟥、毒蛇、塌方、泥石流，样样都碰得上。最难的是中间有近4个月，他们和驻路司令部完全失去了联系。高原上没有电台，外界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活，所有人都以为这支队伍已经牺牲了，其实他们正在澜沧江峡谷里跟绝壁较劲，在然乌湖畔跟暴风雪僵持。粮食快吃完了，就挖野菜、啃树皮；指南针失灵了，就靠太阳和星辰辨方向。他们硬是凭着罗盘和双脚，把一条又一条比较线带了出来。当他们完成任务回到昌都时，迎接他们的人几乎认不出这几个野人，衣衫破烂，头发长的能盖住耳朵，满脸胡须，面黄肌瘦，有的人脚指甲都冻黑了。陈明义司令员和冉明德政委接过他们手上的踏勘报告，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于炯后来提出的7条比较线，揭开了川藏公路沿线地理的真面目。最终采用的方案是，从然乌进波密，翻越色季拉山，经林芝到拉萨。今天的川藏公路南线大致就是沿着这条线走的，于炯也因此被誉为雪域高原的开路先锋。路选出来了，可真正要修，困难才刚开始。这条公路先后投入了11万军民，包括解放军战士、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汉各族民工，他们拿着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往前凿，总投资超过2亿元，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米，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工程的巨大和艰险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曲尔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气，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驻路部队面临的是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雪崩从山顶呼啸而下，一整片工地转眼就被埋了，泥石流冲下来，帐篷、工具、刚修好的路基转眼就被卷走。施工区每年都有几个月被大雨笼罩，山体滑坡、路基塌陷是家常便饭，战士们一边修路一边要抢通自己被毁的营地。在所有的险段里，二郎山和折多山是最先挡住去路的两座山。二郎山海拔3400多米，山上云雾缭绕，终年雨雪不断。当地有句话说，车过二郎山如闯鬼门关，公路要盘旋而上，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一点一点把路基刨出来。
折多山更高，海拔4200多米，是川藏公路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山顶空气稀薄，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战士们背着工具和粮食往上爬，嘴唇发紫，指甲发青。很多人上了山，就再也没有下来。为了修通折多山，部队采取了分段包干的办法，一个连负责一段，一个班负责一个山头，硬是一寸一寸把路铺了过去。技术上的难题更是硬骨头，要在高山峡谷里修公路，先得开山放炮。可山上的石头种类复杂，坚石、孤石、松石、片石各有各的脾气，炸药放多了会崩坏已经修好的边坡，放少了石头炸不开，工程进度就卡住了。再说渡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水流湍急，江面上连根木头都难找，要在这种地方架起能走汽车的桥，放在当时几乎是不敢想的事。可最难的还不是石头和江水，而是人。高原反应让部队大量减员，头疼、呕吐、肺水肿、血盲，几乎是人人都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刚上高原走几步就喘，晚上睡不着，嘴唇干裂发紫，冬天手脚冻裂，夏天被紫外线晒得脱皮。一个连队上去没几天病倒一半是常有的事。不仅如此，第十八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施工第一年就有上千人牺牲或重伤，除了部队还有大批藏族民工和汉族民工参加，他们赶着牦牛运送物资，背石头、挖土方、架桥梁。史料记载有1000多名藏汉民工长眠在公路沿线。可以说这条路不是哪一支部队修的，是军人、工程师、民工一代人拼出来的。在11万筑路大军里，藏族同胞的身影格外让人难忘。那时候许多藏族群众赶着自家的牦牛从昌都、甘孜、阿坝各地赶来，为部队运送粮食、帐篷和工具。牦牛在高原上被称为高原之舟，一头牦牛能驮上100多斤物资，在陡峭的山路上稳步前行。没有牦牛，筑路部队的给养根本送不上去。还有不少藏族民工直接参加了施工，他们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在冰河里捞石头，在悬崖上打炮眼，在雪地里挖路基。语言不通就用手势比划，风俗不同就互相尊重。战士帮老乡修房子、收青稞，老乡给战士送酥油茶、指山路，这种雨水情是川藏公路真正的根基。没有藏族群众的支援，11万筑路大军在高原上根本站不住脚，没有解放军的纪律和干劲儿，公路也修不起来。这条路从动工的第一天起，就是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活见证。在4年筑路征程中，有3000名藏汉军民永远长眠雪域高原，平均每1.5公里公路就埋葬一名筑路英魂。他们中有人被雪崩掩埋，有人被塌方碎石吞噬，有人坠入冰冷江河，有人倒在连续昼夜施工的工地上。每一个牺牲者背后都藏着一段戛然而止的青春往事。爆破英雄张福林便是其中被永久铭记的代表。张福林1926年生于河南扶沟，1948年参军，先后2次荣立1等功。进藏后担任18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常年在海拔5000米的雀儿山险断攻坚。他自创高效药式爆破法，仅40公斤炸药就能清除470方土石，大幅节省炸药，缩短工期。长期高寒作业让他患上重度贫血，时常头晕呕吐，领导多次安排他下山休养，都被他一口回绝。1951年12月10日，张福林去检查炸药。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四集。
1: 东方，后面的特务甩掉了吗？这是到了什么地方？还有多远呀？
2: 已经甩掉了，后面没有人跟踪了。

0: 你别太难过了，现在你的身体很虚弱，需要好好调养。哎，李副官，你一直在外面呢。
1: 是啊，哎，多好的同志啊。东方亮是国民党的无线电专家，为了到延安寻求革命理想，和妻子抱着出生几个月的婴儿，从南京到长沙、武汉，辗转来到西安。他来的时候，父亲去世还不到一年，他们放弃了每个月42块大洋的薪酬，可到西安的时候，已身无分文呀。他们摆脱沿途的追踪不容易啊，沈杰生了重病，连他们的孩子也……
0: 我知道。
2: 二妞，我那袋子里现在有几个鸟蛋？
3: 我数一下，1、2、3，这么大的袋子只有4个。
2: 4个？
3: 嗯，
2: 那也太少了。存粮，走，咱上树掏几个去。我在下面架着你，你来上。
3: 长人这，还是安在下面吧，俺害怕鸟窝里有蛇。
2: 有你个头！要是有蛇的话，鸟蛋早被吃了。走。
3: 哎，不好，好像李副官过来了。
4: 哎，你们几个都低着头干什么呢？二妮，
3: 嗯，
4: 你身后的布袋子里藏的什么东西啊？来，给我拿过来。
2: 李副官，不管他们的事。是我逼他们一起的。
4: 是你逼的他们？
3: 李副官，人这没有逼俺，俺是自愿的。
2: 哎，是李副官，我知道作为一个战士不应该违反纪律去掏鸟蛋，可是我们看到沈女士的身体，所以就要罚就罚我吧。
4: 哎呀，傻孩子，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这个时候哪还有鸟蛋呀。不用担心，刚才呀，刘嫂给咱们送来了一筐鸡蛋。
5: 1、2、1，1、2、1，
6: 这院子里空气真新鲜。东方，你看这些八路军小战士，他们多精神呀！看着他们，我一下子心情轻松许多。
7: 沈杰，一晃几天过去了。你的气色明显比来时好多了。
6: 多亏了同志们的用心照顾，特别是张仁哲那几个小家伙，看见他们跑步的样子呀，就像看见这早晨的太阳，充满朝气。东方，你看现在你不服我呀，我也能走几步了。
8: 我就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9: 同志，你们也是要巡演吗？
10: 是啊，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多天了，给组织申请就是批不下来。
9: 不过这位大姐看上去很虚弱，去延安要走几百公里，路上特别辛苦，还有国民党的层层关卡，等养好身体再说。
10: 你这同志怎么说话呢？我们早等不及了，一批批青年往延安跑，我们却在这里等，心里像火烧似的。卫生员说我体力早够了，沈杰也能走路。
9: 大哥，您别生气，我也想早点去延安，这你得相信组织啊，服从组织安排。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有好身体才能干革命啊。
10: 话是这么讲，但只要早一天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们也要爬到延安啊。
2: 说得好，大家都在这儿。小舅，高洪基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组织研究决定送你去延安，明天启程。
11: 我可以去延安了，这是真的吗？谢谢张哲同志，谢谢组织。
2: 小舅，快放我下来！不是小时候了，你抱不动我，让人看见不好。
11: 有什么不好？你小时候还是我抱着长大的呢，但现在比我还高，还真是有点抱不动了。
2: 高洪基同志，
11: 到！
2: 你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最近去延安的人多，没有顺车，老乡的牲口也不够用。明天你和一批学生要步行出发，路上呢会安排向导带大家走隐蔽的山路，避开国民党关卡。
11: 这不是问题，我从北平到西安走了那么远，走了那么久，到延安这点路算不了什么。
10: 张仁哲同志，

0: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1: 组织说沈杰的身体还得再调养，要等医生签字。你们先养好身体，等组织决定吧。
0: 不行，我们都已经恢复体力了，我现在就去找李副官。
2: 我跟你去，让组织看看我能行。
3: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为寻求革命真理，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奔赴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了通往延安的红色驿站。中共中央再次成立联合招生委员会，为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输送青年力量。无数像高鸿基、东方亮这样的赤子，带着热血与信念，从这里踏上奔赴延安的征程。
4: 下一位陈子琪，下一位排队站，排队，大家不要吵，不要急，排队站。陈子琪呢？
5: 张仁哲，你去通知刘存良到我这儿来一下。
1: 林教官，你不是抽调到秘书科学生股，负责青年学生的接待、审批和组织赴延安的工作了吗？
5: 啊，最近一天来300多青年，秘书科的同志都3天没合眼了。你看这院子里，从早到晚都挤得满满的，为了尽快送青年学生去延安，延安抗大、陕北公学还有安吴青训班等，都派来了干部，在新租的这个7号院。成立了联合招生委员会，我也被抽调过来参与招生工作了。
1: 学生是挺多的，我去找他。
5: 啊，你叫陈子琪？
1: 是的，
5: 请先填一下这个报名表。
1: 好。
5: 你是四川人，根据新生投考资格的要求，你要符合以下条件：思想纯洁，自愿为抗日事业奋斗，体格健康，无传染病，能过艰苦生活，还有抗日救亡团体的介绍信。
2: 老师，这些我都能满足，我就是想到延安去上大学。
5: 啊，陈子琪，你先别着急，按照招生程序还需要你回答下面这些问题。
2: 啊，老师您问吧。
5: 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去延安？
2: 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英勇杀敌，我崇拜八路军，信赖共产党，愿意跟共产党革命。
5: 回答得很好。第二个问题，你都学过什么专业，看过哪些书籍？
2: 魏大老师，我的特长是表演，我爸爸妈妈都是演员，我从小跟他们学习。至于读书嘛，我读过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
5: 啊，那你参加过什么社会服务？
2: 我在成都参加了很多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经常和同学们上街组织抗战募捐，张贴宣传单。
5: 嗯，不错。你要去延安，你知道延安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吃的是小米，点的是油灯，你能坚持下来吗？
2: 我能，我都考虑过了，只要能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什么苦都能吃的。
5: 嗯，好。陈子琪同志，你被录取了，希望在新的环境下你能好好学习，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积极一员。
2: 太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再见。
6: 报告，
5: 进来。
6: 林教官好。
5: 刘存良同志，叫你来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办事处最近人手很紧，实在拉不开了，决定由你负责，明天送一批青年学生去延安。他们共有30多个人，都是满腔热血的爱国者，你一定要保证把他们安全送到。
6: 谢谢组织对俺的信任，俺保证完成任务。
5: 这次任务意义重大，你一定要尽力完成，这也是组织对你的考验。
6: 请林教官放心，俺刘存亮就是活出这条命来，也要帮着把大家安全送到延安。
7: 收鞋喽，收鞋啊，擦皮鞋。都行，
8: 乖了，今早了不见卖包个碎子儿了。我休息我活，咋一个劲儿慌的慌着，看着我们好像

0: 混吧，肯定是有啥麻的，就我寻个人问一下。
1: 哎，卖烟的，你今儿个早上看见我卖包碎子没有？
2: 哎，我说你个老婆子，这么多事儿呢，跟你说啊，没看见啊，看见也不跟你说。
1: 哎呦，你这怂货，你咋阴阳怪气的？见没见你都说句痛快话，你磨叽啥嘛？
2: 滚！这吃的饭少，管的事儿多。
1: 哎，大兄弟，你拉车呢？
0: 给你打听个事嘛，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卖包的碎子儿？
2: 他刚才让几个当兵来抓走了，你看，地上散落的都是包子。
0: 啥？
2: 哎，有个当兵来，还打了娃几巴掌，说是娃送情报。你说
0: 啥？
2: 哎呀，还说你个小孩让你多管闲事。哎呦，
1: 这群爱闲叨的，娃才多大些，送个包咋就成多管闲事了？还有王法没有？光天化日之下，连个娃都不放过，简直就是土匪！不行，我去寻李同志，他们不能平白欺负娃。
3: 报告，李副官，刘嫂说有急事儿要见你，
4: 快请。哎呀，刘嫂你来了，袁哲给刘嫂倒水。
5: 李副官呀，我有重要情报。哎，不喝水，不喝水。
4: 刘嫂，您别着急，先喝口水，慢的讲。
5: 哎呦，我跟你说呀，今儿门口邪乎的很，卖包我碎子儿不见了，包纸撒了一地，全部都是脚印。我拉车的说，是几个穿黑褂子的兵把娃拖走的，还扇娃耳光。你说这可咋办嘛？
4: 哼，他们是想掐断我们的眼线，真是越来越嚣张了。
5: 娃真喜欢呀！哎，你看，这些是我在地上捡的被踩的这些包子。
0: 李副官，你看这张报纸，
4: 是有点特别呀，好像是有人故意做的。
0: 你看这洞，形状像只鞋。小报童之前就说，修鞋的老盯咱门口，这是在告诉我们，修鞋的有问题。还有这张，角落上有个烟烫的小圈，那个卖烟的结巴鬼。他是想告诉我们，修鞋人卖烟人都是特务。
4: 是啊，真是这么回事。小报童是组织培养的交通员，他的父母被鬼子杀害后，就一直以卖报为掩护守在门口，专门在外围负责警戒和搜集情报。
0: 小报童原来也是我们的同志，难怪呢。
1: 哎呀，那就赶快呀，你再迟了，妈说不定就被他们带到那打去了嘛。
4: 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刘嫂你放心，我们马上想办法救出小报童。从现在起，我另外派一个不太露脸的战士接替小报童，继续在门口监视可疑人员。二妮，这次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份情报关系到民众人士的安全，他们正被特务盯梢，延安也等着这边消息安排接应，你一个小女孩不会引起特务们的注意的，
0: 请李副官指示。
4: 好，情报已经缝在你的衣服里了，这一路上国民党关卡重重，不管路上多么艰难，一定要把情报送到延安，
6: 保证完成任务。无论多大困难，我也要把情报送到。
4: 好，记住，你是河南来的讨饭娃，爹娘没了，要去延安找远房舅舅。哦，对了，眼泪要随时都能掉下来，不能让人看出你认字儿。另外，过咸阳关卡时，那特务爱翻行李查口音，你就说俺只会河南话，听不懂官话。好，你去准备一下吧，趁着夜色直接出发。
6: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好，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也会逐渐的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的致灾风险高。
0: 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的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11号11时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 3.80 米，并将继续上涨，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涉水行走，请一定警惕路面上的漩涡，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
0: 同时，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
1: 另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经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最新进展，新闻晚高峰也将持续为您进行关注。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有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个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还会聚焦所谓的培训机构退费快递中奖套路层出不穷，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每到假期，不少孩子整天宅在家里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更是一大难题。
1: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了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从电子产品里拉回了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现如今呢，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0: 那么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的？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黎月桥的报道。
3: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4: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3: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5: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6: 好，谢。
7: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6: 好耶。
3: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8: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趴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3: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

0: 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1: 一个带一个，接触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两个到，然后再六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0: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2: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3: 哦，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2: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0: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一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4: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0: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1: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的一款叫做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的外观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不一样，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7: 那它贵在了哪儿呢？不是因为它的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在桌上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上相关的设置，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够继续。
6: 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
8: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9: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 他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他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啊，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8: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9: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8: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10: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8: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11: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息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12: 语音已关闭，
11: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8: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13: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8: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4: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8: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 只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4: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

0: 责。
1: 目前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需进一步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商品继续流通。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此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那么目前医疗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读书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6: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5: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7: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5: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8: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5: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1: 一些患者在确诊了新冠阳性之后呢，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来购药服用。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合吃吗？在用药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
9: 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再感染了新冠，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部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就是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5: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

0: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1: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0: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
1: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0: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2: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如果您收到了一件快递，打开是购物中奖公告，看到图片上的二维码，可能哈，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好奇心，想扫一扫。而如果家长收到一家教育机构退费公告，也可能会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加上联系方式索要退费。
5: 近日，山东警方破获快递扫码诈骗案件，起底快递诈骗套路，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6: 近日，山东德州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7: 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6: 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指定位置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霍博瑞介绍，
8: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6: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两名同伙平时在夏津城区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
8: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6: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经过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这批查扣的快递还没有张贴收件人信息，都属于半成品。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这些诈骗分子开展的是私人定制类诈骗，只有对应了收件人才能完成后续操作。
8: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

0: 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1: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0: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1: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0: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1: 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警方提醒，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如果遇到了债务纠纷，屡次催要无果，您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问题呢？很多债权人认为，可能只要上法院打官司，提起诉讼了。
4: 还有另外一种更快的化解纠纷程序，叫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1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6: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5: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7: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5: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了解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6: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 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

0: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1: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0: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将关注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降雨范围继续北扩，记者直击造成哪些影响，各地如何防范。
0: 专家解读，台风白海豚生命史为什么能超过15天，达到普通台风的3倍以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
0: 白海豚进入到安徽安庆宿松境内，七时已入湖北黄冈。受其影响，11号至13号，安徽北部仍有较强风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大暴雨。有关安徽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总台记者梁明星。梁明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白海豚对安徽带来了哪些影响。
3: 好的。那气象监测数据是显示，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水。那么这个强降水的区域主要就集中在淮河以北西部和江淮之间。那全省有7437个站点达到了大雨量级，覆盖面积达到了71.8%，4291个站点是监测到了暴雨，878个站点是大暴雨。那不仅有暴雨啊，像沿江江北的大部分地区还出现了7到8级的阵风，349个站点超过了9级，51个站点超过了10级大风。那么最大的风力是出现在六安市的天堂寨，它的风力达到了13级哈。气象部门也是发出了一个提醒，因为前期的台风呢已经在安徽省的山区引发了强降水，那么受到地质灾害滞后效应的这个影响，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是山区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同时呢也需要防范持续强降水所导致的城市的暴雨的积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那么截止到8月11号上午的8点，安徽各地通过开展隐患排查、上门劝导、避险等等，已经累计转移群众超过了8万人。安徽全省的应急救援的力量已经全部进入到了一个临战的待命状态，统筹调度省级防汛专业抢险队伍33支，2413人，他们做到随时待命。主持人。
0: 好的，梁明星。
1: 咱们再来关注河南的情况。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河南省大部将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今明2天雨势将进一步加大。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新乡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请介绍一下河南的最新的雨情。
4: 好的主持人。目前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是受其外围充沛的水汽持续的北上影响，未来河南省这2天强降水的影响依然很大。我所在的新乡市呢，降雨还在持续。当地呢，

0: 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今明两天是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河南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至十二日的十二时，安阳、郑州、开封、新乡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秦岭山东南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对于农业方面呢，目前河南省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但此次降水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全省大部农田涝涝风险比较高。降水呢，同时伴有较大风力，局地的下玉米有倒伏风险。专家也建议农户呢要注意防范农田涝涝，要及时疏浚田间沟渠和通河沟渠，力争雨止无积水，最大程度减轻土壤涝涝危害。同时呢，雨后要做好田间管理，及时开展一喷多速，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以此来保障秋作物的稳健生长。主持人，
1: 好的，李恩浩。
2: 河北自南向北迎来了较强的降雨过程，并接连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鞠冠华。冠华，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冠华，针对目前的雨情，河北各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应对？
3: 那从今天开始呢，河北南部已经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出现了一条窄带的降雨回波，像邯郸、邢台、石家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水。那到了下午呢，降水范围是继续扩大到了雄安新区、廊坊、霸州等地。那么根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十二个小时降水还将继续向北波及到张家口、承德等地。那么此次降水的雨量呢，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呢可达70毫米以上。那么其中呢，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以及邯郸等地的局地呢，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那么降水时呢，局地还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此次降水天气过程呢，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河北已经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像太行山区及潜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而且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需要提前防范。那么针对这些风险呢，河北相关的山区市县已经加强了对山洪沟口、山区道路以及涉山涉水景区还有露营地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和巡查管控，做好人员的转移避险工作。同时呢，河北各地也提前做好了中小河流还有水库、塘坝以及蓄滞洪区的风险排查，随时关注累计降水量以及上游的来水情况，严防中小河流洪水以及水库、塘坝的险情。像邢台市龙窑县呢，也重点对河道沟渠、低洼片区还有农村的危旧房屋以及道路交通干线等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对风险点位呢也实行了专人盯守、重点管控的措施，提前制定好人员转移安置预案。那么此外，我们了解到河北各地也在积极防范城市的内涝，像城管部门提前配备好了雨水泵站还有移动抽排设备，同时呢也借助信息化系统实时动态的监测，像地道桥还有低洼易积水地段的这种管网运行状态，精准掌控雨情路况，来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主持人。
2: 好的，曲广华。
1: 聚焦北京方面，下午北京市的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北京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大兴、昌平等多个区已经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介绍一下现在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今天北京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的响应。那根据雨情的变化呢，地铁的地面线会执行降速行驶，在地铁双井站可以看到，扶梯旁的防汛物资柜内呢堆叠着防汛沙袋、防滑垫这些物资，一旁呢还有供游客取用的像雨伞袋、雨衣等便民物资。那雨量大了以后，站台的人员会将这个挡水板插入卡槽，配合沙袋来加固，就能在出入口筑起一道临时的这种防洪堤。此外，晚高峰呢，轨道交通的最大运力投放时长也提前2个小时，延长1个小时。我也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医院的院区，还有。

0: 十七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挡板的这种挡水板安装啊，其他的这种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包括与河道部门对接，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另外根据这个雨情呢，这种决策，那现在是为了有效的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晚高峰，包括12号、13号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那针对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县，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那另外还有182个停车场已经作为防汛应急的避难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小程序来查询并导航。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市的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生的这种路口，布置了相关的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足了应急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这相关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的设备，来确保灾害发生以后呢应急力量能快速的到达。另外通州公路分局向记者介绍说，并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那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的挡水板，这个标准呢已经高出了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那如果隧道达到了封闭条件，雨量太大的话，那隧道将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包括人员通过车型这种通道啊、人行通道啊以及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最后关于山区这一块，就是门头沟山比较多，包括妙峰山镇呢90%是山地，地质情况呢非常复杂，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里面折叠床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物资类，已经布置妥当。目前已经有部分的村民呢，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没有离村的人员呢，将在防汛二级响应以后，纳入群众的这个转移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的不要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等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这样。
1: 嗯，好的，李阳。
2: 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减弱或者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
1: 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较大的影响北方地区？当前的风雨形势怎么样？水利方面又该做好哪些应对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台风白海豚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

0: 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1: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0: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2: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0: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从8月10号开始，江苏南京公交集团正式在三条线路上启动智能预约站试点哈，大家可以提前预约，公交就专程来停。就有乘客感慨说，以后赶车再也不用百米冲刺了。
6: 这种车找人的全新智能化模式，也是国内公交领域首次将智能预约停靠机制融入了常规线路运营。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的报道。
7: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晋江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8: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7: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10路、 B31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2处预约站点外， B10路和 B31路各新增1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

0: 灯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1: 这是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
2: 涌现啊、嗯。那么整个市场呢，恐怕还没火透呢，就会迎来一场退潮啊、嗯，就是供过于求了嘛。
3: 对，
2: 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哎呀，大干快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啊，这个人才不够用，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也大有人在。所以说，在就说这个从微短剧衍生出来的 AI 微短剧的赛道里，
3: 嗯，
2: 具体的从业者他的观点也不太一样，嗯
3: 嗯，是我看到有专业人士就表示哈、啊嗯，说以前拍一部短剧前期投入几十万啊，你要搭棚、置景、演员，后期样样都是烧钱的，而且这个周期呢长达两三个月，风险也全要靠自己扛。那现在 AI 两三天就能出一部剧哈，你别管做的怎么样、
2: 嗯，
3: 至少它现状是这样的哈，成本大幅下降的。想请教一下 ，AI 短剧的完整制作流程是什么？通常需要哪些核心的工种参与呢？
2: 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呢，这是我还专门去采访访问了一些专门在这个领域的一线工作的朋友啊，
3: 嗯，
2: 基本上现在一部 AI 微短剧的制作呢，它会分为几个小组。牵头的打总的是总导演啊、嗯、或者总制片啊，这个总制片或者总导演了，往往这个角色也是一个人身兼两职，既是总制片对投资人负责，或者对投资机构负责，或者对甲方负责，因为还有承制类的微短剧嘛、
3: 嗯、
2: 就是平台给定了既定的本子啊，然后找制作团队，后期制作团队来实现啊、
3: 嗯、
2: 那么另外就是总导演，总导演的下面呢基本上会分为三到四个小组，工作小组啊，比如说有的小组专门是从零开始将创意策划故事更改转换为可行的剧本啊、嗯、啊，然后呢并把这个剧本呢，还有一个小组呢就是将这个已经通读过啊确认立项好的剧本，然后进行分镜头的分拆，当然这一切都是采用 AI 的工具了啊，都不是人工的了，都是因为人工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与 AI 相比啊，通过 AI 的工具相关的工具把它进行分镜头的拆分，然后呢拆分之后呢就形成了很多的静态的关键帧的图片，
3: 嗯，
2: 然后这些关键帧的图片再给它灌入到另外第三个小组，可能把它灌入到这个CDance 为代表的，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生成式视频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嘛，然后呢再形成所谓的这个长短不一的，当然这里面的素材呢基本上都是以一分钟左右啊，一分钟左右，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的 AI 生成工具啊，它有一致性的很大的短板，也就是说同样的关键词，同样的关键帧，你给它输入进去作为提示词提示语料告诉 AI 工具，你上个小时生成的和下个小时生成的不一定一样，
3: 哈哈，
2: 这里面有就是抽卡嘛，大家行话叫这个，你要幸运的话可能抽到的卡是完整的啊，一致性很强的，但是你要不幸运的话可能你折腾好几个小时你抽出来的次数都不一样啊，也很要命。还有一个小组呢是负责后期的，因为无论是自己立项创作的微短 AI 短剧，还是源于平台或者其他甲方定制订购的 AI 短剧，它最后都有一些特定的要求。
3: 嗯，
2: 那么这种特定的要求是用通用性的生成式的工具，也就是说基于公共互联网上的这种生成工具，而不是说自己部署的私有的大模型啊，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你很难说做到100%的符合客户的要求啊，那么这时候还需要最后一组人回到古法人工操作，
3: 哈哈，
2: 手搓啊，利用传统的非线编软件啊，或者是一些自己在本地部署的 AI 大模型的工具来进行微调，哎，来达到这个金主的要求。基本上这个一个总导演、总制片下加三到四个工作小组啊，最后呢由总制片、总导演呢负责审核。然后呢将所有的素材串联起来形成一部标准的可提交审核的版本，这个可提交审核的版本呢交给相关的广电的相关的内容审核部门，然后进行相关的审核，如果审核无误的话，那么获取到上线的播出号，对吧，然后再能正式的在平台上上线播出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啊。这个流程里面实际上有一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很难用单一的维度去衡量现在创作一部微短剧的平均成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里面全程

0: 都使用 AI 工具，消耗最大的成本除了人工的工资以外，就是 token 成本了，资源的成本了，是吧？你这个你每生成一帧的画面，这个都是 token 在燃烧啊。这个那么不同的，我们都知道不同的模型，不同的基于不同模型的工具，它的 token 的调用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总体来说啊，国产的大模型相对比较便宜啊，这个国外的大模型相对比较贵。其实尤其是在生成视频这个领域啊，就是要用国产的。你想这个曾经开创了这个细分赛道的 Sora 都已经被这个 OpenAI 给放弃了嘛，对吧？就是国际上的工具不如国产的好用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这里面除了这个 token 的这个绝对成本之外，还有相对成本，就是排队的时间啊。我们都知道 CDOS 2.0 上线之后，当时大家也很搞了很多梗出来，就是说这个是生成的效果不错，但是你得等啊，是吧？
1: 对，
0: 这个好多好多人都在排队啊。你要不想等，你可以花最高的价位去购买最棒的 Pro 的这样的或者 VIP 的会员。但是同样的道理，还是有很多很多人也在从事同一赛道的工作。
1: 对，
0: 大家都去买会员的时候，这个权重值就被拉平了，对吧？大家一样还得等，所以说这里面的时间成本也蛮高的。再叠加上刚才所说的一致性的问题，过去假如说我们存在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啊，一分钟就生成完了啊，如果不满意，一致性不够，咱再来一遍，是吧？至多是再消耗一遍 token。但是呢，你这次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都算少了，有的排好几个小时，然后你好不容易生成了，哎，一致性不对，再排一次队，那你想想，这么两三次下来，一天的功夫就没了。这里面就是它的所谓的时间的机会成本也不低啊。最后一点呢，为什么说它很难一刀切的衡量 AI 短剧的成本呢？就是还有大量的作品现在是平台出资，相当于发包给制作方进行承制承接制作。那么这时候就看甲方的慷慨程度了，甲方如果给的钱多，在这个赛道里甲方给多少钱都能够把它这个消耗掉。为什么呢？甲方给的钱多意味着他对质量的要求，这个故事的完整度啊，整个作品的完整度和细节要求也很高。
1: 对，
0: 那么你就需要用更好的模型，烧更贵的 token， 对吧？花更多的时间啊，做更细致的后期微调，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它的成本自然就会高，这是一个以销定产的行业特色。所以我们说，尽管说它看上去好像一刀切式的比传统的人工制作的传统的微短剧要便宜，实际上也不尽然。
1: 对，而且您刚才也介绍了，这里边的小组也挺多的哈，每个小组干的活
0: 那都是人力，你还得开工资呢，对不对？
1: 对，是。所以说呢，大家的主要精力可能从原来的一些沟通啊，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包括怎么去跟演员沟通啊等等嘛，变成了跟 AI 去搏斗哈。那这就需要掌握相关的核心技能了。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这种短剧赛道，我不知道现在在电影这种大体量的影视制作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环节 AI 也已经可以代替人来干一些活了啊？毕竟这个电影的工作量也很大，涉及的方方面面工种也很多哈。另外就是在拍摄方面哈，哪些镜头我们可以用 AI 去制作，会比传统的特效软件性价比更高一点，产出的速度更快一点？
0: 在这里面呢，我只能负责任的说，根据我所能够获取到的信息范围，我的理解是严肃的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动画电影，很少在关键工作流程环节将作品的质量委托给 AI， 信不过啊，还是信不过啊。你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国产的很多的动漫大片，比如说哪吒，对吧？
1: 对，
0: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哪吒的主创团队和相关的出品方的很多采访都已经表露无遗了，为了制作很多的逼真的动漫特效，很多的算法模型都是这个团队整个电影工业团队中的技术人员原创研发的。这种原创研发的基石啊，这个人时啊，人日啊，工程师人日都是以数年为基本的计量单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工业级的产出，现在的通用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好像还做不到啊，这是我的了解的情况。但是呢，在很多的立项策划阶段， 和这个路项目路演阶段，
1: 嗯
0: ，AIGC 的生成呢大行其道。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某某青年电影节啊，某某电影节，现在很多电影节上都一个。

0: 固定的环节就是路演环节，对吧？
1: 对，
0: 就是说，这个电影的创作者，尤其是独立的创作团队啊，工作室或者甚至就是一两个人啊，有了一个好的想法，有了一个不错的剧本，他想寻求投资方啊，这个平台方或者是啊相关的业内专业的生态链产业合作伙伴，那么他需要路演。你路演的时候，过去的传统路演就是放 PPT 啊，图文并茂而已。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的话，利用 AIGC 的视频生成工具，它可以生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素材的小片儿。这种小片儿呢，作为路演环节呢，主要是打个样，它又不是在正规的完整度要求很完成度要求很高的商业上映环节，所以这时候呢，粗糙点就粗糙点，但是呢，能够起到更好的表达这个路演的项目的发起者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初心所在，也能获得更好的拉投资的效果，对吧？
1: 对，
0: 这个团团队的效果，所以说在这个环节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电影制作、影视剧制作分镜头很多都是手绘的，是吧？
1: 对，
0: 甚至于在这个领域，很多师级的手绘作品都已经成了文物了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像当年的我们的第一代新中国第一代的动画电影啊，大闹天宫啊，小蝌蚪找妈妈啊，这些都是拿过国际大奖的金奖的，当时都是老艺术家手绘的嘛，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AI 嘛，对吧？所以说这些分镜头在过去实际上还有这个电影老怪徐克也是特别喜欢自己画分镜头，而且画得很好嘛，也是这个行业之内属于这个比较稀缺性比较高的一种的衍生艺术品的存在。那么这些环节对于现在新一代的创作者来说，很多都可以用 AI 来代替了，而且 AI 完成的是又快又好，因为在静态图形图像的生成方面，它的一致性效果要远远超过动态的视频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在立项的路演环节啊，表达这个项目牵头人的发起者的这样的一个初心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环节，在整个电影的筹备过程中，尤其是仔细打磨剧本分镜头的这个形象化的表述、具象化的表述方面，这些它作为一种工具使用的还是很多的，但是在很多正非常重的这样的领域环节，比如说啊长镜头的特效啊，现在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一家或者一部作品真的是依靠 AI 来做出来的。
1: 对，
0: 更多的作品是实验性质的啊，或者是带有先锋新锐导演的个人偏好、个人实验色彩的东西，它称不上完整意义上的商业的作品。
1: 是。所以说这个短剧赛道哈、和这电影这种严肃的艺术作品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哈、在应用 AI 方面。
0: 还是有区别。
1: 哎，对。那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影视行业对于 AI 的应用是越来越广了哈、这也是对我们的 AI 的相关的人才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那我们这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讲讲到底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我们从观众的直观感受哈、聊到了 AI 短剧的生产全貌，也看到了 AI 技术向大制作影视渗透的一些可能性哈、它确实也给行业带来了肉眼可见的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但是呢，与此同时，很多观众也是对 AI 作品里的细节 bug、画面同质化问题啊印象比较深刻。行业呢也是面临着人才适配的现实挑战。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 AI 影视发展路上的技术痛点与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哎，刚才我们提到哈，现在呢需要一些能够精准指挥 AI 的复合型人才。那现在行业里面普遍有一个矛盾哈，说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呢又不懂叙事的逻辑。

0: 其实我们这些年也积累了大量的影视特效人才哈，
1: 是，
0: 我不知道他们转型做 AI 影视会不会相对容易一点，但也有可能人家自己也不愿意啊，可能干得好好的哈。这个应该相比于当年电脑特效取代实景特效的这个跨度，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应该小很多吧？
1: 据我跟处在这个行业一线的朋友们的聊天所知啊，越是有传统影视行业从业经验的人士，只要他保持一个非常 open 的开放的心态，愿意去尝试新的 AI 工具，他的出活的效率和质量要远远超过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自学的小白用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他实际上首先我们说一个成熟的好的AI 影视制作人才，他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第一，他应该是非常具有学习能力，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头工具的迭代非常快。
0: 对。
1: 第二，他应该熟练的掌握与 AI 进行对话的提示词的技巧啊，并且对不同基座模型的提示词生成效果有着敏锐的感觉啊。确实不同的模型你同样提示词灌进去也不一样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它有敏锐的感觉，这个都是来源于实践。第三，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他理解视觉语言，他懂得如何用视觉语言的解构化的描述来教给 AI 尽可能的生成高一致性的效果，同时大量的节省反复的抽卡次数。节省抽卡次数就是为整个剧组节省成本，
0: 对，
1: 因为它燃烧的token变少了吧，对吧？

0: 突破口，然后马上抓住这个突破口，再进行高效的 IP 化的展开。
1: 嗯
0: ，IP 化的展开再精打细磨，形成稳定的排行榜上的前列作品。因为这个热度越高，它的收入越高，这是成正相关的比例关系的。
1: 是，现在哈，无论是 AI 打磨剧本啊，还是生成人物设计镜头，它都还是一个创作辅助的工具哈。核心的创作权呢，依然是掌握在人类手里。包括现在我们看短剧呢，也会觉得啊，是不是高频的 AI 脸有点多呀？然后这个细节对不上啊，等等，会有这样的问题哈。那未来它会不会随着 AI 的发展，这些问题自然就消退了啊？我们现在对于 AI 人才的这种要求，可能未来会越来越简单吗？未来这条创作道路的边界有没有可能突破啊？我们怎么界定 AI 在影视创作中的角色呢？
0: 这里面的根本的问题还是基础模型，我们一般称为基座大模型的技术进步啊。就是如果哪一天基座模型能够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保持了一致性，哎，那么相关的建筑在基座模型之上的 AI 工具就会变得越来越精准和好用，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经过算法的优化，基座大模型的 token 输出 token 的 API 的接口费用会不会持续的降低？这个看起来倒是一个确定的趋势啊，就是它既来源于技术的进步，又来源于市场模型市场上之间的市场竞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才是基石，这和影视人才关系不大啊。你用一个特别差的基础模型，你再怎么调，
1: 对，
0: 你也很难调出非常精致的作品来。除非你加入了完全手搓的人工幻觉，对吧？
1: 对。但在等待它升级的过程当中哈，这几年，相关的从业人员他还是得干活哈，还是得生存哈，这方面的学习还
0: 是
1: 必须的。
0: 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行业本质是一个寄生行业，它不拥有真正的自己的自主的核心竞争力，它的核心竞争力全寄生在基础大模型身上，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一点是这个行业最危险的所在，最危险的所在。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你没有独立的基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完全寄托于另外一个产业的结果，输出结果的话，那么你这个行业可替代性就太高了。
1: 是。那我们也持续观察未来 AI 对于影视的发展影响啊。今天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全国各地的猕猴桃陆续进入采摘季，超市里那些毛茸茸的绿心、黄心、红心果子其实都源自同一个祖先，中国本土的野生猕猴桃。这种水果在我国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却在近代流失海外，被外国人驯化成了风靡世界的水果。如今我国科研和产业后来居上，猕猴桃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猕猴桃家族到底有多少成员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中国山间的野果变成了风靡全球的栽培水果的？猕猴桃的良种又是如何培育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钟彩虹的介绍。
3: 猕猴桃在全球的水果来说，它是一个小众水果，2024年的数据它占到了只有0.5%，但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它是十大水果之一。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大果没有毛的红肉黄肉的是中华猕猴桃，另外一种是有毛的绿肉猕猴桃，这是美味猕猴桃。它们目前是猕猴桃里面占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种类，就是90%以上，也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到的奇异果。第二大种类是软枣猕猴桃以及它的近缘种 K 蕊陕西这一类，皮很光滑可以吃，并且小果型它的整果食用很方便的。那么在市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叫奇异莓。那么近几年我们新推出来的有三粒猕猴桃、毛花猕猴桃，这是新的类型，这个是在生产的当地有零售的卖的。那实际上像阔叶、软枣、大籽、全毛以及对萼、狗枣、硬齿、江西，这些都是和前面说的猕猴桃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它们都是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植物。其实这个属全球有75个种或变种，我们国家就有73个，主要是尼泊尔猕猴桃和日本的白背叶猕猴桃，不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猕猴桃为何被誉为水果之王？中华猕猴桃的营养价

价值非常的丰富啊，这个特别是富含维 C、富钾、富钙，包括它的这个氨基酸、蛋白质，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特别是维 C 是很多水果的几倍，有的是几十倍。那猕猴桃的起源又是怎么一个过程？首先，我们中国是猕猴桃这个植物的起源中心和分布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猕猴桃的分布，是我们中国很多古代的典籍都有对猕猴桃的记载。这个最早的是叫长楚，后面又有杨桃，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那猕猴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明代李时珍的那本《本草纲目》，他说的“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所以把它叫猕猴桃。那这个猕猴桃怎么成为栽培水果的？我们早期中国的猕猴桃资源流失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亨利，是英国当时在中国这个湖北的宜昌任海关的官员的时候，吃到了这个美味猕猴桃的果实。他提出一个观点，这个美味猕猴桃可以驯化为栽培水果，所以他回到英国之后，他向他的上级汇报，英国的一个苗圃公司派了植物采集专家威尔逊先后3次到中国采集，先后有几百种收集到了国外去了。中间有一个关键人物是新西兰的一位女子学校的老师，她在1903年到湖北宜昌探望她的这个妹妹的时候，可能间接的得到了一把美味猕猴桃种子。这把种子她带回新西兰以后就交给她的学生，她又把这个种子又通过多代的传播传给了很多苗圃商。那么这中间最后有两个最值得纪念的，就是海沃特Wright 这个园艺工作爱好者，他从中间培育出了一个海沃德的猕猴桃。这个猕猴桃到现在还是中国以外的国外占了70%的栽培面积。另外一个就是布罗洛，它的品种也在一个阶段在全球也是成为的主要品种之一。我们的资源流到国外，然后新西兰把它驯化成了一个栽培水果，成功之后通过新西兰又传到了美国啊，到了这个英国又返回到全球。那我们国家是80年代又从新西兰把海沃德这些当时他们培育的5-6个品种都引回到国内了，那就当时成为了全球的一个重要的水果产业。那我们是科研和产业确实经过了近50年，我们的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多年稳居在了全球的第一。78年的8月，当时的农业部和农科院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猕猴桃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成立了全国猕猴桃科研协作组，也总结了78年以前我们国家很多单位对当地猕猴桃资源的收集驯化的一些工作，并提出了我国这次资源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任务，就是理清全国的资源分布情况，培育优于海沃德的品种。第二个标志性的就是产业上的，第一个商业果园是1980年在河南的西峡县，由农业部当时支持建设500亩的一个商业果园啊，当这时候主要是这个海沃德，当然我们还在了这个湖北的浦西、湖南的长沙、岳阳、军山，以及四川的苍溪、四川的都江堰，当时都有建设的基地。有了这个产业基础，我们就想我们怎么培育出一个良种。首先第一个就是种植资源，这是基础了。国家其实一直都非常重视猕猴桃的资源，从刚才说78年全国性的这种资源普查以后，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资源普。2009年我们联合湖北省农科院果查所共同向农业部又申请了国家级种植资源普，2010年获批。经过10余年的建设，在2022年成为了国内首批获得农业农村部认证的资源普，至今保存了85%的种类的1500多份种植资源，特别是这几个栽培类型的，我们赚了70%。那第二个就是精准鉴定，首先你要了解这些资源它有哪些特性。对于猕猴桃来说，还有个特殊的，它是雌雄异株的，所以我们通过构建这种高密度图谱来挖掘这些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育种方法啊，要不断的改进，特别是我们的知识产权的重视啊，加速了育种速度。首先我们早期78年到92年期间，其实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直接从野外选择优良单株。第二个就是实生选种，也就是说我们在野外找到了好的一些资源，但是它可能有一些农业性状还不符合作为栽培水种，所以我们就通过收

0: 收集它的种子播种，从它的食生后代里面再去选择。第三个，人工杂交，把优异的种子进行杂交。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些化学或物理的方法诱变，像秋水仙素去处理它，把它加倍，还有辐照的方法，还有通过航天飞行啊，这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技术，最早就是刚才说挖掘大量的分子标记，利用这些分子标记我们早期去选择，特别是线片标记，我们在幼苗期就进行鉴定之后，可以把60%的这个雄株给它单独集中起来，节省育苗的成本。资源的收集、创制、鉴定，然后把优异的基因挖掘出来，啊，这个是我们作为育种来说是主要的工作。特别是猕猴桃这个属的植物，在2003年七月以后开始加入到这个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名录以后，大家更重视品种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大家的育种熟度也在快速的增加。目前我们中国的猕猴桃已经覆盖到了6大产区，涉及到全国20多个省，选育了300多个品种，可以实现11个月供应了。
1: 夏天里的明星水果西瓜是很多人火热夏日里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环呢，就是边吃边吐籽儿。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近日这个谜题终于解开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变化呢？未来的西瓜籽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吃瓜群众嫌麻烦的西瓜籽儿，却承担着西瓜基因传承的使命。
3: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在一起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2: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90%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3: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2: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3: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的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的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2: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 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

0: 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
1: 这段由200多个碱基组成的基因组小片段，它在小籽西瓜的基因组里被连续复制了4份，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翻倍、剂量增加，而这4段序列它其实就是首尾相连，拼接出了一个超级的一个启动开关。而这个强有力开关呢，它叫醒了一条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个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而这个长链的非编码核糖核酸呢，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把隔壁不让种子变大的这个基因给打开了，因此呢，这个种子就变小了。这也就是我们这个4个拷贝如何调控种子变小的一个机制。
0: 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1: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0: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儿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儿只有番茄籽儿那么大，
1: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0: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1: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八九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1: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2: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1: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3: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1: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

0: 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1: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新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2: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新冠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部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0: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3: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那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0: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3: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0: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4: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5: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7: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8: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还有个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7: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8: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7: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9: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7: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10: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11: 语音已关闭，
10: 有没有听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7: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12: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

0: 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2: 在实践中呢，他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他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3: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4: 从懂的都懂的暗语到拆成零件分头发货，商家的盘算也可以说打得是很精的，既想赚这笔灰色的钱，又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法律不认这套，把偷拍作弊的工具包装成普通商品，践踏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目前呢，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应该进一步的去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借钱给别人催了一次又一次，对方就是拖着不还，或者呢，活按规定干完了，合同也签了，尾款却迟迟不到账。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上法院告他去，可是一想到打官司要立案要开庭要等判决，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不少人恐怕也会犯难。其实关于要债，还有一个又快又简便的维权途径，不用开庭，不用对簿公堂，只要符合条件，法院一纸文书就能督促对方限期还钱，这就是支付令。那什么样的情况能申请支付令？遇到相关纠纷，我们又该怎样用好这件法律利器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的解读。
6: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7: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6: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8: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 并主动足额付清。

0: 全部欠款。
1: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2: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1: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2: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1: 如果债权人想申请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0: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三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的服务或劳务。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1: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支付令可以说是给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债务纠纷开了一条快车道，让守信者不吃亏。当然了，利器还得会用，合同签明白，凭证留齐全，对账理清楚，平时不起眼的功夫，维权的时候就是最硬的底气。法治社会，懂法更得会用法，把法律武器真正用起来，才是咱们对自身权益最好的保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哥伦比亚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

0: 发回的观察。
1: 当地时间十日上午7:30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十日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实施宵禁。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0: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震源深度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3: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美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2: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3: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 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 但是二三十秒持续。

0: 剧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1: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上周五宣誓就职以来遭遇的首个重大危机。他说，目前政府已经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情况，祝福当地的人们可以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夏夜晚风，不少朋友恐怕喜欢出门逛逛，各地景区的夜游项目、夜市也逐渐就热闹起来了。那最近是暑期旅游高峰，但是一个不夜城意外的冷清还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郑州黄河不夜城被曝停摆，冲上了热搜。曾经以黄河文化、古风街景还有免费演艺著称，对外宣称总投资 1.6 亿元的项目，似乎在开业不到一年之后就跌入了暗淡的时刻。媒体报道说，大街上到处都悬挂着房屋招租的信息，这座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如今很少能看到人影，空空荡荡的大街已经变成了周边居民停放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说到不夜城，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也去过某某不夜城。其实随着西安大唐不夜城走红，全国已经有超过200个项目陆续落地了。那这套模式呢，也从古都核心景区扩展到了地级市、县城乃至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是大家观察和梳理发现啊，除了已经几乎停摆的黄河不夜城，曾经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的不夜城等等特色街区，如今有不少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即便是贵为不夜城鼻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同样呈现出了旺丁不旺财的收支平衡难题。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大唐不夜城年均接待游客在7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25年更是突破了8600万人次，常年稳居全国夜游街区的第一梯队。但是整个2024年上半年，大唐不夜城呢是共计实现了营业收入 3938.3 万元，净利润有 23.53 万元。受托运营大唐不夜城的曲江文旅更是从2022年开始规模净利润连续多年亏损，其中2025年的亏损额更是扩大到了 1.96 个亿。国内多地的不夜城项目，有的日均数万客流，让我们看到一派繁荣，但他们大部分呢是免门票、灯光能耗、演艺成本等等的，这些成本都不低，营收甚至仍然是微弱甚至亏损的。旺丁不旺财的这个收支平衡困境已经相对比较普遍了，那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热闹的客流怎么才能变成利润？夜经济在不夜城可以有什么样的新探索？这段呢，我们特别请到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张院长，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夜城，有的呢看上去还比较火，有的就显得门可罗雀了。大家说可能得琢磨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气的差别也比较大。但是呢，反过来说，有人气的地方，项目方好像也没有赚到太多的钱。这个里面您观察到什么规律啊？
3: 这几年呢，不夜城模式呢也是遍地开花啊。那么据说全国也有上百个项目啊，确实也是冰火两重天。据我的观察啊，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这些规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要看你这个不夜城啊吸引的是谁。你比如说这个不夜城模式的鼻祖啊，大唐不夜城，年接待游客呢有将近上千万。那其中呢，省外的游客占比是70%-80%以上的。他这个做的是全国人的生意，吃呀、住啊、购物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我们再看国内其他一些后来复制的一些不夜城。那么很多地方呢，大部分都是本地人，饭后呢来遛弯，只打卡不消费。比如说河南有一个不夜城，它建在郊区，靠的是周边这个村民啊过来撑场子，不到半年运营方就撤了。客群的结构啊决定了流量的这种质量。那第二个呢，就要看它的项目所在的区位条件。应该说不夜城所在地方，它的人口规模呀、消费能力呀、 交通的这种便利性啊，配套设施，包括周边市场同类产品的竞争啊等等，都是决定了这个项目。

0: 目能不能火的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啊。你比如说人口数量大的，在地这个消费能力强的，周边竞品少的，交通比较便捷的，就很容易聚人气。那反之则很难。你像安徽的某一个这个不夜城，投了3亿多啊，它的区位也是跟刚才提到的那个不夜城有点类似，比较偏，风格上跟其他地方的不夜城呢又比较同质化。结果呢就是热闹一天就冷清了，然后流量呢其实呢是有门槛的，不是见到哪儿都行。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还要看这个不夜城的内容啊，业态是不是能持续的更新。因为这种不夜城呢其实卖的是新鲜感。你像大唐不夜城，它从这个不倒翁小姐姐啊到盛唐蜜盒呀，其实它的内容更新还是一直在做的。那么国内其他类型的很多这个不夜城开业就跌峰，那之后呢内容和业态更新的速度就减缓了，甚至是没有。客人来了一次之后就不会来第二次了，它重建设轻运营。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就看到啊，这种客群结构就决定了你的流量的基础，那就决定了有些地方火有些地方不火。城市的区位决定了你整个流量的天花板，这种业态更新能力又决定了你的生命周期。
1: 不说的时候我们感觉差不多，说起来它可能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客群结构、区位条件包括更新能力是太不一样了。而且您刚才讲到了像这个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可以说是业态大家现在奉为鼻祖的啊，但是现在全国几乎有上百个类似的项目，大多数好像也确实不是靠门票经济。但是反过来说呢，有的地方确实人气不错，运营公司能获得的这个收入相对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才说它有这个旺丁不旺财的问题吗？您觉得是这个模式本身它是有一定问题吗？还是为什么呢？
0: 应该说不夜城代表了夜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总的大的方向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夜城这个模式呢确实也是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一些短板，而且在不夜城这个模式不断的在复制的过程中啊也是被异化了。首先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中西部啊，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啊，夜经济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也是确实是势在必行的。老百姓现在对夜间消费啊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不夜城正好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大的趋势上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就出在哪儿呢？就是它的收入结构过于的单一了。大部分的不夜城啊运营方啊其实只有一项收入，就是摊位的出租费。你看也有个别的不夜城想卖门票啊，天津有一个不夜城当时也收了49块钱，那但是不到一年就倒闭了。那么山东青岛也有一个项目，刚开始是免费，后来一看有流量之后想改收费，但收费之后立马流量下降又改成免费，这是来回折腾啊。他一收费游客就用脚投票，那不收费呢他其实有些灯光啊演出啊安保保洁全是这种刚性成本，游客流量越大其实越烧钱。我们也看到大唐不夜城它也是运营这个方面成本太高，所以导致它的经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不夜城这种模式先天的一个短板，就收入一条腿走路，成本却是全方位。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项目，比如有些文旅项目，比如说像乌镇啊，它的收入就比较综合和多元，除了这种门票还有住宿啊餐饮啊购物啊演艺啊康养会议啊亲子啊等等，它是综合收益。那所以这类的项目回收能力就比较强，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啊，那这个应该是不夜城的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嘛。
1: 所以我们发现了它这里面可能的问题，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嘛。毕竟我们刚才讲全国建成或者在建的不夜城项目甚至可能超过200个了，我看有媒体的这个报道，甚至这还是2025年上半年的数字，几乎每个季度都在有这样的项目新增。扩张之后您说更多的这个不夜城它可以靠什么呢？怎么把这个一条腿走路的现状改变一下？是回归到门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做点提升？您有什么建议？
0: 对，我也观察到。
2: 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云南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3: 白蜡山在城西南10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戴维，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

0: 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两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九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珐琅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伊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实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
1: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到各地宝藏小城进行我们的奔现游。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现在刚刚入秋，作为奔县游的另一个热门应景的目的地，您会想到哪里呢？有人说会想到江西婺源。没错，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当地立秋习俗，把节气元素融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当中，以晒秋为主题开展农民服饰秀、农畜运动会、民俗采街等系列活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展示徽派建筑。

0: 农耕文化和晒秋习俗，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在江西婺源黄岭村，不只局限于秋天晾晒农作物，那么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黄岭晾晒作物的风俗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去一探究竟吧。
1: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那么为什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2: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呢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是比较小。
1: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
0: 当然，婺源不只有晒秋，更是诗意盎然之地。婺源拥有江湾、李坑等明清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徽派建筑错落有致。黄岭古村有近600年的历史，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夏秋之际，梯田花海与古村相映，漫步天街，看前店后房的老商铺，感受徽州烟火。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婺源思溪岩村的一场婚礼，一同去感受古村风俗的传承以及当地乡风乡情的质朴。
3: 思溪岩村在鸡鸣声中苏醒，村落中的一处古宅内，一场特殊的婚礼将要举行。思溪岩村始建于南宋年间，有儒商第一村的美誉。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纷纷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销到外地经营，致富后又纷纷把白花花的银子寄回来买田造屋，以此光耀祖宗。思溪岩村内至今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着50多幢清代商人建造的古民居，被誉为清代商宅群。婺源县徽剧传习所年轻的演员们已经收拾好行头，他们要为这场婚礼献上一场徽剧演出。这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

婺源籍厨师汪小叶正在制作一道婺源传统的美食——荷包红鲤鱼。在婺源传统的婚礼中，这道寓意吉庆的菜式，相传来自明朝宫廷的家常。徽菜就地取材，注重鲜美的特色，在这道色香俱佳的菜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徽商的兴起曾使得这种来自他们家乡的菜肴制作更为精细，传播也更加广泛。汪小叶在传统的菜式中加入了创新的摆盘和设计，这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徽州文化的致礼。

0: 婚礼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办，一对不同国籍的新人成为了思溪岩村这个古村的新村民。近年来，婺源的传统民俗和菜肴在政府的系统挖掘和整理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中的特色展示项目。古村风俗的活态传承，让延续数百年的徽州文化历久弥新，也让徽州的韵味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人心中。
1: 在众多奔县游的目的地中，江西婺源凭借着著名的晒秋地黄岭、千年古镇江湾以及傩舞、徽剧，风格古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您知道吗？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暑期避暑与赏萤的绝佳去处。夜幕降临，萤光水森林里，萤火虫漫天飞舞，光点倒映水面，水光流萤交织，如梦似幻。莫干山森林覆盖率高，暑热难耐的季节，这里的平均气温却在25摄氏度左右。民宿集群成熟，从百年老别墅到现代香宿，可山居，可徒步，可品茶，是都市人逃离喧嚣的慢冲圣地。当地盘活生态资源，打造赏萤、避暑加香宿的沉浸式体验，成为长三角县域文旅全新的探索样板。如果您去到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七大古镇之一的新市镇，它位于德清县东部，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是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有着千年桑蚕文化的支撑。接着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去进一步了解德清的传统民俗文化。
0: 新市镇，古名仙潭，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历代11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0: 新式的扫蚕花地动作里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形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扫蚕花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1983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徐亚乐接受了收集德清县民间舞蹈的任务，并由此迷恋上了扫蚕花地。
1: 当时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蚕桑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扫蚕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蚕桑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在多个扫蚕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以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蚕花地。
1: 在舞蹈当中有着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残阳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残阳的一个真实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道。
0: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蚕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蚕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扫蚕花地也已沉淀为德清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2: 对啊，我就是36的呀。
0: 如今为了让新一代德清人更加喜欢传统民俗文化，徐亚乐把扫蚕花地这个小歌舞的精华和特点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1: 蚕桑姑娘它是一种劳动，是很细腻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0: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1: 下去看着它，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
0: 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

0: 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弦歌不辍。
1: 江南复兴，连接吴越，沟通苏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成为了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您有机会去体验一场慢节奏的深度游，不妨就到这座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悠久的人文底蕴。德清有着绵延不绝

0: 的文脉传承，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俞平伯，他是清末学者俞悦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德清，可以去德清俞平伯纪念馆，去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文脉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节目中曾经对相关的内容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
1: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悦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长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太炎、吴昌硕、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俞悦、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青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悦在家乡南代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悦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尽管他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俞悦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俞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俞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著，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2: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俞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10卷呢，长达5-6年，到1987年左右，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1: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俞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俞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 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于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于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

0: 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1: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的体验。
2: 窑灶围棋，丹朱善之。这里是隰县，是窑灶围棋的地方，而且啊，这也是中国梨都。您看啊，咱们身边都是梨。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很甜，
3: 对
2: 啊，晶莹剔透。我看着还有梨醋，
4: 酸吗？
2: 没有我想象中的酸哦，而且我能感觉到有梨的味道。
5: 这里的梨还远远不止这些。
2: 这尊悬塑，他手里捧着的是不是梨呀？
3: 对了，
4: 那么我们再看另一尊小沙弥，手里端的果盘
2: 啊，果盘啊，有梨吧？
4: 有梨，可能吃掉了。您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呀，是叫小西天。
5: 小西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隰县县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中院、下院等组成，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4: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悬塑呢，总共有1978尊。
5: 悬塑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悬塑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4: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2: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4: 对，您说对了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哦。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月季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悬塑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5: 这些悬塑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

0: 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1: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
2: 啊，地面
1: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得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2: 咱们整个的这些悬塑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1: 那我说你说的太对了，
2: 我看到了琵琶。
1: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梨香腰鼓啊、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是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2: 是。
1: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移步换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移目换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0: 通过这次瑶都之旅，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十万年前，丁村人在汾河沿岸劳作繁衍生息。4300年前，尧帝在陶寺建都，钦定立法。2600年前，晋国在此开疆拓土。600年前，大槐树下走出的先民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这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家。欢迎大家常回老家看看。
3: 很多游客去到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无不被这里精美的悬塑所震撼。当县城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宠，对于一座座宝藏小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奔县的队伍中，去探索那些被隐藏在角落里的美好景致。下面我们就尝试通过作者白如冰的这篇散文《小西天遐想》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隰县小西天位于县城西部的凤凰山巅，又名千佛庵，建于明崇祯二年。东明禅师游览于此，见此地形似凤凰，山上林木成荫，环境优美，便产生了修建千佛庵的想法，于是四处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完成夙愿。观音阁建在凤头之上，沟两旁的山势如凤凰展翅一般。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一只凤凰。这座寺院建筑分上下两院，分别建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无量殿、天王殿、地藏殿、钟楼等等。小西天不像别的寺院高大宏伟，而是以小巧玲珑著称，整个山体面积不够大，正所谓此山之高不过百步耳。有幸认识小西天，感觉大自然的神奇秀美，在如此山势上建造一个寺院，在美学原理上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它的悬塑艺术。大雄宝殿内悬塑大多绘塑于明崇祯17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13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悬塑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游览景点最重要的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 需要坚强的意志成就。我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项项杰作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与精巧制作，诉说了我们国度的文明程度。作为新一代，我们应该认识民族创造的优秀精神财富，传承文化，延续永不停止的追求，用心感受山的灵气，人的精神，玄素的绝妙。胜景令人仰慕，行走在西天之境，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叹建筑之巧，玄素之绝。习州揽胜，胸怀风物，观天下美景，认知中华文化之博大。

0: 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开启一场松弛惬意的所谓慢冲旅行。他们不再去追逐密集打卡的行程，也不再纠结网红景点的数量，而是放慢脚步，沉下心来，在小城街巷感受烟火日常，在山水清风里治愈疲惫。或许旅行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走马观花的奔赴，而是身心舒展的治愈与丰盈。一场温柔的慢冲刚刚好，为忙碌的生活蓄力，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更好的回归。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海蒂的散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0,000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
4: 哎呀，摩诃摩尼啊，哟，阿弥弥赤摩尼。
3: 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群山环抱的金口村是哈尼族聚居的村寨，蘑菇房舍错落有致，五彩梯田宛如织锦，安宁静谧的村子，民族特色鲜明，淳朴本真的村民保持着对天地的敬畏。中国国家地理曾评选出六大中国最美乡村古镇，红河哈尼村落排名第二， 评语是万千明镜映炊烟。京口村就是这样一个万千明镜映炊烟的美丽乡村。京口梯田以梯田、云海、日出三景合一闻名。当旭日东升喷薄而出，当山顶放射出紫红霞光，当白茫茫的云海盈满山谷，当水波上是云朵，云朵旁边是桃花，当天地人融为一体，恍入仙境的我想起一首古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山势险峻，气势恢宏的老虎嘴梯田，日落时分最为迷人。看那青山荡漾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令人心醉神迷。坝达梯田能将天空分割成千万块，能把太阳分化成万千颗，千变万化，奇妙莫测，令人目瞪口呆。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住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族人生命与信仰一致，劳作与艺术一致。动人的哈尼古歌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永恒传唱。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17集。
4: 秦传安是位外科医生，此前在附近的德国医院做了好几年住院医师，随后自己出来开了诊所。公开的理由是，这家德国医院规定住院医生必须单身，实际上当然另有原因。原先老方跟他说好，他只出面担保梁世超，其他人另作安排，可是老方自己却出了问题。令人诧异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居然问他，因为同案其余几个人迟迟没有送交铺保文件，不知秦医生愿不愿意为所有同案人员担保呢？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看守所方面希望能让这些人早些回家。这真是一件奇事呀，国民党龙华看守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人情味了？担保梁世超他名正言顺，担保其他同志，这不是摆明了告诉敌人这些人都是一伙的吗？可他救人心切，假意为难了一番，等对方再一次试图说服，他就答应了下来，签了担保书。没想到事情那么顺利，释放那天秦传安还特别高兴，崔文泰开着车和他一起把梁世超和受伤的林石接回了诊所，其他几位同志也都顺利出狱。可一回到诊所，他就高兴不起来了。梁世超悄悄告诉他有内奸，这么秘密的会议特务怎么知道的？而且知道的那么详细，那个姓尤的家伙甚至拿出了一对头子。
5: 如果敌人知道那么多，为什么会释放这些同志呢？秦传安问出这句话后马上就想到了，如果组织内部被敌人渗透有内奸，释放就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阴谋，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老方不见了，跟上级的联系断了，让他担心的还不只是诊所外面来了一些陌生面孔。今天早上他到病房，临时说他要打个电话去银行。临时的公开身份是仁泰银公司的职员，从被捕到出狱那么多天，他应该跟工作的银行联系一下。秦传安不以为意，想把梁世超叫来扶林石去门诊间，可林石说他自己能行。这些天诊所很空闲，要过年了，除了林石没有住院的病人，因为不在门诊时间，那会儿连护士都没上班。秦传安趁机和梁世超说了一会儿话，梁世超听说林石自己跑去打电话，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现在他倒能走路了。电话打了很久，回到病房后，临时交给秦川安一封信，请他帮忙寄出去。 收信人是中汇信托银行吴乡里。这么来回折腾了一阵，临时又有些发烧，躺下后很快就睡着了。
4: 秦传安拿着信去了门诊间，门诊间就在过街楼上，朝着马路和弄堂里的两边都开着窗，十分明亮。他站在朝马路的窗边朝外看了看，那个卖香烟的开始上班了，身上挂着香烟箱子，也不叫卖，靠在街对面一根电线杆上，自己倒抽起了香烟。他正考虑着如何不引人注目地把信放进马路对面的油桶，梁世超进来了。
5: 秦医生，先不忙把信送出去，你最好打开看一看。为什么？为什么？
4: 梁世超犹豫了一会儿。
5: 你记不记得那天我对你说，我怀疑组织内部有奸细，你怀疑临时同志？
4: 秦传安有些担心，诊所外面说不定已被敌人监视，如果诊所内也有特务，那这里就跟看守所没什么区别了。
5: 我一直都在怀疑他，他装病，在牢里我看过他的伤，并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整天昏迷，睡觉还哼哼唧唧，毫无革命意志，一进诊所倒来精神了，又打电话又写信。
4: 秦传安是医生，他可不相信这样的怀疑。
5: 对枪伤，每个人身体的反应都不一样，特务还很照顾他，专门找了警备司令部的军医来给他看伤换药，提审他的时候也没有动刑，提审了好几次，每次时间都不长，提他出去的狱卒对他也很客气。就这些？这些还不够吗？斗争形势这么复杂，任何迹象都要警惕。
4: 但秦传安不同意打开信封，他觉得自己无权这样去怀疑一个同志。梁世超一向信赖秦传安，但被捕以后发生的事秦医生并不清楚。梁世超思来想去，始终没法驱散心头的疑惑，于是要求召开临时党支部会议。
5: 在这个临时党支部里，除了被捕的同志，还有秦传安、崔文泰和田飞。后面那两位原本与秦传安也不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互相并不认识。可是那天他和田飞一起逃出菜场，正好看见崔文泰上了自己的车，三个人都有点懵，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要先找一个地方定定神，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秦传安便让崔文泰把车开到了诊所，他认为那里应该比较安全，特务可能一时想不到把一位外科医生和共产党联系到一起。老方失踪后，他们三个保持着联系，狱中的同志被释放的前一天晚上，崔文泰

0: 自告奋勇要开车去把同志们接回来。这些天他们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只能把诊所当成了联络点，聚在一起彼此激励。田飞建议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团结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这是大家都同意的。如果跟组织上失去联系，那么自己组织起来也可以继续工作。可是这会儿秦川安却不同意召开支部会议，他认为诊所周围的街上有太多奇怪的迹象，不正常。梁世超有些生气了，换一个人他早就发火了，但他不能对秦医生那样，秦医生是个缜密的人，况且救过他的命。他按捺住自己的情绪，扭头出了门。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不是一个人，身后跟着崔文泰和田飞。三人进了门诊间，先开口的是田飞，他严肃地对秦川安说，你必须把信交出来，临时党支部决定打开这封信。
1: 秦川安看了看窗外，临近中午，太阳照着对面沿街的房子，窗下挂着不少腌鱼咸肉和风鸡，明天就是大年夜，家家户户都在忙年，街上人来人往，手上提着扎成串的年货。既然是大家的意见，他决定服从。从抽屉里取出信，田飞一把拿过去想要撕开，被崔文泰拦住了。门诊间暖炉上烧着一壶水，等水烧开，蒸汽不断从壶嘴往外冒。梁世超把信的封口对准壶嘴，不一会儿封口上的胶水就融化了。他揭开封口，抽出信纸，把信交给了秦传安。
0: 吴乡里作民阁下大见，原约本月十日与阁下见面，因事无法前往，前又于电话中获知保管箱续期事宜，当以书信寄达，以下。敬启者，兹为279号保管箱沿用至3月11日，其所需各项资费于到期前合并结清，七级查收批准为贺，此请。
1: 秦传安看了信没作声，田飞把信拿过去看完，随即轻喊一声，
0: 果然。果然？
1: 梁世超连忙问，
0: 本月十日不就是菜场开会我们被敌人抓捕的日子吗？这说明了什么？
1: 梁世超又问，
0: 秘密会议，上级布置紧急任务，这么重要的事情，他还有闲心约人见面，他肯定有问题。
1: 敌人冲进图书馆实施抓捕以后，田飞虽然脱了身，但是遇事越来越焦躁。
0: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1: 秦传安示意大家不要着急，
0: 临时同志的公开身份本来就是银行职员，那是他的日常工作。
1: 他故意用了同志这个称呼，想要提醒大家注意，
0: 他现在刚刚被释放，受伤住院，银行的日常工作需要那么紧急地打电话写信吗？你们看，他都被捕了，身上还能带着印件。
1: 田飞觉得自己很敏锐，他指了指信尾加盖的私人印件。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崔文泰说了一句，这下几个人都没了主意。内部调查必须得到组织上批准，这是纪律。
0: 上级联系不上，我们自己查清楚。
1: 田飞有点激动。
0: 怎么查？
1: 梁世超看了看秦传安，
0: 应该先把他控制起来，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病房里。
1: 田飞话没说完，就带头跑向病房。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

0: 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红军全部通过九峰山一线的消息传到南昌，蒋介石这才明白，那个陈济棠一直在与他耍把戏，其通共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而恶劣。恼怒的蒋介石给陈济棠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声称要对陈济棠动用刑法。平时请降请谢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以我国民革命军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阻截，以赎前迁，否则本委员长将执法以绳。而陈济棠在蒋介石的电报上只草草地写下了几个字：本电报转发至团长为止。蒋介石匆匆回到南昌大本营，两份重要的情报随即到了眼前。一是向瑞金前进的国民党军获得了中共的材料，其内容充分证明红军的大规模移动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二是粤军与红军的作战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是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都已一一显露，这再次证明江西的红军确实是清朝逃窜了。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再次对中央红军的走向进行了讨论。在红军西行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但是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的一个猜测令人吃惊。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理论的主要策划者有蒋介石的侧室之称，他认为中央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这时中央红军刚刚进入湖南南部，杨永泰如此超前的判断，如果不是他直觉敏锐，便是他故意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因为就当时的情报而言，判断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贺龙和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有充分的理由，但是预言中央红军将绕行遥远而艰难的路途前去四川西部，显然有点不合逻辑。因此蒋介石当即反驳道，那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后来的历史证明，杨永泰那个近乎胡思乱想的判断竟然是正确的。会议做出军事部署，心情急切的蒋介石要求立即把军事部署电报发出去。他的急切既来自担心，也来自兴奋。担心的是，按照目前朱毛红军的走向，与贺龙萧克会合的趋势已经明朗，如果让他们如愿以偿实现了会合，那么红军主力将在湘南和湘西重新建立根据地，将来湘鄂川黔的红军连成一片，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兴奋的是，朱毛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且从军事上看，共产党红军已经走进了一个绝境。负责起草军事部署电文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正患头疼，但是每过10分钟就接到南昌大本营参谋长贺国光的一次催促电话。贺国光的电话里只有一句话：校长等不及了。于是电报被迅速地草拟出来，其主要内容是：一，以湘军刘建绪部率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忠4个师立即开赴广西泉州，以湘江东岸布防，与驻守在灌阳的桂军第15军窃取联系，进行阻截。二，以中央军薛岳部率吴奇伟第7纵队及韩汉英、欧震、梁华胜、唐云山4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朱毛红军北上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三，以中央军周浑元部率索霞、谢普福、萧志平、万耀煌、郭思衍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四， 以湘军李云杰部率王东元师及其所先之第23师取道贵阳、嘉禾、宁远，沿着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五，以湘军李运恒部率所先之第53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五路大军协同作战的部署颇费了蒋介石的一番苦心。第16军李运恒部和第27军李云杰部官兵多来自嘉禾、蓝山和宁远，部队十分熟悉即将展开作战的地域。周浑元部属中央军精锐部队，所以用其强占道线以压迫红军西进，而吴奇伟部沿着永州西进，可阻止红军向北，令其飞渡湘江不可。如此，五路大军可在湘江东岸的有利地形上形成决战局面，这势必会给珠宝红军以毁灭性重创。即使红军能够挣脱围剿，也只能掉头进入广东，陈济棠总不至于欢迎红军进他的广东吧？他手下的几万部队对付红军余部应该没有问题。至于有人提醒蒋介石说，广西的桂军可能和粤军一样不听指挥，甚至也可能通共，蒋介石的回答是，不必担心，广西北部有大量的民团，红军即使想进去也不那么容易。如果桂军真把红军放进了广西，中央军也会跟进，那时他们就知道厉害了。下达命令时，担心部下不认真落实部署的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引用了中国古代兵家魏了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须散，兵已出不图归，求敌若求王子，击敌若救逆人。中国战国时期的兵家著作真可谓一兵一文，只四句话就把求敌若渴的心性描绘得形象之极。既然大军集结了，官兵出击了，也就没有任何退路了。寻找敌人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儿子那样心急火燎，打击敌人要像去救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那样奋不顾身。蒋介石任命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也是出于周密的考虑。在向国民党军各部队发出任命何健的委任电后，蒋介石专门派飞机给何健空投了一封亲笔信：云桥兄勋健，今委任兄以大任，吾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焦鲁，莫遣沙场匹马还，中正文有行战一印。面对委员长的恳切言辞，何健受宠若惊，他当即复电表示拼死决战，不负重托。然后他把蒋介石的信札大量复制，广为散发，以激励下属，同时抬高自己。在任命何健的同时，蒋介石任命原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为第二路追剿军司令。薛岳对此很不满意，作为蒋介石中央军的主力，他不愿意把近六个师的兵力置于何健这个地方军阀的指挥下。薛岳向蒋介石发牢骚，得到的是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这句听上去意思很含糊的话。薛岳确实无法理解蒋介石的周密打算。首先，红军现在进入了湖南，那里是何健的地盘，无论任命谁当追剿军总司令，在何健的地盘上调动部队筹集给养以及求得作战支援等等，只要湘军不想积极配合，所有的行动都将受到制约，所以不如直接任命何健统筹指挥。何健杀了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他杀了毛泽东的妻子，挖了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的部队一旦踏上湖南的土地，何健自知他将要面对的是血海深仇，那么让他率领湘军与朱毛红军杀个天昏地暗， 有什么不好？最终湘军与红军

拼光了，湖南自然就变成了中央军的地盘。其次，何县不会容忍朱毛红军在湖南立足，而如果他是追剿军总司令，湘军就会跟着朱毛红军一路追击下去，哪怕追出了湖南。湘军一旦被调出湖南，薛岳率领的六个师就可以趁机进入，成为中央军定进湖南的一颗钉子。而在这之前，别说煌煌六个师的中央军，就是蒋介石的一兵一卒也休想进入湖南。最后，蒋介石向来与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猜疑很深，而中国各省的军阀们彼此又从来互相戒备。现在朱毛红军进入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湘军也许不可避免的要进入广西境内，而何县却与李宗仁和白崇禧有着很深的私交，湘军的进入绝不会引起桂军的猜疑，两军必能协同合力封锁湘江。果然如蒋介石所盘算，接到任命的何县立即给已经归他指挥的薛岳发出电报，内容是欢迎中央军入湘作战，戮力同心，共使有我无敌之决心。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下面

真的准吗？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五篇飞相篇。可能很多人都看过面相，也有很多摆地摊算命的专门看人的面相。民间一直流传人的面相能影响运气，甚至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据说晚清重臣曾国藩就精通相面术，他还专门写过一本相面的书《兵谏》。那么我们要问，相面术真的准吗？对于这个话题，荀子在《飞相篇》中有深刻的论述。荀子在《飞相篇》中开头就说：“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说的就是相面、算命、判断人的吉凶祸福、尊卑贵贱。古代贤者是从来不相信这一套的，有学识的人也从不谈论这种事情。在荀子看来，比面相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发心，是后天具体的行为表现。即使一个人形体面相欠佳，但如果有一颗善良的内心，也完全不妨碍他后天成为一名君子。反之呢，即使他相貌堂堂，如果缺乏善良的心地，也不阻碍他成为一个小人。也就是说，内在的发心要远远比外在的形体面相重要的多。为了说明发心和后天行为的重要，荀子他列举了许多古圣贤贤的面相的典型案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孔子的面相啊，看起来很凶狠，就像是蒙上了难看的驱鬼面具。舜帝时的法官高尧面无血色啊，看起来就像是削了皮的瓜。商鞅时的宰相伊尹脸上没有一根胡须和眉毛，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孔子是一脸凶相，高尧呢面如枯槁，伊尹呢无须无眉。他们的面相啊，都犯了面相学中的大忌，但是呢，依然不妨碍孔子成为后世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不影响高尧被后世尊奉为上古四圣之一，也无人能够阻挡伊尹成为帝王之师。一个人的先天面相，并不能决定后天的人生命运。比面相更重要的是心忧天下、志在圣贤的赤诚发心，是仁爱待人、包容万物的厚重德行。荀子同样借用夏桀、商纣王这两位美男子的例子，表达了他对相貌的具体态度。他说夏桀、商纣王他们长相英俊潇洒，但后世的人一提到暴君，一定会以他们二人为例。夏桀和商纣王之所以会遭到这样的悲惨结局，显然不是面相带给他们的祸患，而是他们学识浅薄、思想境界低下所导致的结果。三国时候的庞统，据史料记载，他是浓眉、纤鼻、黑面、短髯，相貌极为的丑陋。开始的时候啊，他投奔刘备，因为相貌丑陋，仅仅被任命为一个县令。但他并非是庸碌之辈，他在任上啊，百日积案，一日断尽，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最终啊，被刘备啊拜为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同列，成为了三国时期举足轻重的模式，用实力打破了以貌取人的偏见。在庄子应帝王篇中啊，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典故，说的是春秋时期郑国有一个叫季贤的人，精通相面算卦，他甚至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吉凶祸福，预测此生夭寿，就像是一个神人一样。郑国人一看到

0: 预测一下我的命运如何。于是呢，列子就请季贤来给胡子看相。季贤看完相以后啊，就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啊，面如枯槁，寿命即将到头了。悲伤的列子把季贤的预言转告给了自己的老师胡子，胡子便要求季贤再来给自己看相。第二天季贤又来了，又来给胡子看相，看后便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十分幸运，病症啊已经减轻了，生命体征已经有了转机。胡子听了列子的转达后，要求季贤再次来为他看相。于是第三天呢，季贤又一次来给胡子看相。这次的相面结果，季贤认为胡子呢是心神不定，恍恍惚惚，看不出他的真正面相，要求等胡子心态平稳以后再来看相。第四天，季贤再次如约前来为胡子看相。季贤一看到胡子的面相，就感到无地自容，还没有站定，就惊慌失措地跑掉了。列子便疑惑地问老师说，这是怎么回事？老师回答说呀，我给他展现的是高等境界的无相之相，他已经混乱的看不清了，看不明白了。从这以后呢，列子真正感受到了老师胡子的伟大。被誉为神人的相面神季贤，虽然他能够给镇国百姓准确的相面，但却四次都相不准列子的老师胡子。相面术对于境界高深的人，似乎也发挥不出他预测吉凶祸福的神秘优势了。孔子有一个学生叫澹台面明，啊，字子羽，相貌长得丑陋难看，一脸的络腮胡子，还有一张大嘴，貌似凶恶，给人的第一印象很不好。他初到孔子门下的时候啊，孔子便以这个人啊相貌丑恶，认为不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才，于是对他表现出了轻慢和疏远的态度。但后来的种种事实证明啊，子羽是一个十分正直、坦诚、诚信的君子。为此呢，孔子曾后悔地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思就是说，只根据外貌来判断人，就会对子羽这样的人呀，判断出现失误。荀子对相面术的认知和态度，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思考。相面术并不是准确无误的人生预言，命运好坏其实并不是由先天面相注定的。在这个极容易被表象迷惑的复杂世界，我们应该摒弃以貌取人的偏见，坚守重德轻行的认知，内在的善良发心，后天的学识修养，脚踏实地的行为实践，才是塑造人生的核心力量。这便是荀子飞象篇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菊花色不同，功效大不同。
4: 那接下来呢，咱们到了这个课堂拓展的小环节了，我们来看一看哈，待会儿呈上的这些菊花您能辨

0: 出它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给三组家庭呢，每一组家庭提供了一盘菊花，但是大家看这个菊花可是有区别的哟。那张老师的问题又来了是吗？
1: 嗯，三个小学童在你们面前放着不同的菊花，你们能分别叫出这些菊花的名字吗？
2: 白菊、黄菊、小菊。
3: 啊，黄菊，这应该是黄菊的小时候吧？
4: 哦，小星星，
3: 你看这个叶子，
4: 哦，都一样。嗯，好，白菊、大黄菊、小黄菊，是不是？
0: 好，这是从颜色上来区别的。
1: 第二个问题来了，你们知道风热感冒用哪一个菊花最好？
5: 我认为应该是这个黄菊。
0: 嗯，
5: 因为呢，我平常看那个上面推销广告的时候说
1: 的不错
0: 哦。
1: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火，又拿一个菊花比较好？
6: 我觉得是这个槐菊，就是有点风感觉，
4: 有点风
0: 哦，有点风的感觉，所以去火的效果更好。发疯的时候火不会更大吗？好，下一个问题。
1: 第四个问题来了，如果眼睛红了、眼睛肿了，你们觉得用哪一个菊花好啊？
5: 我认为应该是这
3: 小菊，
5: 小的雏菊。
4: 哥哥说，
0: 为何
5: 黄菊和白菊都说？
1: 小学童面前放的这三种菊花，我们把它就是叫做黄菊、白菊和野菊花。
0: 嗯，
1: 这三种菊花有着不同的功效。记住了，黄色的菊花入的是肺经，肺经常见的疾病就是感冒吗？所以风热性感冒如果用菊花，一定用的是黄色的菊花。白色的菊花入肝经，它具有着平肝清肝的作用。所以你比如说脾气大、头胀头疼，或者说眼睛略微有点红、眼赤多，那我们是可以选择白色的菊花的。
0: 嗯，
1: 野菊花的偏重是清热解毒，
0: 嗯，
1: 长下疖子了，长了个肿疙瘩，或者说眼睛红肿疼痛，再加上有黄色的赤，那我们就要选择野菊花了。
0: 嗯，哦，哎，那这样说起来，刚才几位小学童回答是100%正确
1: 的。对，
4: 厉害了。
0: 这是从这个菊花的颜色上、大小上来区分哈，当然功效也是各有不同。
1: 对，
0: 张老师，菊花如果按照产地分又有哪些区别呢？
1: 按照地理位置，有四种菊花属于道地药材。
0: 嗯，
1: 杭菊、博菊、雏菊和贡菊。杭菊可能大家都听得多，我们先从大家不熟悉的地方说起。博菊，一说到博，肯定应该想到安徽亳州。
0: 嗯，
1: 而安徽亳州这个地方，我们真的不能不说呀，
0: 中药材集散地，
1: 华佗的老家，
0: 哦，
1: 所以又把它叫做中国药都。
0: 嗯，
1: 所以安徽亳州的菊花，它是一大道地药材。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雏菊，雏菊也是安徽的，它是安徽滁州的菊花。
0: 嗯，
1: 你从这个花上来看，它长得比较紧致一些。安徽的滁菊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有记载，它可以做枕名物，就是我们在做枕头的时候呢，里边放点菊花，由于它本身具有着疏散风热和平肝阳的作用，它可以清肝明目，这也是一种外治的方法。
0: 嗯，
1: 第三个菊花还是安徽的，它就是产自于安徽黄山的，我们也把它叫做贡菊，就是要给皇上上贡的。这个菊花它色香味美，口感也非常好，外形也非常好看，所以古代就把它作为了皇上进贡的这么一个菊花了。
0: 嗯，
1: 它也是四大菊花之一。
0: 接下来就到大名鼎鼎的杭白菊了啊。那咱们猜一猜，这杭白菊是产自于哪里呢？
3: 杭州
5: 白菊啊。
0: 这有什么可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5: 对，
0: 很不耐烦地告诉你，杭州的白菊，所以叫杭白菊。
4: 那没准是个坑。
0: 就这样吗，张老师？
1: 那个杭白菊大家都认为它是杭州的菊花，其实这里边有个故事。当年有安徽的一个商人到杭州去贩茶，然后

0: 哎呀，这个地方的菊花也非常好。
1: 嗯，
0: 所以在饭茶的同时，他也就在连菊花一块饭。这个菊花呢，后来就推广开来了，所以人们就问他，这个菊花产自于哪里呢？其实他不是在杭州收的，他对大家进行了一个迷惑，说这个菊花呢是杭州的菊花，因此好多人就跑到杭州去寻找这种菊花去了，但是寻找半天也没有寻找到。其实杭白菊它的道地的产地是在嘉兴的桐乡市，
1: 所以这个卖茶的商人实际上是为了独拢这个生意，
0: 对，为了避免别人和他抢这个药盐嘛。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这眼睛啊，看手机时间长点就开始不舒服。
1: 可不是嘛，不只是看手机，我看电视久了也觉得不得劲儿。
2: 叔叔阿姨，眼睛不舒服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也安心，贴完就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用，你也快打电话试试。
3: 现在就是现在，好视力早间福利限时开启，只要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立享3重好礼，除了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

0: 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郑和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依托远海实习、联合演训、海外出访等多样化任务，精准打通院校理论学习与海上实践技能转化链路，培育高素质新型指挥人才。
8: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某教研室主任范汉杰的简要事迹。
7: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8月中旬开始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8: 环球军情，联立部队通报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实施数月来最猛烈袭击。
7: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9集，哈达铺，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营育人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郑和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舰艇部队第一任职岗位需求，依托远海实习、联合演训、海外出访等任务，精准打通院校理论学习与海上实践技能转化链路，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指挥人才，书写向海图强、未战育人的深蓝答卷。请听报道，郑和舰，深蓝铸忠诚，未战育英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孙超、郑登峰、谭志远。
7: 炎炎夏日，一望无际的海面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粼粼波光。海军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迎着海风破浪前行。海图室内，航海部门王志鹏正在根据最新的气象云图和海浪预报拟制新的航渡计划。几名随舰实习的大连舰艇学院学员围绕在王志鹏身旁，

0: 认真观摩岗位操作流程，详细记录下实操要点。工作间隙，王志鹏向记者介绍说，郑和舰主要承担海军院校学员的海上实习训练任务，帮助学员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可用的专业航海技能。
1: 在学校学习期间，他只是分开学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来到船上之后，你要知道这些知识它是如何运用的，以及如何这个结合到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他就会对自己这个毕业之后的任职岗位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了解。回到学校之后，能够就是重点针对自己的这个短板进行加强，这个是在书本上可能感受不到的。
0: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海军院校并没有专用的训练舰，海军学员的航海实习只能租用地方的货轮、渔船，或者使用航速较低的老旧登陆舰进行。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海军防御的范围开始从近岸向近海扩展，人民海军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正式服役，它以81为舷号，标准排水量5000吨，具备长时间远距离海上执行训练任务的能力。从此，这所海上流动大学搭载着一批又一批实习学员驶往远海大洋，让他们在大风大浪的考验中加速成长，淬火成钢。回忆起一次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难忘场景，郑和舰二级军事长张铁成至今历历在目。
2: 2015年，咱们是出访俄美韩，从俄罗斯出来的时候，当时这个北太平洋这有个双台风，咱们当时从双台风中间穿过去，它这个风浪的波峰，一个波峰过来之后，大概得有7-8米高，就是整个主甲板这一层全在海浪的中间来回穿梭，这个整个前甲板一直都是扎在浪里面的。学员他们肯定晕得比较厉害，但是他们基本都是人手拿着一个方便袋，然后在教室里面该上课上课，该实习实习，但是就是一边吐一边实习，他们这个意志品质还是比较坚强的。
0: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反复强调要为战育人，指出要做到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部队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郑和舰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的重要指示要求，推动育人模式加速转型升级。这些年，郑和舰常态化组织开展兵棋推演、红蓝对抗、模拟攻防，让学员在真难岩石的环境中练指挥、练协同、练战法、练意志，实现院校课堂与备战一线同频，训练与战场接轨，大幅提升了海军新型指挥人才的培育质效。海军郑和舰张发强，
3: 在作战指挥方面，我们会构设一些环境，构设一些这个场景，然后让学员来真正的去体验、去融入。我们先向学员进行理论授课，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理论的认识。其次呢，组织学员进行静态的一个推演，再逐步的升级到把学员置身于两个不同的这个场地，通过这种对抗，我来激发学员去学习应对，不断的来锻炼这个学员的这种应急情况的一种处置的能力。
0: 郑和舰党委坚持装备有局限、思维无上限的理念，积极组织骨干舰员赴一线部队参观舰学、交流取经，邀请院校专家教员上舰授课，全方位更新官兵的知识结构，拓宽打仗视野，有效激活了全舰官兵为战育人、创新施教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郑和舰还锚定先进装备迭代方向，全方位升级智慧教室、舰艇模拟操纵系统等教学设施，将模拟训练、人机交互、网络授课全面融入实习教学。海军郑和舰二级军事长程波，
4: 教学员你不能干拿着那个这老装备讲了，你要拓展新的舰艇的装备，比如说那个电子元件的识别板，教他们焊一些电磁炮，组织一个焊接比武，去让他们去认识、尝试、去掌握这些相关的知识，别到时候有这种装备了，你也不会用，你也不会修，所以就打了一个前瞻性，让他们去练习这些东西。
0: 深蓝铸忠诚，为战育英才。入列39年来，郑和舰为海军培育了50000多名优秀军事人才。2015年被人民海军授予功勋训练舰荣誉称号。数据显示，在人民海军现役水面舰艇指挥军官中，每3人中就有2人曾在郑和舰上实习淬炼，

0: 艘功勋训练舰不仅见证了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坚定步伐，也成为一代代海军学子扬帆起航、逐梦深蓝的重要起点。郑和舰张舰坚定表示，新时代新征程，郑和舰官兵将持续聚焦备战打仗，深耕实战教学，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指挥人才，继续书写向海图强、未战育人的深蓝答卷。
1: 下一步呢，我们郑和舰全体官兵还是要通过努力的学习和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特别是我们现在担负的学员实习的教战能力，打通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转化的链路，为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持续输送优秀的指挥人才。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范汉杰的简要事迹。范汉杰，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某教研室主任，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2000年7月入伍，2002年8月入党。他亲情教学铸魂，匠心育人，承担高级指挥教育班次军队政治工作教学，主持完成多项战时政治工作重大课题，负责课程被评为军队精品课程，多次参加全军基层理论宣讲服务和重大演训任务，荣获军队教学成果奖、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获评为全军优秀政治教员，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建设者、维护者，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3: 本台消息，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于耀威、徐欢报道。近日，2026年度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落下帷幕。来自各总队、各院校、研究院和武警部队机关直属单位的81名参赛选手，在6天时间里，重点围绕理论测试、教案编写、场景处置、授课试教、微课讲授5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5个科目梯次推进，环环相扣，全面考察政治教员知情、说理、疏导、解难的能力。这次集训比武紧扣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标准，选手涵盖指导员、教导员、中队长、排长、参谋、干事、警事等不同岗位，代表基层政治教员的专业水准。集训期间，邀请军队院校知名教授做专题辅导，安排军兵种优秀政治教员示范授课，武警部队机关人员介绍双百微课新模式，每个环节安排专家评委点评答疑，让选手逼有所悟，训有所得。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训考核。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近日组织预任参谋学员结业考核，请听报道。
4: 右炮收到目指1345，雷达跟踪好。
5: 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抵达预定海域后，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随即开始。射击指挥员根据目标靶机航向、航速修改参数，下发射击诸员。 操作手迅速锁定目标后开火。

0: 我将目标靶机成功击落。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许辉，
1: 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这一次团队配合比较默契，最终成功击落目标。
2: 声呐发育目标方位动34，目标回波清晰，跟踪稳定。
0: 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结束后，考核组随即下达挖人渗透的特勤。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舰员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对水下目标进行跟踪。武器操作手收到指令后，迅速分配目标，装定参数，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进行水下自防御。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中心李伟红，
3: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0: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周子健介绍说，在这次航行过程中，编队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多个科目考核。湖北舰全舰官兵密切配合，沉着应对，顺利完成全训考核。
4: 此考核不仅是为了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更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在未来，我们会抓住每一次训练机会，不断提高打赢能力。
0: 特约记者冯哲信、万家华报道。
5: 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近日组织预任参谋学员结业考核。
6: 下面进行调资列图考核。
7: 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组织的这次结业考核，以实战化条件下的综合演练为背景，历时3天2夜连贯展开。记者在调制略图考核现场看到，参训学员迅速展开作业，精准核对地形信息，快速完成测绘标注。陆军第79集团军预任参谋学员郝茂生，
8: 调制略图时，现地地形复杂，植被茂密，通视条件较差，作业难度陡然提升，每个人都不得不结合现地一遍又一遍的修改。
7: 夜幕降临，按图行进科目随即开始，学员们两两编组，依托自主调制的略图，在暗夜环境中判定方位，规划路线，逐一搜寻目标点位。陆军第79集团军预任参谋学员张腾，
8: 看到终点灯光的时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很多白天一眼能够认出的地形特征，到了晚上完全变了样。
7: 考核第二天进入联合抢控行动筹划与实施阶段，预任参谋学员们依托沙盘细致推演战法，部署任务，并在野外生疏地带完成不少于5000米按图行进，途中需穿插完成组织指挥通联、航空影像判读等科目。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薛洪昌介绍，这次考核共设置21项内容，全程紧扣岗位实战需求，全方位检验参训学员意图领会、分析研判、作战筹划与临机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
9: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演练中暴露的思维固化、实战意识不足等短板弱项，进一步完善训练计划，搞好补差强化，切实让训练质效对接岗位需求。
7: 特约记者孙红锁、王立军、王文慧报道。
5: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中社8月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10: 据联合国官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8月10号表示，以色列军队上周末向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数月来最猛烈袭击。从7号到9号，以军总计向黎南部发射了455枚炮弹，并97次侵犯黎领空。 联立部队通报称，仅8号一天，

0: 以军就发射了229枚炮弹，这是自6月21号以来单日炮弹发射量最多的一次。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大部分侵犯领空事件都来自无人机，但也有部分情况涉及直升机和战斗机。报道称，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1701号决议由安理会2006年8月11号通过，旨在结束同年7月爆发的黎以冲突，规定利塔尼河至蓝线之间，除黎政府军和联合国维和部队，不得存在任何其他武装。蓝线是联合国在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占领戈兰高地之间划的临时界限，利塔尼河距离蓝线大约30公里。
1: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8月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卜杜拉西空军少将为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2: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2: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1: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1: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塑。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

0: 融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 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

0: 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3: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的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4: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5: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4: 看见了八头，
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5: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4: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3: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6: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7: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6: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3: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5: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8: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9: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0: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9: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1: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9: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

0: 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 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2: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3: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2: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3: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2: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影响，各地降水情况如何？怎样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超1300人受伤，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0: 丰县瞭望，075型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2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水利部于昨天22: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通报，该国8月10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表示，过去2-3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中央司令部11表示，美军

0: 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号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1号下令，禁止美国邮政总署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限制邮寄投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1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向鹏、王曼玉分别晋级男单、女单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3: 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请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整整1天2夜，雨一直没有停，雨势也不小。那我注意到在一些有积水的路段区域，市政人员把雨水篦子、窨井盖打开加速排水，并设置了警示三脚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那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以及新乡南部、洛阳东部、信阳北部等地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了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持人，
3: 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目前河南多地已经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各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那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郑州全市139座水库目前是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在陇海路、新田大道、和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共出动了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河南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十多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引洪。铁路方面呢，国铁郑州局 启动应急预案，对馆内

0: 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边坡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的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的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正泰正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提醒旅客注意查看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那针对降雨天气引发的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郑州机场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各项服务举措。主持人。
1: 好的，刘长元。
2: 再来关注北京。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根据预报，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或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1: 水利部昨晚10: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来协助指导。
2: 北京全市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城区一机治水点位三个责任人，其雨中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及管控责任人、积水抽排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
1: 经历昨夜今晨的降水之后，北京城区内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的主路下凹槽区。那么从地形上直观来感受啊，这是一处典型的室内积水内涝风险点位。那么隧道内呢，地面此时是极少有积水的，而隧道的一侧是北京西站北广场位于地下的出租车的蓄车区。那么目前呢，我在这里能看到车是非常有序的在排队接应乘客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地下区域一些非常重要的行人的出入口处，刚刚我看到防汛沙袋、防汛沙箱等等物资已经摆放的整齐。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当中，这一带的雨势啊出现了一个波动，那雨小的时候几乎不用打伞，但是当前雨量非常的大，又正值早高峰的时段，交通可能会受到一些降雨的影响，所以在这一带出行的市民或者是乘车的旅客可能需要在时间上打出一些提前量。那么刚才我也在西客站隧道的周边进行了观察，在隧道的上方北京西站北广场相邻的主路上，我刚刚看到北京排水集团的大型抢险车辆正在备勤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出租车、公交车都在有序的停靠和行驶，地面场站、进站口包括落客平台也都没有雨水倒灌的情况，铁路列车的发车秩序也整体非常的平稳。那么在一路向西经过莲花桥，桥上有防汛人员早上在值守，那桥下也停靠着随时待命的防汛应急的车辆。那么据了解，在昨天白天北京排水集团就已经对这一点位进行了提前的布防。那么另外呢，按照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防汛调度，防汛态势分析指挥调度系统能够对全市的情况来进行预警和监测，除了雨情和水情也能够直观的看到积水点位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积水呀，就会立即和北京市防汛办联通尽快的进行排涝。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想跟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处观察点位。此前呢，北京市水务部门从经过梳理近10年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的台账，同时辅助水文水动力模型、大数据统计等等技术，形成了一份面向公众发放使用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作为汛期积水内涝风险提示的参考工具之一。那么这份地图呀，又包括了典型的历史积水内涝点、沙澳市立交桥以及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三部分。而我目前所处的这处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主路下凹槽区，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存在于这三张图的风险点位。特别是在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的这张参考图当中啊，水务部门根据区域内的不同积水内涝的深度划分了四级风险，而这处风险点位是属于红色标识的高风险区域，也就是说水深可能会严重影响人员和车辆安全，一旦出现险情就会禁止进入。 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受台风檀沃的影响，到13号，北京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水务部门发布的这份室内的积水面涝风险地图，也供市民们出行时参考，需要注意防范。当然呢，我这里还有一份可以供市民关注的出行服务贴士，就是近日北京水务部门和高德地图共同推出了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了导航系统，沿着积水深度可以以厘米计展示和实时更新，并且针对北京市的一个防汛实际，对积水等级的标示进行了一个属地化的调整，也就是说水深在15到27厘米之间为中度积水，水深超过27厘米就是严重积水。那后续呢，更多的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到导航平台，并且不断的去扩大监测范围。那么从具体使用上来讲呢，如果市民依托地图导航出行，当行驶到积水点位之前，系统会根据积水的程度进行分级预警，对于中度严重的积水路段会采用语音播报的形式提醒驾驶员小心驾驶，帮助规避积水风险点位。当判定前方为重度积水的高危路段时，系统会自动规划绕行路线。那么市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导航中随时打开啊，一种是搜索积水地图，一键进入专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地图的首页右上角点开图层，再开启交通事件，积水点位就会自动显示。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韩雪莹。
2: 白海豚于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需要做好防汛工作，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存在了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的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够带来如此多的降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5: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3: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同时上述地区江河、 水库水位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6: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3: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灾后的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的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2: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
1: 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哥伦比亚卡利市，我们先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10: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湖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受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这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

0: 师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美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六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七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0: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孟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1: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 7.5 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二三十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3: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2: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

0: 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汽艇、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1: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蛙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那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2: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战舰从新兵状态走向实战执勤，全训考核是绕不开的一关。什么是全训考核？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道，
3: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训练的一个固定程序，也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科目开始，一直到应用科目，把所有应该掌握、必须要经过的各种训练全部都完成，这就称之为全训合格。这是我们075型两栖攻击舰的第四艘，下水到现在也就是2.5年左右的时间，它就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训练，表明我们的整个两栖攻击舰的训练科目列得非常完整，训练的方法越来越成熟，完全能够担负该舰应该承担的战术使命任务。
2: 经过高效的全训考核之后，湖北舰已经具备完整的实战能力。李亚强表示，075两栖攻击舰的作战职责并不只是单纯进行自我防御，更体现在它支援两栖作战的兵力上，可以充当海上投送枢纽，搭载直升机、气垫登陆艇，输送登陆兵力，开展垂直登陆作战。整套考核设置了多项实战科目，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开展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介绍道，
4: 这次使用的舰炮呢是1130近防炮，它执行的是抗击任务，属于军舰的末端点防御武器，主要是拦截低空目标，考核考验的是舰艇雷达、火控武器系统的协同，还有舰员应急处置、快速射击能力。考核使用的是小型靶机，那靶机越小，相当于说咱们目标捕捉、持续跟踪的难度呢就越大，而且对雷达火控还有炮位操作手的要求呢也更严苛。所以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湖北舰的考核啊是一场非常贴近实战的考核。
2: 海军湖北舰许辉表示，
5: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2: 李亚强指出，针对威胁程度较低的空中目标，我们会选择依照实战需求匹配对应防御装备，优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舰炮。
3: 它的防空武器并非是中远程的防空导弹，有一些近防导弹和近防火炮，通过密集的火力、短距离的迅速反应，能够有效的抗击来袭的导弹，对于来袭的这种空中目标具有更好的、更有效的防护能力。075完成的对空防御任务最主要是单舰近距离小目标，这是它最主要的防空任务。
2: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蛙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蛙人是指携带水下装具开展行动的水下特种作战人员，水下蛙人早已不再只承担侦察任务，既可以偷袭岛礁，也可以袭击停泊或是低速航行的水面舰艇，已然成为海军不可忽视的水下作战威胁。针对反蛙人声呐，邵永玲介绍道，
4: 反蛙人声呐呢，就是发现蛙人的水下探测设备，它是整套反蛙人系统的眼睛，它属于高频主动声呐，主动向水下发射高频声波，这个声波呢碰到了蛙人的人体啊、氧气瓶还有呼出的气泡之后就会产生回波，那系统呢要解析这个回波，提取蛙人脚蹼划水、呼吸器气泡、呼吸震动的特征信号，过滤海浪、鱼群等等这些杂波的干扰，然后呢输出目标的方位、距离、深度、运动速度，再传给射击指挥仪，完成告警与跟踪锁定。探测距离呢，一般是数百米到1000米，

0: 阿强表示，停泊港口的大型军舰始终面临着极高的水下渗透、挖人爆破的致命风险，因此防范来自水下挖人的攻击也是现代海军必须关注的一种作战样式。
1: 两栖攻击舰对水下目标的防御并不是对潜艇的防御，而是对类似于挖人这样的特种作战的水下威胁。挖人出现应该说是很早了，但过去最主要的是侦察，但随着单兵携行的一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到敌方舰艇下面，然后定好时间以后挖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就这股磁性水雷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侦察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实际作战的这个范畴。
0: 在本次考核的实拍画面中，水下防御处置流程出现了反挖人火箭炮的实战运用。邵永玲指出，
2: 湖北舰搭载的这个反挖人火箭炮系统呢，是咱们国产的 CSAR-1 型55毫米反挖人火箭炮系统，这个也是咱们海军大型舰艇标配的禁区水下防御装备，射程呢是50到500米，最大的有效作战水深是60米，它的引信呢支持水下水面双环境起爆，到达设定的水深距离之后它就会自动爆炸了，用水下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来杀伤蛙人，这个单弹的杀伤半径大概是16米，如果齐射的话可以形成80平方米以上的水下杀伤区，它一共呢有10个发射管，可以单射、组射、全管齐射。
0: 李亚强指出，发现挖人目标后，普通的鱼雷舰炮很难完成水下拦截，相对而言反挖人火箭炮则是适配该场景的专用装备，更是海军防御作战的必要武器。
1: 你用反潜鱼雷去打这是肯定不行的，您用火炮打想入水是很困难，即使启动低角度的水下目标射击，用一般的枪炮射击也很难达成使命任务，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作战装备，这反挖人的火箭炮就属于这类武器装备，它不要求射程很远，甚至只要求在几十米以外，即海里到几十米这个范围内能够有效的覆盖来袭目标，这是目前我们发展反挖人武器装备、反挖人战术，甚至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演练，把它纳入到整个海军防御作战的范畴之内，把它列成固定的科目来完成的一个必要的意义。
0: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邵永玲表示，这一科目考核能够检验舰艇遭遇电磁压制时的应急作战水平，进一步锤炼官兵应对突发战况的临场处置能力，筑牢舰艇海上防空屏障。
2: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科目，就是要检验在电磁被压制的条件之下，我方的探测、电子反制、防空反导整套闭环作战能力。这个考核呢，也是采用了情节驱动无预设脚本，考核组呢随机施加电磁干扰特勤，模拟战时复杂海空对抗环境，除了动用了各种电子战系统之外，还使用了像近程的防空导弹以及呢近防炮，也更贴近真实的战场环境。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了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日本的破产企业数量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1: 就在同一天，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日本与海外货物服务和投资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顺差创同期新高。那么日本的经济数据为何呈现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哪些因素成为了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根据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统计，今年6月日本共有1021家企业破产，7月破产企业数字上升到1028家，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过1000家。日本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14年前。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分析认为，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压垮这些日本企业的有三大原因。
3: 首先第一个因素呢，还是日本的人口结构问题，因为它现在就业人口减少，现在老龄化问题在日本是很严重的嘛，那么企业雇工的成本上升呢，它的生产成本就要上升，这样是一个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物价问题，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拉动了全球一大批的包括矿产资源价格都在上涨，而日本就输入性通胀就比较明显，生产者就面临一个进口价格的上涨，影响了它的生产成本。第三个问题呢，可能跟日元和日本本身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是有关的，因为现在的日元一直在贬值，而日本的物价现在有个敏感问题呢，就是老百姓对物价上升又非常敏感，就是它的产品的出售又存在问题。
2: 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显示，随着日本物价持续上涨，物流、包装以及人工等成本不断增加，不仅给日本生产端企业带来压力，也给销售端造成了不小的困境。在位于东京的一家生鲜超市，超市经营者秋叶红道表示，运输、包装等环节的成本上涨压缩了生产端和销售端的利润空间，输入性通胀导致的经营困境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4: 生产者的取り分本当ないですよ。
5: 实际上生产者几乎赚不到钱，运输成本已经上涨，而销售价格又很低，结果生产者能够拿到的收入越来越少，运费降不下来，所以最终只能压缩生产者的收益。大家可能觉得东西便宜是好事，但到了明年，很多农户可能就不会继续种植了，因为即使收获后出货也会亏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2: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在日本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背景下，考虑到企业的利息负担还在不断加重，预计破产企业数量可能持续增加。从企业破产数据和经营者、消费者的感受来看，日本的经济似乎已经在多重压力之下近乎于不堪重负。尽管如此，日本官方发布的另一组数据却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乐观情绪。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初值显示，反映于海外货物、服务及投资交易状况的经常项目顺差较上年同期增加 22.5%， 达到 17.4292 万亿日元，顺差额创有可比数据的1985年以来的上半年新高。在日本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比如美国看来，近段时间的日元贬值让日本的出口型企业占了大便宜。为此，美国官方不惜亲自下场，时隔28年实施买入日元协调干预汇市的罕见措施。在陈凤英看来，低迷的日元汇率的确让日本的一些出口型企业得到了利好，而最近两个月集中倒闭的则主要是与外贸生意无关的中小型企业。
3: 我们看到呢，就日本的出口非常亮丽，但是他就解决不了一批就是靠日本自己市场、靠日本劳动力的又靠国外进口的产品的，那么他的生产是困难。很多企业并不是出口，靠的是日本自身的经济生成的，那这样的话日元贬值对他就没有多大好处，而反而过来呢，就是输入性通胀对他影响就非常大。
2: 陈凤英指出，日本经济如今呈现出

0: 典型的 K 型现象。在经历冲击之后，一部分板块持续回暖扩张，收益提升，另一部分板块持续低迷收缩，利润承压，两极分化，走势形似字母 K。 这一现象的后果往往是大企业得到利好，小企业更加艰难，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1: 服务行业的国内经营的规模比较小的企业，这次行业并不是因为由于日本现在成长了这次高科技，我们说 AI， 或者说日本日元贬值使它出口增长，这一个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这一个好处。所以应该看到一种非常现实的现象，就是说一批企业在这一次或者叫全球转型或者说是科技革命当中，它得到的好处是不明显的，甚至还受到了影响的。所以我想日本也是这么一种现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3: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相继生下5个儿子后，父母才终于等到她，把所有的宠爱放进乳名里，取名郭心爱。可是日子太难了，连碗底都铺不满的一把小米加一锅水煮开就是一顿饭。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死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儿，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
0: 当学徒的日子是看不到边的一片漆黑，师傅师娘抬手便打，出口就骂。小小年纪除了练功还是练功，郭兰英的童年不曾留下一丝暖意。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粘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有戏迷回忆说，那时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十里八里地来看他的戏。

0: 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10个字，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在歌剧《白毛女》风靡一时的年代，郭兰英巧妙地将戏曲艺术融入到新歌剧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1981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创办艺术学校。他说那是周总理的嘱托，要把民族歌剧艺术一代代传下去。
0: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于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4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会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前瞻布局、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共建，百余家知名展商将集中展示最新的具身智能科技产品。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中国的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保护管理成效显著。北半球极具观赏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最佳观测期。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今晚或明晚守候观测，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为最佳观测窗口。与此同时，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日全食将上演，这次全食带掠过北冰洋、格陵兰、冰岛、西班牙等地，最大时甚发生在冰岛以西洋面，全食最长持续时间约为2分18秒。不过遗憾的是，日食发生时我国正是北京时间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不具备观测条件。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第7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12号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下午2点，青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将对阵吉尔伯特，周跃龙将与刘宏宇上演中国德比，晚间7点30分，肖国栋将迎战墨菲，塞恩卡姆将对阵火箭奥沙利文。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将于今天起到16号在浙江衢州举行，预计将有1100多名运动员参赛，冯斌、赵杰、李晨阳、陈于杰等名将位列其中。激烈的竞争之余，运动员们也将通过比赛检验训练成果，力争在亚运会前将状态调至最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0: 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